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1: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

0: 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我们本周呢是这么安排的啊。提醒各位，9月21号呢是我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上线。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 8080-9393。啊，另外呢，我们到这个周二，就是明天呢，9月22号是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本周三9月23号是徐州市中医院，本周四9月24号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啊，本周呢就这么安排的，接下来就是三天的中秋假期，25、26、27号。啊，那到9月28号呢是徐州市城管局上线，9月29号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9月30号啊，十一前的最后一天呢是自由接听。我们基本上呢就是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呢都会留这么一天哈，现场接听的大家我们任意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有些时候呢可能和这些单位呢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家单位上线的时候，我们只接听这家单位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自由接听的时间呢，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8080-9393 8080-9393。那9月30号之后就是11小长假七天啊，七天之后10月8号是首创和康宏两家水务公司，10月9号呢是贾汪区人民政府，10月10号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提醒。那在我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平台呢，都会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啊，在这个平台上呢通过小视频的方式啊推发。我们各位喜欢刷小视频的，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小屏嘛，啊，随时随地啊，任何时间我都可以去刷。那你在这个小屏上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啊，徐州航风热线，行业风气航风啊，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评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们啊。提醒各位，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直播的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咱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张二军，我们学校办公室的陈红松，德育处的徐霞，教务处的王文玉，安保处的孙海滨，后勤服务处的张哥，高二年级处的张世鹏，还有我们高三年级处的张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的张校长。你好，张校长。
2: 你好，主持人。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很荣幸有机会通过航风热线栏目与广大市民和家长朋友沟通交流。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始建于1956年，从一所乡村中学起步，70年来接续奋斗，先后跻身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国家级示范高中、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并成功入选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立项学校。一代代侯中人潜心育人，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高考成绩持续高位走强，优生培养成效突出，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今天的侯集中学有高素质的教师团队，有高标准的条件保障，有持续创新的教育实践，形成了学在侯中、成长在侯中的高质量发展样态。站在办学70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秉承求师校训，把学校建设成为质量一流、更具特色、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高品质高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徐州地区的优质品牌学校，我们会为学生搭建起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广阔平台，助力他们直通高等学府，成为栋梁之才。好，谢谢。
1: 嗯，好的，张校长，现在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好。
1: 哎，这位家长，
3: 能听到吗？
1: 哎，都可以听到。
3: 你好。好，就是我的妹妹，她今年是考上侯集了，嗯，现在还在上高一。她的中考成绩就是不太突出，当时选咱学校的时候就说，学校是这个高品质高中，高考时候的综评还是。

0: 比较高的。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老师，侯中学生参加综评的这个机会是多少？
1: 好，我们这个问题看哪位？
2: 我请王主任。
3: 好，这位家长，感谢你和孩子信任我们，选择了侯记中学。虽然你说孩子中考成绩不太突出，但我想只要被我们侯中录取，一定是很优秀的孩子，至少在初中阶段是比较突出的。相信经过三年的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综合评价呢，是指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它是通过综合考量高考成绩、高校考核结果、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维度来录取学生，主要依据于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综合素质、高考成绩等三个方面，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计算后的综合成绩，按照最后综合总分选择录取，具体比例需要由报考的高校来进行确定。报考参加高校综评的条件最主要的是综合素质，它要求相关学科领域啊具有突出的才能和创新潜质，比如说学科竞赛或者发明创造等，这方面主要由学科特长的学生啊，或者是获得省市有关荣誉表彰，或者是高中阶段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啊。什么样的成绩算是名列前茅呢？多少高校会依据考生所在中学的类别设定不同的报名门槛，一个普遍的模式是中考层次越高，对排名百分比的要求相对越宽松。以2026年部分高考的具体高校的具体规定为例，四星级高中高二高三三个学期呢，成绩排名在年级大约前25%到40%不等。那我们学校是高品质师范高中，排名年级前60%到70%，这个显然比例大得多啊，意味着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参加综合评价招生啊。从这位家长说的情况来看，假如孩子是中等成绩，也是可以参加综评的啊。当然，成绩排名呢只是门槛，你有资格报名，后续呢还要看高考成绩，以及参加所报考高校的综合评价考试成绩啊。近年呢是有些时候是面试，有些时候呢是考试啊，综合起来看是否达到录取线啊。这里我要提醒一下，高校的综合评价政策和条件每年都会有相应的变化，现阶段还是扎实学习打好基础，等到高三需要报考的时候再根据大学的招生简章咨询老师啊。这位家长朋友，不知道这样的回答你能否理解？
1: 等一下，这位家长能听明白吗？
0: 能听明白。
1: 现在才上高一啊，反正就是还有这么几年的时间，一般到最后的时候，高三是吧？
2: 对，
1: 我们开始这个综评。但是现在呢，就是从高一就开始注重，我觉得这个家长还是对孩子还是很负责任的哈。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暂时没有了。
1: 好嘞，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0: 谢谢啊，
1: 好不好？好，再见啊，再见。
0: 拜拜。
1: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现在有个问题呢，想只为各位老师和领导，就是我闺女现在上高二，然后她学的呢是文科，物理化学一直不太好。我看最近网上也发了，这个合格考是27年1月份就进行了，就非常担心我闺女这个化学物理是不是会考不过去啊。听说现在没开始安排合格考复习，就想问问学校对这个合格考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我现在也想给他找个辅导班，找个老师给他单独辅导，他现在也没大有时间，也有很多家长跟我说也不太需要，我现在也非常纠结，也就特地来打这个电话想问问。
1: 就家长还是比较紧张了，学生不紧张，家长已经开始紧张了。高二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
5: 对，张主任。
6: 家长挺好。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信息，2027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应考试信息技术科目考试时间为

0: 2027年1月9日至11日，其他文化学科考试时间为2027年1月16日至18日。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简称合格考，是过关性考试，60分合格。从以往情况看，试卷上基础题占70%以上，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抓好基础知识完全能够过关。侯琦中学在合格考备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做法，包括制定教学计划和专题复习方案，优化课时安排，整理复习资料，组织模拟考试和开展课后答疑等，学生按照老师的安排稳步复习就可以。对于基础相对薄弱、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我们会优先安排老师跟进，一人一案进行针对性辅导。接下来3个月的具体学习建议，各学科老师会给学生做详细的安排。我们不建议盲目报辅导班，如果家长对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建议和班主任、任课老师再具体沟通一下，另外也要听听孩子的意见。总之，我们家长少一些焦虑，多一些鼓励，家校相互配合，师生共同努力，相信一定没有问题。好，谢谢。
1: 嗯，这位家长。
2: 哦哦，
1: 就是家长不要先顾虑，
2: 谢谢
1: 你的顾虑你会把你的情绪带给孩子。
2: 嗯，
1: 是吧？
2: 好，
1: 我们家长首先要放松一下，好不好？那先这样说。
2: 对，我这确实也有点太焦虑了。
1: 嗯，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2: 好嘞。
1: 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刘鑫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20，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我们有问题呢，各位家长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好，现在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是一位学生家长。
2: 嗯。
3: 有个情况反映一下，学校新开了北大门，确实方便接送孩子。门口交通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有个情况，门口是主干道，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人行道，学生过马路很麻烦，也不安全，看学校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
2: 好，张校长，这个问题，
4: 我们安保处孙主任。
5: 这位家长刚才说的北大门属于侯级中学，这个是我们徐州市政府的重点工程扩建项目之一。今年6月份已经启用，位于和平路的东沿。目前学校南大门和北大门同时启用以后呢，这个再加上错峰放学，极大缓解了上放学时段的交通压力，总体的秩序也大为改观。关于北大门交通安全的问题呢，因为是先通的路后开的校门，在这个使用过程中，学校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机动车道靠近校门附近，需要设置限速、减速、学校区域等交通标识。机动车双向车道中间为绿化带，未设置人行通道。每天上放学时，一些家长和学生为求方便，会逆行和横穿马路。对于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学校采取了加强安全教育，设置安全提醒标语牌，安排值班人员值守等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学生交通安全。另一方面，因为涉及到公共交通道路，隐患整治需要多部门联合。我们已将这种情况呢，向属地的公安、交通、综治等部门做了专题汇报，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研判，结合道路实际的通行条件开展综合安全评估，也已经设置好了减速带，后期应有增设人行通道、斑马线等计划。在此呢，我们也请家长朋友多理解配合，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序停放车辆，确保安全第一。
2: 嗯，我们这位家长，
3: 好，谢谢，谢谢。
2: 这是确实是要我们大家共同来配合的，是吧？这个路呢，不是一个人走的，就是突然放学以后，可能很多的学生同时拥到大门口，就是又有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在同一个点儿来接孩子。在这个时候，这个不管是您，即使是个主干道，就是可能是8条干道，我估计都很难做到没有这个堵塞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在所有的学校门口，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呢能够有秩序的尽量的相互的关照一下，可能就会更顺畅一些，好不好？都互相配合一下，好吗？
3: 好，谢谢，谢谢。
2: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3: 再见啊。
2: 哎，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朋友。哎，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是铜山区的孩子，今年上初三了，明年中考。今年侯级中学在铜山只招200人，往年呢是300人。我想问一下，明年还招不招铜山的学生？招的人数还会不会减少？
2: 这家长有担心有顾虑啊，张校长
4: 啊，这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家长好，感谢你对侯级中学的关注。首先呢，我想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侯级中学从1956年建校至今，一直是面向铜山区招生的。铜山区呢，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生源区域。 很多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和家长也都有迫切的愿望能到侯集中学来就读，这也是对我们办学成就的最大的认可。侯集中学呢是徐州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高中，招生的范围是由市教育局和铜山区教育局统筹确定的，正常情况下不会因为某一年的计划的调整就停止向铜山区招生。我想请家长放心，铜山区的孩子报考侯集中学的通道渠道是畅通的。家长关心的招生人数，我是非常理解。我想这里呢需要强调几点。第一呢，就是今年铜山区的招生计划是由铜山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统筹安排的。2026年侯集中学面向铜山区招200人，面向这个市区呢招的是760人，这是全市高中招生计划统筹安排决定的，不是学校单方面的这个压减。那第二呢，就是2027年的招生计划目前还是没有确定。高中招生计划呢是每年是由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根据当年生源的数量、学校办学的规模、还有教育的资源统筹等各种因素来统一研究，逐级审批后确定的。现在说明年减少，或者是继续减少招多少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为时过早，也不准确。第三点说明呢，就是我想请家长呢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每年中考招生计划一般会是在5月底6月初这个时间段由市县两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发布，届时学校呢也会通过学校的官方媒体来对外发布。那么请家长呢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内部消息或者各种传言，不要因为传言呢来影响孩子的备考的心态。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我觉得还是帮助孩子好好复习，争取把明年的中考考好。我也欢迎呢您的孩子明年能报考侯集中学。好，谢谢。
2: 嗯，这位家长得到明年5、6月份，就肯定在这个中考前，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招多少学生啊，是吧，就是所有的这个安排都已经到位了。现在也许会明年会超过300人，这也不好说， 是吧，这是往年的300人，就今年可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这个能理解吗？这个不是一个定性的、
6: 能理解，能理解
2: 啊，不是说我们就是今年200，明年可能也是200，它也许会有一个变化，对不对？
6: 好的，我明白了。
2: 再期待，再等待一下，好不好？哎，好，再见啊，再见。
6: 好，
2: 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
7: 哎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就今年正在上高三，我们的那个学籍和户籍都是铜山区的。那高考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报考高校的专项计划？还有什么农村专项？就是也有人说呢，未来侯集中学是市区的学校，就不能报考。我还想问，就是如果报考的话，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的限制？
2: 嗯，
4: 好，我们请
7: 好
4: 张明，
7: 我就想问这些。嗯，
5: 好，家长你好啊，您问的这个政策呢，确实是存在的。对于我们铜山区户籍的学生来说呢，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升学利好。我分几个方面给你讲清楚啊。第一个呢，就是农村专项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它包括国家专项、高校专项还有地方专项这三种，都是针对咱们农村偏远还有脱贫地区的学生实施的专项计划。报名呢要满足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啊。第一个是一定要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的条件，第二个是本人及父母或者是监护人要在实施区域有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第三个呢是本人要具有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且实际就读。第二个，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的通知，江苏省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是包括咱们徐州市铜山区的，那也就是说铜山区的考生呢在这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内。虽然我们侯集中学呢是隶属于徐州市教育局直管的，但并不影响在我校就读的铜山区学生的学籍和户籍的这样一个属性。第三，农村专项计划招生院校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经教育部同意开展该计划的高校，包括了绝大多数的985和211院校。2026年高考安排在本科提前批次单设了
8: 专项计划类，它是单独划线。

0: 单独录取。投档线呢通常是低于普通批次的，那也就是说啊，就我们农村的学生多了一条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那么总的来说呢，铜山区户籍的孩子在侯集中学就读确实可以享受专项计划的政策红利。外面呢有一些传言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您孩子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安心备考，等到报考前我们学校呢会统一组织专项计划的政策宣传还有申报指导。那么也请家长放心啊，我们学校呢一定会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用好这个政策。主持人，
1: 张老师，这样的刚才他两个问题其实只解答了应该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报考我们高校专项计划是吧，只要是铜山区户籍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这个刚才不是这个张校长你介绍过了吗，我们是比如说我们今年招了200个铜山区的，我们有760个是市区的，那市区的就主城区的这个孩子他就没有这个资格去报考高校专项计划，
0: 因为他没有铜山区的户籍。
2: 对
1: 啊，那这个只向农村地区，那这个比如说这个铜山他要是这个户籍他是也有，我们也有这个主城区的一部分，他的户籍不是农村户口的，他是不是也可以报考？
0: 那是的，
1: 也可以，
0: 可以报考铜山区户籍的
1: 啊，只要是铜山区户籍，不管你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铜山新区，它这一块它属于城镇。
0: 是的，我按照我们学校就是过去两年的这样一个报考的实际情况的话，这也是可以的。
1: 只要你是铜山区户籍，就不无论你是城镇还是这个农村，它全覆盖的。
0: 对，
1: 你如果是属于我们这个主城区，你是云龙区的、泉山区的，是吧？鼓楼区的。就不能报考了。
0: 对，只要是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铜山区户籍，一个是铜山区学籍。
1: 那他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和农村专项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这说的是同一回事儿？
0: 农村专项包含高校专项、这个国家专项还有地方专项，它统称为这样一个农村专项计划。
1: 那就是说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只是农村专项计划里面的
0: 一部分。对。
1: 啊，那也就是只要是我们这个户籍的。铜山区户籍的这个农村专项都可以报，
0: 对，
1: 他就等于是多了一个选择，
0: 多了一个选择，是的啊。
1: 这位就是家长，就刚才我因为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政策哈，所以说呢又帮您多问了一点啊。好，那家长说这样清楚了吗？
3: 非常好。
1: 好，再见啊，再见。
3: 好，谢谢。
1: 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侯集高级中学，有问题随时联系。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望真望，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6: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8: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6: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每年的九月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主动健康，自我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9，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您正在关注的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侯级高级中学，我们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啊，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我的孩子现在上高二。孩子进入高二之后呢，他的选科分班是已经完成了的，他选的是理科。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学习之后呢，发现当初的选科不太适合自己。我就想请问，学校允许重新调整一下这个选考的科目吗？
3: 高二的张主任。
9: 家长你好。
2: 你好，你好。
9: 选科呢，关系到孩子的高考成绩和专业发展，您的关注呢我们非常理解。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选科工作的通知，学校允许学生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重新选择选考科目，我校严格按照这一规定执行。具体来说，如果学生在高二第一学期期末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结束后发现所选的科目和自身的学习情况不匹配，可以向联谊处

0: 提出调整申请。学校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表现、生涯规划意向以及各科目班级容纳等因素，在尊重学生意愿的基础上，精准做好选科指导与服务。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调整选科涉及教学进度，建议尽早与班主任、学科老师或生涯指导教师沟通。我校设有专门的生涯规划课程基地，会帮助学生科学评估、理性决策，避免频繁更换选科影响学习节奏。如果需要，可以联系班主任或者到联系处沟通协调。
1: 这位家长，这样能理解吗？
2: 听明白了。
1: 还是要多和这个就是老师啊去多沟通。
2: 嗯，
1: 是吧？
2: 好，好的，好的。
1: 好的，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1: 哎，再见。嗯，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
3: 哎，
1: 哎，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高一的家长，想问一下校服的事。
1: 嗯。
3: 暑假期间，学校已经征求家长意见了。大概什么时候学生能穿上校服？
1: 高一我们开学没穿上校服吗？张校长，
4: 是这样的，我们对，请徐主任来回答一下。
5: 家长您好，对于学生校服的采购工作，从教育部到省教育厅、市教育局都非常的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也做出了相应的部署，主要是规范采购流程，保证校服质量，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与合法权益。我们学校呢，严格按照上级统一制定的采购流程步骤，已于8月6日在充分征求2/3以上家长同意，并由校领导班子召开三中一大会议研究的基础上，将校服采购的备案表报送到徐州市教育综合保障中心。今年的校服采购是市教育局直属学校采用联合体统一公开招标的方式。目前市教育局的校服招标文件呢，已于9月16日在徐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出了招标的公告，10月的中旬开评标，预计10月的下旬签合同。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签订合同45天能拿到校服，如果接下来教育局的开标、组织采购、签订采购合同、质量验收等环节能够顺利进行的话，11月底、12月的中上旬，高一的学生能穿上秋冬季的校服，请咱们家长呢再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这个家长能理解吧，就是可能觉得这个正常，你就是高一我开学之后我就应该能穿上校服，但是刚才这个我们德育处的这个徐老师介绍的应该比较详细了，就是我们这个流程大概得到11月份。家长肯定不理解的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是不是有家长有各种意见啊，现在就是我们先主要是征求家长意见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统一采购，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不管是学校方案还是我们家长包括我们这个学生是吧，大家都能在一个公平的一个基本上就大部分人都能同意都能认可的一个条件下，然后再去采购，
5: 是
1: 这样
5: 的。是
1: 的，这位家长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1: 好嘞，那我们就这样说。哎，好，再见啊。
3: 好，
1: 再见。
3: 好，
1: 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7: 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6: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0: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侯级高级中学，我们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有问题呢随时可以跟我们沟通。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这个电话。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哦，我是侯中的一个家长，孩子今年呢上高二，然后是一个女孩，然后住校。这学期呢搬进了学校新建的宿舍，条件非常好，我们也很满意。但是呢有一个那么一个情况，就是宿舍里面装的公用电话，可能受限于空间那个数量有限，学生放学时候呢这个时间点也比较集中，打电话也比较多，然后排队呢经常排不到。所以说呢孩子说几次有些时候想给我们打电话，然后等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熄灯休息了。那这个问题能不能适当的进行去解决一下？
0: 嗯，就家长一说虽然是一个小事儿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个学生然后保个电话粥啊，比如说10分钟能说完的，他说个15分钟，每个孩子都这么延长5分钟的话，那其他孩子就得排队了。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适当的给孩子们一个建议是吧？
2: 行，我们请办公室陈主任来回答一下。
3: 好，家长您好啊，感谢您对学校住宿条件的这个认可，因为我们这个新的女生宿舍楼确实建了各方面的这种硬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关于宿舍排队打电话的情况呢，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作为一个寄宿式学校呢，为了方便学生和家长的这种联系，每栋宿舍楼呢一楼门厅都安装有多部的公用电话，而且全部都是免费使用。女生宿舍楼呢因为这学期呢新投入使用，目前居住呢大概住有600多人。在宿舍一楼大厅呢我们一共安装了16部公用电话。这也是目前能够安装的最大数量。不能再多了，就是按照点位。
0: 16部。我们平均就是600个孩子是吧？
3: 正常情况下呢是能够满足学校学生需求的。
0: 而且他不可能说每个学生天天都给家里打电话。
3: 对，
0: 是吧？
3: 之所以排队呢，主要原因呢因为现在呢刚开学，开学季，学生呢和家长呢需要沟通。
0: 高一的孩子可能家长呢也问的也比较多，
3: 特别是高一，因为他刚刚离开家，他和家长交流比较多，
0: 那不太适应是吧？学校的各个方面都要重新开始，家长呢肯定要问，从吃啊，然后到这个住啊，是吧？下课呀，上课呀，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啊，和老师之间啊，等等。
3: 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目前准备采用的那个以下措施。第一个呢，错峰引导，合理使用，因为呢晚自习之后呢，实际上3个年级呢，他那个时间还是不是完全一样。他还是有错峰的这个可以
0: 有这个空间是吧？
3: 有这个空间。我们安排呢那个宿管员值班教师呢在现场进行指导啊，进行引导，就是按年级呢错峰使用，建议呢每一个电话呢控制在5分钟之内。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能煲电话粥。长时间的占用这个公共电话。排队呢我们也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让他能够打上电话，基本上。尽可能避免呢，所以说呢，第二个呢，凡是有急事的、需要转达的呢。

0: 我们现在呢每个楼层呢它都有值班的，晚上都有那个教师的值班室，他们整个晚上在那儿值班的值守的，另外呢女生宿舍呢现在有两个宿管室，两个宿管员啊，有两个值班室，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呢应该说值班的老师大概有五六位，因为每楼层都有，每个楼层都有。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学生你也可以去找这些值班老师，借一下电话也没有问题，要是有急事
0: 没有问题，
1: 对吧？
0: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现在呢刚开学是一个高峰阶段，到了后期呢随着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是每个周末呢学生都可以回家，平时呢我们建议学生回家的时候呢是不是和家长多沟通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对吧，多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呢可以使孩子呢回到学校以后呢他可能对这个电话的依赖就少一点。
1: 刚才我大概算一下，可能我们三十多个学生然后就是用一部电话，是这个概念吗？因为刚才说是六百个学生。
0: 不是，他是
1: 三个年级，
0: 三个年级。
1: 哦，三个年级，三个年级他是也是错开的，这个时间也是错开的。
0: 错开的，对。
1: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就是两百多个学生可能同时我们去使用这十几部电话。
0: 对。
1: 是吧，这样的话就相对少多了。少多了，当然就是说他还有一
0: 个
1: 时间，不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几点休息，有没有一个要求对学生？
2: 有。
1: 啊，都有。那就在这个休息之前，其实还是尽量的，
0: 时间
1: 是
0: 够的。
1: 他也就刚开始，这个也能理解哈，确实可能要问的比较多，说的也比较多，就是以后时间长了，也就是给家长报个平安，相当于啊，就简单说两句，大概今天很正常，各方面都不错。然后平时我们周六周日回家的时候，再和家长详细的可以再去汇报你的这一周的一个学习情况，是吧？
0: 甚至呢，现在还有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有很多家长他就开车过来，然后专门在那个门口，和学生还要聊两句
1: 啊，
0: 都有。
1: 对，就各种情况吧，这个家长能理解吗？
0: 对，
3: 啊，能理解。
1: 还是这个多和孩子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您好。
4: 老师好。
1: 久等了，请
4: 讲。老师好。啊，就是我的孩子在侯杰上那个高一，但是听他说他班级好像都是这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所以作为这个家长我就比较担心这些没有经验的老师是不是可行，就是问一下学校为什么不安排更有经验的老师去教这个高一的学生呢？
1: 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我看也都比较年轻，也都在各个部门可能已经开始担当哈担责了，那就是说他也都从年轻过来的。如果说这个就是张校长，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到了60岁，他肯定也要退休，那退休之后他肯定还会有年轻的老师顶上来，对吧？那这个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就是可能我们作为这个学生家长都希望我每一届我都是配备这些有经验的啊，好老师，这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啊，肯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希望，但是你总有一个轮回，对不对？啊，当然这个解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张校长。
2: 另外，关于这个所谓对年轻老师的定义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样我们还是请办公室陈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谢谢这位家长提问啊，我们也比较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其实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呢，现在呢，作为市区的学校啊，包括下面的学校，应该都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呢，我们高中阶段呢，还进入了一个这个高数量的这种发展，对吧？人数开始急剧增加。所以说呢，各个高中学校呢，也都会出现结构性缺编。老师缺编，每一年呢，都会从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到我们教育局到学校，它都会有一些新招的这种计划。从我们学校来看，最近几年呢，每一年呢都是招10位新老师左右。对于这些年轻老师呢，我觉得我倒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认为呢，第一个呢，虽然他们刚入职，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招录的要求比较高了。他们要求都是硕士生、硕士研究生，
1: 至少是硕士。
0: 硕士，对。经过了这种招录的层层这种筛选，我们都知道，这种筛选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1: 有多少位这个能报考，就是最后然后真正的能招到学校来，他这个比例
0: 正常的话就你反正一般来说到1:10
1: 1:10十个人报名可能才有一位能考入。
0: 对，
2: 甚至到
1: 这也都是拔尖的哈。
0: 而且呢，他们都接受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这种入职的这种培训。
1: 嗯。

0: 现在来说呢，完全能够胜任啊高中的这种教学。从我们近几年来看呢，这些新老师他们的这种教学成绩，实际上还要比我们大多数的这个这个老教师还要好一点。
1: 嗯
0: 嗯。第二份呢，他们虽然说呢这个经验呢不算丰富，但是呢他们这种新的这种知识视野，包括他们这个一些前沿的知识了，还有呢经历啊，人必然来说呢青年老师嘛，对吧？经历了活力了和学生的那种亲和力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他们的一种优势。
1: 就他和年龄上，你看他和这些高一的学生、高二学生、高三学生，可能就差这么几岁，是吧？最多可能也就10岁的样子。
0: 嗯，
1: 他这样他沟通起来呢，可能比我们这些老教师更容易。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说实话啊。而且他的这个知识结构可能要比我们这些老教师呢更前卫一些。
0: 嗯，对。另外呢，我们学校呢有比较成熟的这种青年老师的这种培养机构啊，这种机制啊，对，基本上是3年这种师带徒啊，要求要3年能够出师，对于包括他们的每一节课啊，每一个这种教研的这种相关的，甚至每道题都要进行这种师徒的研讨，就说进门以后呢，就安排一个专门的这种老师带着啊带领。再有呢，教学成效呢，目前来看呢，很多这个徒弟是超越了师傅，对吧？单纯从成绩的角度来说，成长进步很快，
1: 胜一篮是吧？
0: 另外呢，在安排上呢，我们也是合理搭配的，也不可能说一个班级全都是年轻老师，
1: 全部都年轻老师，
0: 或者是全都是老教师，也不会是这样，肯定是这种啊，合理搭配，另外呢，传帮带这样的一种，达到一种共赢的效果。所以呢，综合来说呢，我觉得青年老师来说呢，应该说他的素质，包括他的实际的那种教学效果，应该说是让我们放心并不是像我们所担心的那样，
1: 也更有活力啊，那只有家长能理解吗？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
2: 哦，能理解，能理解，行，
1: 行，那我们就说。
2: 好，谢谢，谢谢。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的，那我们就说到这儿。有时间呢，还是。多和这个学校进行沟通，如果说比如说您这个孩子，然后他的这个班主任是个年轻老师，我也希望您有机会呢和我们这个年轻老师呀，然后能多沟通一下啊，多联系。
2: 好嘞，好嘞，
1: 是吧？就年轻人他的这个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个老同志哈、这些老教师的就是价值观上等等啊，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差距，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可能更容易接触。那我们今天就说那么多，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再见啊，再见。这样，这个赵校长，我们大概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看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家长在咨询一些问题。有一个家长问到，这学期刚开始，孩子领到了学校发的5星学生奖状。
3: 好。
1: 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这个奖状是什么意思，对将来的综评有没有作用？啊，家长好功利啊。就是发这个奖状对以后的综评有没有作用？
3: 好，我们请德育处徐霞主任回答一下。
1: 简单介绍一下啊。
4: 好的，首先祝贺你的孩子获得了这份奖章，那么这证明孩子上学期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可以作为学期综合素质评价这一项重要的一份材料。5星学生呢，又叫学生之星表彰，是在原来大家熟悉的3好学生的基础上，学校自主实施的学生品格多维度互动式评价项目。该项目呢设置美德、文明、励志、学习、劳动、文艺等10个类别的称号，每个称号呢由若干条件评价的一个条件，学生呢只要符合一项即可申报某项之星评选，并在此基础上申报多星评选，凡获得5个星及以上的，由学校授予5星学生称号，每学期评选一次。之所以设置这个奖项呢，主要是更好地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激励学生不断完善自我，全面发展。希望您的孩子继续努力，越来越好。
1: 好的，好，这样也谢谢啊。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张校长简单总结一下。
3: 好，再次感谢航空专业栏目为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也感谢家长朋友一直以来对学校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今天的交流就到此结束，谢谢。
1: 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明天的上海单位是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瓜、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7: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希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直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7: 健康专家号，
8: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9: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1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1周出院，8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8: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 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

0: 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0: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2: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零下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零下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0: 那我们就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2: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她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她是脑梗去做检查，然后发现了，同时她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

0: 因为他身体有点接受不了。嗯，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它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它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1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2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1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1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啊，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啊。
1: 周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

0: 以及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带来生存。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
1: 对对对。
0: 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嗯。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要斩草除根嘛。
1: 嗯，
0: 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
1: 嗯，
0: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1: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 2.6 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这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他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1: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再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20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嗯，整体上来说他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0: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1: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啊、神经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他就可以做。哦，是这样。嗯，
0: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它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0: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嗯，
0: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有的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1: 是、
0: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我也想请赵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1: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 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0: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
1: 嗯，
0: 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就是我们中。

0: 量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1: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之，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哦，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啊。
0: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1: 对对对，
0: 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1: 体，对对。
0: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1: 对，
0: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1: 对，
0: 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1: 对对对，
0: 是可以这样理解。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在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0: 我还以为它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1: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0: 会吸收一部分。
1: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0: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1: 哦，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比如说一个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0: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了就吸收 了,
1: 对 对,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
0: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1: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它根治啊，还是给它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它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0: 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1: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 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

0: 直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肠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肠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净，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带留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的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心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呢。
0: 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 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啊，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的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在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啊，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
1: 做完
0: 对对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嗯，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它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嗯，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1: 嗯，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是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在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 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

0: 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是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
1: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2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400710-2836，400710-2836。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

0: 压两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十一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块钱，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元，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9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古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9元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块钱，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36，400710-2836。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 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今天呢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了哈，马上就到中秋节了。
1: 对，最近呢有人呢在这个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啊，写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年轻人呢交朋友很容易，尤其是小朋友，你看他在幼儿园的小朋友两句话就熟了
0: 啊，
1: 他根本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什么、
0: 就一起玩了，很容易
1: 、你年纪越往后呢，到了这个成年以后交友就很难，那么到了老年，年龄更大了之后呢就喜欢独处，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朋友越来越少呢，就是走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剩下的就是搭子，就是旅游搭子、吃饭搭子、喝咖啡搭子、读书搭子，都是局部交往。
0: 这个局部交往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局部交往。其实我今天是在一个朋友圈看到的，是一位老年朋友，他在朋友圈当中就是转发的嘛，然后他也配上一句，觉得也学到了，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叫局部交往。以前呢，
1: 不是全面交往。
0: 对，以前呢就是哎呀，我跟谁我都。都要说句话，我跟谁都要让人别人对我的印象很好，然后这样交际呢就会很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要面子啊，或者是想让别人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啊，但是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不要去讨好别人，你也讨好不了别人，你也不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对吧，那有时候觉得哎呀，就是平常呢可能感觉会冷漠一点，但是对待和自己脾气的人，认为值得自己尊重的人，可能会多说几句啊，能聊得来呢就聊，聊不来呢就拉倒。
1: 对，那有时候呢就是人就会想啊，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情况呢，对吧，这个局部交往随着这个，因为以前呢他这个社会化服务啊没有那么全面，你比如说大家都得想我要搬家那怎么办呢，我就需要同事亲戚来帮忙，所以呢就逼着你要全面交往，
0: 全面社交，对，就是
1: 但是现在不需要，
0: 对，你会觉得就是说我需要搬家了，你会想留个后手，对不对，你如果说人家都有人帮忙，那以前也没有搬家公司怎么办，那你可能就需要就是别人在你需要的时候然后别人能帮忙，那其实在多少年前你就要潜心的去做这个准备，你就不能得罪别人，对吧，还有呢就是就比如说以前的社会化没有这么强，你可能需要哎呀，我需要煤气罐，对吧，或者是我需要搬煤，我需要提个油或者提个面回家，那你可能在面对邻居的时候，那对于很多老年人讲，哎，我楼层高，然后我腿脚不方便，然后可能就是希望这个邻居啊年轻人啊给一些帮助，可能就会泛泛的交往，就是为了自己需要的时候然后做一些准备，但是现在你说快递给你送到家里，你也不要去，其实你如果很多老年朋友就如果会去用手机的话，你超市里面的菜呀、就是包括菜就是油盐米面都是可以给你送到家里的，
1: 对，
0: 所以好像就是就不需要了。

0: 以前呢真的是要泛泛的交往，你见着谁你也不敢得罪，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能就用着他了，对不对？可能这个交往会带有一些目的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交往的一个有时候一种需要吧，是不是？
1: 对，这是一个，就是社会上分工很细，所以呢无论吃饭，无论带孩子，无论是搬家，无论是什么，你一个电话人家给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呢节奏快，你比如说我遛狗，遛狗你认识另外一个遛狗的人，那你就这个狗的话咱聊，遛半小时我该上班了，那这个聊天结束，明天再遛就再约，但你碰到了，你跟遛狗那个说话的那个话题啊，跟别的，你比如说晚上开家长会，
0: 是
1: 那话题
0: 是
1: 不一
0: 样
1: 的，
0: 就是、就是这个我们说局部交往，还有局部谈聊天，你可以引申另外一个词叫局部聊天，
1: 对，
0: 就是我见谁，我和他的一些话题，我就给他聊这个，我其他的不聊。
1: 你聊别的，人家也
0: 听不懂，
1: 也不爱听。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也会感觉这样，就是你有一些朋友，然后你就只给他聊这样一些内容，然后不涉猎别的，然后你给这个朋友，我们就聊这个，也不涉猎别的，我觉得比如说大宝的朋友你就聊大宝，小宝的朋友你就聊小宝，那打球就聊打球的，然后上学就聊上学的，是吧？
1: 那其实这样不是 也很好吗？
0: 对对对，
1: 对吧？就也就有一搭没一搭，对吧？运动呢聊运动，
0: 就是
1: 喝茶呢聊喝茶，
0: 很有就是他不会全方位的了解你，只会局部的了解你，是吧？
1: 对，这个有时候呢，其实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真正的就是这泛泛，就是这种交往不要那么深呢，也是有好处的，
0: 也是有好处，保护自己
1: 嘛，也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也不要去聊得太多，所以呢小朋友很容易就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认识了，但是翻脸也快啊，对吧？中年人老年人他交往的慢，但是他也不容易翻脸，所以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局部交往啊，大家也是逐渐他也接受了，他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化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有时候我看这个旅游啊，比如说到外边去，很多人都是一个人旅游，一个人旅游为什么呢？他说我一个人旅游啊，比如就像我们报旅行团，他也是一个人拼房，拼到一起，交个朋友，
0: 你说这个，我想到哈，就在我身边，好像我听谁说的，我记不清了，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大学生啊，就是这种旅游方式，你说其实有时候一个是就是住宿的问题，你说你一个人如果住一个房间的话，就是感觉有一些浪费了，就是我们要精打细算，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在旅游当中你需要一个就是一个伴儿，和你一起出行，比如说你打车啊，吃饭啊，或者是就是安全问题，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沟通聊天，也不至于这个行程这么寂寞，所以呢那天我就好像我就听身边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年轻人都怎么去旅游，就是在网上找一个旅游搭子，就是我想去什么哪天，我想去什么地方，有没有想去的，咱俩一起在哪个地方，就是哪个机场啊或者是火车站啊，咱们见面之后呢就一起，就是好像就是现在大家说啊别被骗了或者什么的，好像现在就是有这种旅游的或者什么，好像大家也都是这种心愿，抱着这种共同的这种心愿去的，如果说这个行程大家觉得很完美的话，觉得能聊得来，那就等于多交了一个朋友，那就是以后还可以继续，对吧？还可以继续，那如果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那就各自就是各自回家嘛，就以后也不再联系了，就这一次了，好像就是如果说路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那随时就可以分开，
1: 对啊，
0: 那不像就是说如果说两个人熟悉的人如果一起去旅游的话，好像就是要捆绑在一起，你不舒服你也得捆绑在一起，然后回来旅游完之后，你可能就以前是好朋友，但在旅游的时候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分歧也会比较大，然后吃穿用度都在一起的话，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矛盾，那可能回来朋友也做不成了，好像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天和我们一起去旅游的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呢就是她有一些事情她来晚了，就是比如说忘拿栗子了，然后她又跑到半山腰去拿栗子，然后来晚了，然后我在路上见到那个阿姨了，我说阿姨快一点，阿姨说好的，我尽量不耽误大家的行程，那我

0: 在上车的时候呢，我就要挨个问，就是大家都来齐了吗？然后坐在这个身边的一个阿姨呢，她可能今天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因为昨天的时候她有问，哎，你们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在群里问我，还有单独加我的微信来问我。然后我们的节目我说是在就是工作日内的10点到11点这样一个时间段，然后这个阿姨就是她就说，她就说，哎呦，她我那个坐我隔壁的没来，坐我旁边的没来，她说我忘了加她的微信了。
1: 嗯，
0: 然后就是然后后来可能又吃饭啊，上车下车啊，可能也就可能两人加微信啊沟通。这个阿姨也是想给我们减轻一些问题，也减轻一些问题，然后就是随时和她进行沟通，然后找她或者什么的。然后等到最后回来的时候，然后我上车的时候看见两个阿姨在那边分什么呢，分那个带刺儿的没有剥的那个栗子。然后呢我觉得我第一想象就是，哎呦，我忙的就是招呼人啊，或者是这个这么大的队伍，还有这么大年龄的一些老年人，那我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想法去捡一些栗子带回家。然后我看到那个阿姨捡的又新鲜的，然后又大的又饱满的也没有开口的那个栗子，我就感觉就是啊，想拿回家给小宝看一看，就他可能没有见过，然后那阿姨可能拿了有十几个吧，放在这个口袋里。那另外一个阿姨呢就说，她说，哎，你给我两个吧，然后我回家给我们家宝看看。然后我一听之后我说，阿姨你给我一个吧，哦，拿给我们家的宝看看。这个阿姨也说可以呀，然后他们就是熟悉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俩之前就是不认识哈，我说你们俩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这个阿姨说，哦，是的，我们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说我认识这个旁边的这个大姐，说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也最大的幸运，说以后呢我们俩也加上微信了，我们俩可以在以后的时间不管是跟我们还是跟其他的人都可以继续的一起去旅游，一起搭伴去旅游啊，我觉得就特别好。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就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呢想去找一个伴，然后觉得会旅游会热闹一些开心一些，也不至于这么孤单。但是我发现哈，就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就是即使是自己一个人去，那你一个人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你搭配一个，就是肯定要搭配一个，基本上会是这样，搭配一个人坐在和你坐在一个旁边，或者是一个人和你一起呢，就是住宿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交到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至少呢是这几天你也不至于特别的孤单啊，真的是这样。有时候你看这两个阿姨呢，她们年龄是相仿的，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在我们之前的行程当中，我也会看到一些忘年交。比如说我之前去那个就是宏村嘛，然后我们一个同事和我年纪也差不多，然后呢也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旅行团，他自己也想放松一下。还有一个是大约是80岁的阿姨，就两个人年龄相差快一倍，但是我这个同事和这个阿姨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一起坐，然后一起住，然后就会感觉到说，哎呦，跟阿姨学到了好多知识，然后学到了好多这个就是人生的一些领悟吧，说收获很大。这个阿姨也说，哎呀，你这个同事人真好，也和他很聊得来。你看，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去比如说刻意的去找一个搭子，然后一起去玩，有时候你在旅行当中你就会遇到就是知心的一些朋友。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聊得来，加加微信，可能以后也就慢慢的淡了一些。但是有些人呢可能真的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两个阿姨，他们就是一个阿姨呢可能就是事儿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阿姨呢就是特别特别的守时，你说几点钟我就几点钟到，然后她就担心给我们增加一些负担，然后主动的就要加这个阿姨的微信，然后就是及时的和她沟通，然后不至于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行程。那他们俩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性格又特别的随和，然后也特别的开朗，然后一路上也特别聊得来，然后也就是因为可能有都是一个人去的嘛。

0: 然后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可能为什么会聊得来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参加旅游的话，可能都是比较爱玩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爱玩的，你说给他一个在，让他心动的一个，他可能也不想去，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就打栗子有什么意思？爬山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小时候都干过，或者是也没啥意思。他可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但是如果是能坐到这一个车上去的话，他至少对旅游感兴趣，对生活感兴趣，然后积极向上，然后爬山，身体也比较好，然后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所以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就因为共同的旅行，有一些共同的爱好，然后就是又是一个人去的话，我觉得，为什么也会能交到朋友呢？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去找一个伴儿，然后去参加这样一个行程。他可能会给你回话，就是我那个伴儿没有时间去，所以呢，我也不去了。就是很多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多。就是他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是想找一个伴儿和他一起去。如果人家有事儿，他也即使非常想去，但是觉得就怕一个人孤单，所以呢，就没有自己选择去，然后就放弃了这样一次旅行。即使是非常喜欢、非常向往，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人和他一起去，所以他放弃了。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好朋友？我在想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独立。那我想去，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而且我不怕一个人孤单。然后我也会随遇而安，在路上的时候我遇见谁就是谁。如果他遇见这个人聊得来，那就聊得来；如果聊不来，那我自己过我自己玩我自己的，我很独立，然后我自己可以做，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就是旅行当中一个人也能够就是找到好朋友的，我觉得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性格上或者是在这个出游当中会比较独立。那如果没有独立的话，就是因为别人没法和他来，已经被筛选下去了，或者是即使来的人，你看来的人，他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一个人，我说独立的，要么就是和伴儿的，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八个人都有，他已经有他这个小群体了，那他也很难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就他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很玩得很开心，但是他也失去了交朋友的一次机会。那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我们说，这个局部交往和这个，甚至你细分下来，我们局部交往可以把它就是缩小为我这一次旅行，哪怕只有一天、两天、三天、十天的这样一个行程的一个局部交往。那局部交往我觉得很好了之后，可以发展为一个全面交往。就是局部交往刚开始筛选的是人，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筛选的是时间，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一些交往。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旅行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些感受和大家一起分享。刚才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是剖析了一下，就是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是局部交往、局部时间交往这样一个感受。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 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跟着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聊了局部交往，又衍生出来了局部时间交往，还有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交往。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哈，就是我们在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可能交往会比较广泛一些，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重要，哦，这个也需要顾及，那个也需要顾及。刚才和小东也聊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当中可能确实需要一些就是比较广泛的交往，或者是广泛的这种熟络之后，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便利当然我觉得这种便利呢是人人都有这种需求，或者是别人有这种需求的时候，我们也给别人提搭把手，就大家都是要抱团取暖，然后就是相互帮助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活才能比较顺畅。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商业啊，就是比较发达了之后，就是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广泛交往，也能够支撑我们的生活。你打车然后快递外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比如说还有老年人这种洗澡啊、打扫卫生啊、保姆啊、陪伴啊，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有了。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进行广泛交往了。但是我觉得广泛交往呢，还得需要一些精力和体力，我觉得是这样的。或者是我们现在生活也比较忙，特别是稍微年轻一些的，不像老年人时间稍微多一点，那老年人时间多一点，那可能他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愿意去广泛的交往，他可能只跟这个玩了一起人的一起去玩所以呢他也不愿意去广泛交往，觉得很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是广泛的交往，还是和那几个好朋友进行一些深度的交往和捆绑，你都会感觉到很累。就是比如说你有几个好朋友，然后玩的也比较好，然后他过生日了你过生日的时候人家陪你过生日吃饭，然后他过生日的时候你要陪着，那你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你都觉得我需要去这也是一种消耗。那如果你觉得很开心的话也可以，那如果你觉得变成一种负担的话，可能有时候这个多年的这种习惯已经形成了，也很难去打破。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事情，它也会给你提供一些正向的能量，那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精神上的负担。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改变了这种模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不是常见面，但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之后那你可能愿意请他去帮忙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愿意和他进行聊天和倾诉，也许不是长时间的经常在一起，但是一定是心里面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不一定每天都见面，每天都聊天，那只有在最需要帮忙最需要心情安抚的时候，然后在一起沟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旅游搭子、遛狗搭子、吃饭搭子，然后比如说进行一些散步的搭子，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你遛狗啊，或者什么和别人聊聊天，那从一些我们社会学上的一些角度来讲，人也是需要这种人气聚集在一起的。你如果每天都孤孤单单的话，确实会感觉到有一些忧郁一些。那如果说你有固定的狗搭子、遛狗搭子，然后散步搭子然后就是吃饭搭子，那你在单位啊、食堂啊，你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吃饭我觉得也可以。那如果说有一个朋友的话，也挺好的。那你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比如说那你上高中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时候比较忙，那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就是自己独来独往也比较好，那就看自己的选择了。那我觉得就是人呢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人物，他需要就是说和人来进行沟通，当然也需要这个独处的时间。就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
就是大家都会感觉到这个现在人感觉到就是精力不是那么足，精力也没有那么旺盛，像我们女性会感觉到气血不足，这样一些情况也比较多。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顾及很多事情，那能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能把班上好，能把自己的心情安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搭子，然后或者也不需要那么吵，那只需要在朋友能够就是需要分享、需要安慰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出现，那就感觉到很满足了。所以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我觉得可以进行自主的去选择。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要如果有精力啊什么啊，大家在一起经常玩玩也挺好的。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精力的话，那就是和朋友偶尔见面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感觉到就都很忙，然后到了中年之后啊，就感觉到上有老下有小，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哪里还有空抽出一些交友的时间和心情。即使像爱情需要维护，友情也是需要维护的，不过呢到中年人的这个维护成本可能就要高一些，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且我自己梳理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你觉得你在初中的时候每天在一起你不想得罪的，然后或者是

0: 精神上比较依赖的，你认为就是说需要一个搭子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但是好像你毕业了之后，好像个人过个人的生活，也许不在一个国家，也许不在一个城市，也许不在一个省，也许住得很近，但是沟通的也不是很多。那比如说你上大学的一些朋友，可能天南海北的都有，你用心维护的，只有时候就是见面啊，也未必很多。那你再次见面的时候，有时候你的生活不一样了之后，好像也没有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就是需求这么像年轻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这么多，然后你可能又会有就是自己的家庭啊，自己的工作啊，然后再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那以前你用心去维护的朋友可能联系的都比较多了。但是我们也反过来想哈，就是那一段时间，我们也不能说我用心交往的朋友就白白的就浪费了，因为联系的也不多了。其实那段时间你需要的一些精神慰藉，和这个朋友之间也是能够相互的帮助啊，相互的给予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呀，相互的排除一些孤单啊。虽然说以后联系少了，但那段回忆还在。那个时候他给你的一些精神支柱，给你帮助解决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面对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它还在。所以说也不是说就是浪费呀，或者是精神就是付出的也没有得到回报。我们其实有时候不能用回报来衡量这个我们曾经付出的东西。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南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说说别的哈。我们来说说立秋之后要怎么补。其实，我们之前也谈了，立秋之后啊，就是要补一些肺气，就是现在比较燥嘛，燥呢是比较伤肺的。我们的肺其实应该说是直接和外部接触的一个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呼吸嘛，你呼吸就是肺要直接的去面对外面的这个冷空气啊，所以呢就是肺是要和外部直接接触的一个器官。那立秋之后燥气慢慢的升腾，肺是也比较娇嫩，是最娇嫩的脏器，那也是最容易被秋燥所伤。它又娇嫩，然后又直接要接触到外面，所以呢就是比较容易秋燥。我今年觉得还挺好的。那我在之前我会感觉到就是燥，就是肺啊，就是比较干比较火，然后那个鼻子啊，还有嘴唇啊，嘴角啊，鼻子两翼啊，就会感觉到比较干，会起皮那种。今年就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和饮食啊，和进补啊，就是进补，我觉得你不能光说吃肉吃补品叫进补，我觉得和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其实不少人一到秋天就是嗓子痒，鼻腔比较干燥，还容易咳嗽，还容易犯鼻炎，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因为换季嘛，很多人买各种这个润肺的含片，其实却忽略了日常煮水代茶饮的一些食补的方法。那什么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补肺气的呢？就是黄芪。黄芪是公认的补肺气的家常的食材。很多人认为黄芪，我之前也认为黄芪应该是中药，然后中药就是要医生给你搭配，然后放在这个药材里进行配伍，然后你才能够就是服用嘛。但是之前我看过一个中医，他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每天会泡大约30克的黄芪。他为什么泡这么多呢？他说因为我的身体也比较健康，就能吃得住这么多。还有呢就是他每天经常讲课嘛，他耗的肺气耗的气血也比较多，所以他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补这么多，就是黄芪可以直接泡水，就是你用热水或者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的水泡完之后你再代茶饮，把它补凉了之后你再喝。那个医生他是就是只泡黄芪，只有黄芪。然后我就了解了，这个其实黄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食材，你可以煮水用我们的这个就是煲汤的嘛，你可以煮水，还可以和这个鸡汤啊，或者是骨头汤啊，或者一起来服用，其实都是很好的，都是可以补足肺气，抵御秋燥侵袭的。长期喝呢，这个肺部的状态会越来越好。食疗仅仅作为日常膳养的调养，不能够替代药物，这要给大家声明的哈。呼吸系统不是严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就说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就是一定是你日常的滋补。那你说哎呀，我的肺气不足，我已经很严重了，我已经肺不舒服了，那你肯定要去看医生啊，那只是正常的滋补。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立秋之后补肺气，然后如果用黄芪当主要材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喝。首先呢，第一道就是黄芪百合枸杞茶。我们昨天也说了，这个百合是秋天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好的这个食品啊，也可以当把它当成药品，因为药店里也有卖的，然后可以把它当成食品，因为平常我们家里大家都可以把它准备着熬粥啊，或者是煲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这个就很简单啊，就是黄芪正常人比如说7克，百合呢9克，枸杞6克，就大约一小捏啊。就是黄芪呢把它洗干净一点，因为黄芪它就是像根茎类的东西，虽然说人家已经清洗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洗一点会比较卫生。那百合呢提前泡一些，枸杞呢也把它清洗一下，这个全部的食材放入养生壶，然后加入比如说1升多的这个清水，大火烧开之后慢火煮20分钟，煮好之后滤出茶汤，那个早晚2次温饮，就是一定要
就是热的喝，然后你如果说就是冷的啊，喝凉的可能它就不是那么好吸收了，然后就是你这些药性的东西它没有很好的你再去用我们的五脏六腑去把它暖热的话，我觉得就造成一些伤害了。即使这些食材是好的，但如果你温度不合适或者是服用的时间啊不合适，其实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就是可以这样，要热着喝。那然后呢这个百合是养肺的，枸杞呢是

拼的一个小，就像一个盘子这么大的一个小秤，然后在家里你吃东西啊或者什么，虽然我们做中餐不会要求这么详细，但是有时候你像称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自己心里有数啊，或者你做一些西餐的一些东西就要的或者比较多一些，你做糕点啊会要的比较多一些，那我觉得也不贵嘛，20-30块钱就可以买了，然后你觉得我摸不准这个食材的量，那就可以买个小秤来称一下。这是一种啊，大家记好了，就是黄芪、百合、枸杞，都是药店里可以买到的，而且价格也不贵。这个黄芪也不贵的。第二道呢，就是黄芪、陈皮、杏仁水。这个也很简单啊，就是黄芪6克，陈皮6克，甜杏仁9克。就是什么叫甜杏仁？它分南杏仁和北杏仁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甜呢，就是稍微不是那个苦杏仁啊。陈皮温水泡软，刮去内层的白瓤啊，减少苦涩。那我可能没有那么细，然后陈皮就直接泡水。那杏仁呢，轻轻的把它敲裂了。啊，这样呢就是比较好释放它。那黄芪呢，把它洗干净，所有的食材下锅，然后煮那么20分钟，再关火焖一下啊，滤掉这个残渣就可以来喝了。这个陈皮是理气的啊，理气化痰的。甜杏仁呢是润燥降肺的。那昨天我也看到一个介绍啊，就是说秋天要多吃一些甜杏仁啊，也可以把它打成这个粉。打成就是你买在网上可以买到，就是打成粉的，然后呢就是你就是冲水喝呀，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你陈皮就是黄芪，然后你用这个就是你只用杏仁比如说用陈皮和黄芪把它煮了之后，这个水你可以冲那个冲这个杏仁粉。那你冲了杏仁粉之后，其实早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这个就是锅里烧开之后打一个鸡蛋，哎，这个就是很好的，可以把它当成这个早餐的粥类或者牛奶替代它们来使用，这个也很有营养，就是因为它你打碎了之后，那个甜杏仁就像牛奶一样了，所以呢，就是你再打一个鸡蛋，或者是两个鸡蛋，我觉得，多吃一点鸡蛋也挺好的。以前说一天一个鸡蛋，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吃的肉类啊什么少一点，或者是你的活动量比较大，对于老年人来讲，我觉得一天吃2-3个都是可以的。以前好像是一天一个鸡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消耗量比较大的话，或者你吃的一些其他的，像我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想减肥，那你可能吃淀粉类的东西少一点，不建议大家不吃，你可能少一点，但是你可以用鸡蛋来搭配，它又好吸收，然后营养又全面，它的营养又丰富，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吃。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了说这个甜杏仁粉可以搭配鸡蛋嘛，就大家一起这个陈皮理气，杏仁滋阴润肺，黄芪补足肺气，所以呢这都是补肺的。其实你补和不补真的是有关系的。你看我今年就之前会明显感觉到就是秋天这个燥气比较重，甚至觉得它比冬天的燥气还要重，就是我感觉到就是特别是去年的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感觉到鼻子也干，嘴角也干，然后嘴唇也干。那今年的时候就从春天的时候就开始煮各种各样的就是水，比如说桑葚陈皮然后枸杞甘草黄芪然后就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来煮然后就是当水喝嘛，然后喝不完之后放冰箱里，然后就是第二天再喝也没有关系。你看这两天我就在家里就是煮的这个就是好几种加在一起的，然后加一点桑葚，你会感觉到它的浓度会更高一点，有那个桑葚的那种香气，然后黑黑的也感觉到就觉得浓度很高哈，然后搭配一起煮完之后呢，我就放在杯子里，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放在冰箱里的怕它坏了，然后我就再放在冰箱里，然后呢我就单位里还有一个杯子，然后就是这个杯子倒一半，那个杯子倒一半，然后呢就接热水一冲，它不就是热的了嘛，然后又保温嘛，然后就喝一天，然后感觉到就特别好。然后我今年你再回头想一想，为什么没有这个鼻子干啊，鼻角，然后这个肺气会感觉到比较
干，就想。

0: 壳的那种也没有。嗯，其实和这个从春天开始到夏天，然后到现在一直保持喝一些啊这个花茶呀，或者是各种滋补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那大家如果说我之前没喝，那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再对比一下，比如说年轻的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喝咖啡，然后喝饮料，我感觉到我这太健康了呀，真的特别好，然后花钱又不多，然后又特别健康。嗯，我觉得还是就像昨天还说的，就是确实要需要一些健康的知识，或者是不管是父母啊、爷爷奶奶啊，还是有一些健康的知识，对自己也好，对家庭、对孩子也好。好，那继续说第三个哈，就是叫黄芪玉竹无花果饮。那昨天我们也说了，秋天可以吃无花果啊，然后也有干的无花果，都是新疆的，也挺好的。像黄芪玉竹，其实玉竹那天我家里也有，我昨天也煮玉竹了。玉竹其实是美容养颜的。为什么它会美容养颜呢？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啊，养阴生津啊。那其实你要没有养阴，阴气不足的话，阴比较亏虚的话，那你可能你的气色啊什么就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是可以再买一些玉竹无花果黄芪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黄芪玉竹无花果，也都是六七克七八克这个样子吧，无花果三颗，这也是滋阴补肺的。还有第四道就是可以煮这个羹，就是黄芪山药莲子羹，就是铁棍山药，大约是比如说半斤，莲子35克，黄芪比如说6克，然后黄山药呢切小块，莲子呢就是泡一下，然后一起煮。煮大约30分钟，加1升多的水吧，煮30分钟，煮到这个山药比较软，莲子也比较软的时候，就可以来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米，不管是小米啊，还有这个就是白米啊，其实我觉得都可以的，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粥来喝。就是也可以不加多，就是点缀一下，让这个汤有一些粘稠感，这样的就是吃起来会更舒服一些。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秋天比较滋阴润燥补肺气的一些东西。如果大家家里有呢，有哪个你就买哪个，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到药店里去准备一下啊，其实也不是很贵啊，但是我觉得你买一瓶啊一包啊，其实能喝很长时间啊。就是黄芪家里备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平常没有时间煮的话，泡在杯里焖一下，煮一下，焖一下也是可以的。因为我看过那个讲医生，他就是这样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子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健康专家号，
4: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3: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4: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5: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的专业方向反正就是中西结合救治急诊患者，因为是中医医院嘛，但是我们收治的确实急诊科有不少都是一个相对危重的患者，然后有收住院，有急诊就地处理的，也有那个留观的。
4: 非常欢迎徐主任，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肚子疼我们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肚子疼，那我们能不能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肚子疼都有哪些可能，尤其是那些非常危重的，可能需要我们马上要叫救护车的那种。
5: 嗯，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啊，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4: 嗯，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5: 对。
4: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5: 嗯，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4: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5: 啊，对啊，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这么写，
4: 就是医生一写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他为什么先要上腹痛呢？
5: 那就是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实际上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咱们的为什么说腹痛有时候不好诊断，你比如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右上腹，然后呢同时伴有一些消化道其他的症状，恶心呕吐啊，然后甚至于有出现巩膜黄，比如说眼睛一看是黄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是不是胆囊出问题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从部位就能判断，但是实际上咱们对人对腹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腹部的这个位置疼，实际上它内脏出问题并不一定是你疼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4: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5: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 啊，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4: 就是说单从这个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5: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有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啊，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啊，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啊。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啊，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啊，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啊，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啊，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啊，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他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啊。然后就是说他的发生发展啊，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他是会怎么发生之后他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他部位会转移啊，他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啊，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啊，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啊，我们现在急诊科啊，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急危重症抢救中心啊，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啊。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啊，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啊？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4: 您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那其实就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5: 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急诊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 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他的这种刚才说他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 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一，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
0: 嗯，
5: 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先按他右下腹，是怀出来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
4: 等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摁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呢？
5: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事出叩听，我们自己也给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问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看人吧，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个平车上，然后我就问贵宾医生就告诉我啊，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他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测个身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膜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它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它会动，它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他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贵妃医生说，我说

0: 个人很可能是个窗口。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人说辅 CT 都做了，人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辅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是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急诊就诊，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他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利沃胃的腹平片儿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做了没十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您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1: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
0: 对，
1: 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0: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啊，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有些它就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他溃疡，他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鉴于一些什么，比如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因为他本身他肿瘤了之后，他那块就是不结实了，他没有什么诱因他就穿了。但是像咱们没有这种病的患者，那他就是说他常年的一些饮食怎么说不规律，或者说吃一些药物啊，我们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平常吃一些止疼药啊，咱们大家应该都可能有了解。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就是我们关节疼啊牙疼啊，没事我们来一片布洛芬啊，吃的多了以后对胃就会有损伤。或者说就是比如说确实就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穿孔。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一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他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

0: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0: 医生有话说，
1: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2: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1: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2: 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您看量血压，哎，偏低一点，90-60，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她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她就说她其实还真不是她自己说，她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她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啊，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要问刚才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具体不说它这个，因为它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那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医生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它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基于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他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他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他这个心梗他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壁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 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的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2: 对，
1: 因为你看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2: 甚至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哎，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2: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2: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腹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2: 是，就是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了，
1: 比较危险的。
2: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我刚才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说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 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卫俯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腹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作为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1: 没事，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
2: 对，
1: 不要拖。
2: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2: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2: 对，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还是我们肯定还是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

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上行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啊，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然后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也可以引起腹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下面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我们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了，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啊，因为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
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它，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嗯，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各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那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了，到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哦，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呢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感知它这种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这个一个过程，就说我们是不合适了，我们有点吐有点拉，那我就可以观察，比如就从这一个症状，我原来赶上过，我出去旅游，然后当时呢回来之后呢又没休息好啊，好像坐的是夜班的飞机吧，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又没休息好，又洗澡又什么的，最后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要上班啊，上夜班，然后呢又没吃合适，就是结果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儿吐，哎呀，吐的真是，有点觉得，哎，这需要不需要治疗？需要不需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哈。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有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吃不进东西，但是哎，我觉得哎，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啊，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反过头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
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

0: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嗯，
1: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
0: 嗯，
1: 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
0: 嗯，
1: 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0: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是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单纯她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也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1: 施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好，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请她来给我们介绍有关公证方面的知识。彭春妹，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4: 公证员以前在节目中也介绍过公证遗嘱，有听众朋友就打了电话咨询，就是说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这个产权处认可不认可？
5: 我这样理解的啊，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就说的是房管部门他能不能依据就是没有公证的遗嘱，将房产直接过户给这个遗嘱继承人的名下。其实在实践中哈，它一般是不行的。房管部门呢，它在办理这个继承房产过户的时候哈，它通常呢是依据继承公证书或者是生效的法院继承裁判文书，都是关于继承类的这些文书，它要依据这个。当然呢，可能就是有些部门它这个规定也是不尽相同的哈。在咱们现实生活中，目前哈，绝大部分的房管部门他是不接受单凭遗嘱就直接办理继承房产过户的。我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想，那这个办写这个遗嘱还有啥用呢，对吧？在法律上哈，它确实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呢，房管部门它毕竟不是司法机关，它本身呢是没有司法的调查权、审判权以及裁判权的。房管部门呢，他是无法确定他拿到的这份遗嘱，他首先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最后一份的有效遗嘱。如果这份遗嘱连公证都没有的话，那么其实连最起码的这份遗嘱，他不是不是遗嘱人亲笔书写的这个问题，房管部门其实都没有办法查证，无法确定。如果这份遗嘱呢，他经过了公证，我们确实见过一些地方的这个房管部门哈，他是凭借公证遗嘱就进行继承过户的，这个咱也见过，但是确实不太多。在这个当中呢，房管部门呢，他会通知所有的其他继承人，他了解是否还存在其他遗嘱这些事实，然后呢，再决定是不是受理并过户。大家都知道哈，如何确定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如何判断和认定遗嘱的这个效力，它是否存在效力高于遗嘱并且是优先于遗嘱适用的这种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是呢继承人中是不是存在必留份权利的这种人等等。其实哈，这些重要的事实它将会直接影响遗嘱效，这个影响遗嘱的效力。而要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呢，他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这个手续才能确定。只有在遗嘱人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均到场的情况下呢，他才有这个条件去可能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如 果单凭遗嘱就能直接过户的话，那么法律规定的像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制度，包括必留份制度，以及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还有分得适当遗产权利的这些制度，它都有点形同虚设了，它没办法去真正的去执行下去。
4: 好，那请工作人员解释一下，只有拆迁协议能够立遗嘱吗？
5: 只有拆迁协议呢，它也可以写遗嘱，只是在呢遗嘱内容中的表述的方式它有所不同而已。在法律上哈，遗嘱处分的财产，它可以是现在就有的财产，也可以呢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可以是实体性的财产，也可以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像已经签署了这个拆迁协议，它就意味着呢遗嘱人他对于拆迁利益他享有一定的权益，遗嘱人对这个权益呢可以依法的写遗嘱进行处分。一般而言哈，拆迁的利益它包括拆迁的安置房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利益这两个部分。通俗一点说就是就咱老百姓说的，我拆迁是要房子还是要钱。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拆迁安置房，如果拆迁安置房它尚在规划建设中，没有签署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遗嘱人呢在遗嘱中可以表述为将来该拆迁利益中属于本人所有的安置房由谁来继承，他可以这样表述。如果呢遗嘱人已经签署了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遗嘱人呢在遗嘱中就可以直接将安置房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码都写进去。另外呢就是关于拆迁补偿款的问题，如果他签署了就是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的具体项目和金额一般呢都已经是确定了的，这个时候呢写遗嘱的时候可以直接写明拆迁补偿款项中属于自己所有的这个份额由谁来继承。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啊，就是拆迁利益的共有析产问题。无论是遗嘱人与拆迁单位签署的拆迁协议，这个中间的被拆迁人，还是拆迁中的其中一个人被安置人，无论是拆迁安置房还是拆迁补偿款，一般呢都是全体被拆迁人的一个这个共同的财产，属于遗嘱人所有的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立遗嘱时呢，尚未对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进行一个析产，无法确定具体哪一部分属于遗嘱人的个人所有，所以呢在此时如果遗嘱人在写遗嘱中呢，他一定要写清楚，就是这个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以及呢应当由本人继承的部分由谁来继承，这个一定要写清楚，便于呢后续去使用。也就是说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遗产范围的表述，避免将来呢因为就是咱写了遗嘱又因为我没写清楚它导致这个遗嘱无效，就很可惜了。
4: 那么订立遗嘱必须要继承人全都得在场吗？
5: 遗嘱人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呢，不仅继承人不是必须在场的，继承人如果不在场呢反而是更好的，尤其是哈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不在现场，更可以说明呢就是遗嘱它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遗嘱继承人或者是受遗赠人这个的胁迫或者他的干扰或者影响。比如说我不想给他，或者他在场了我又不好意思说，这个最好是不要在场。尽管咱们就是法律规定哈，依据遗嘱自由这个原则，被继承人呢是有订立和不订立遗嘱的这个自由的，遗嘱人呢有随时撤回变更和销毁遗嘱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哈，他有的是为了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被继承人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他作为被继承人自己而言哈，他到底在生前要不要订立遗嘱还是要比较慎重的哈。不可否认的是呢哈，如果让孩子们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势必呢会造成孩子们内心的各种猜忌、恐慌和不安。所以嘞，如果确实想订立遗嘱，那就是不要太早的去公开遗嘱。一旦继承人在 立遗嘱的时候，在场的时候，通常呢，当时就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嗯，这对于后期的家庭生活，我认为是没有好处。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下哈，订立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事情，处分的呢也是自己的财产，与继承人没有任何关系，不需要继承人在场。继承人在不在场，并不会因此而影响遗嘱的效力。
4: 嗯，以前有一位听众咨询过，他想通过遗嘱的方式来避免家庭的纠纷，那这样可以吗？
5: 嗯，哦，这个问题确实就是，怎么，嗯，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只能，我只能说哈，写遗嘱它是遗嘱人个人的事情，解决的呢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将来愿意给谁继承的问题。这与呢能不能去避免家庭纠纷，它没有必然的关系。写遗嘱和不写遗嘱的区别在于哈，不写遗嘱的情况下呢，遗产是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去分配的，一般呢就是继承人平均分配。而写遗嘱呢，主要目的就是想排除法定继承人规则的这种适用，也就是说遗嘱人不想把自己的遗产将来按照平均分配的这种方式来处理，而是想给他想给的人，或者他想有的人给的多，有的人给的少，或者是有的人他甚至分不到遗产，这才是他最终写遗嘱的这个目的。家庭纠纷的这个产生哈，它其实原因非常复杂，写了遗嘱呢也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避免产生家庭纠纷。就比如说有的家庭他被继承人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呢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情况下，子女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遗产想给子女，写不写遗嘱呢影响不大，除非是呢他就是他想把自己的遗产留给其他人不给孩子，此时呢才需要写遗嘱。而此时写遗嘱把遗产留给其他人，一旦子女知道了呢，可能又会发生引起家庭的纠纷。而如果不写遗嘱呢，他很有可能就是家庭生活还能够相对的稳定和平静，但是对于此时立遗嘱人想把遗产给到其他人的意愿，他就没办法实现了。还有一种呢，就我的比喻一下哈，就是有的家庭呢，他被继承人担心自己先于父母去世了，担心父母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后留给了其他的子女，也就是留给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在被继承人的父母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产分割前去世的这个情况，那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就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可以直接转继承他自己的遗产。这种情况下，他写遗嘱就比较有必要了。如果遗嘱写了遗产由他自己子女继承，那自然就可以排除了兄弟姐妹转继承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写遗嘱也许有可能更大的避免就是家庭纠纷，但是同样呢，是否家庭纠纷它也不是这个必然产生的因素。它是否产生这个纠纷，更大程度上决定于遗产总额的多少，继承人之间关系的好坏，各继承人自己的经济能力，以及呢对被继承人的遗愿的尊重程度，这些等等因素来构成。有的家庭呢，他写了遗嘱反而引发或者是加深了家庭矛盾。有的家庭呢，写了遗嘱，大家都很尊重遗嘱，按照遗嘱的安排去处理，这个原有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因为有了遗嘱呢，他而得到了避免和缓解。所以呢，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这个可能不太好一概而论。
4: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
1: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4: 好，北京时间的12: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彭公证员继续给我们介绍。
5: 我在平时的接待中哈，就是经常听到有当事人在问哈，就是我是先过户好还是立个遗嘱好，哪个更好？你帮我就是参考一下，哪个更稳当？ 其实这个问题哈，它需要看对谁而言。我觉得哈，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去写遗嘱，它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是哈，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写遗嘱，它都必须尊重这个被继承人自己的真实的意愿。因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自己的个人的财产，他自己有自由处分的这个权利。无论是提前去过户还是写遗嘱，都不可以采取对这个就是被继承人进行欺诈胁迫的这种方式进行。当然哈，这里财产主要指的是房产，也就是被继承人名下的这个房产，比如父母名下的房产，如果父母想把该房产给到其中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自己的独生子女，那么到底是父母生前就过户给孩子呢，还是由父母先立个遗嘱把房子指定由哪个子女继承，哪种方式更稳当，咱们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先来分析一下哈。如果是站在父母的立场哈，当然是不要提前过户，而采取订立遗嘱的方式可能更安全可靠。因为在父母生前呢，万一出现了这个我把房子过给你，又出现孩子不孝顺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我把房子过给他不管我了，这个父母可以随时的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但是如果一旦房子过户到其他孩子的名下，那他至少先没有地方住了，对吧？他这个居住是没有保障的。如果是站在子女的立场，那自然就是提前要把房产过户到孩子名下更为稳妥。因为房产一旦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在法律上也就说是不属于父母的财产了，父母再也无权去决定了。这里呢，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过户的形式。尽管父母和子女双方的真实意思是无偿的赠与，一般嘛，父母给孩子房子都是想是无赠给他，无偿赠与的。但是在这种过户形式下，实践中存在的两种形式，也就是说，一种是赠与，一种是买卖。其实可能他们内心都是我无偿给孩子了，但是通常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去进行的。这两种过户的形式呢，它的法律风险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房产是直接按照赠与的形式过户的，自然这不用多讲了。按照法律规定，既然赠与的房产已经过户到子女名下，那么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实际的发生转移了，父母已经无权撤销赠与，也就是说父母是反悔不了的了。因为直接以赠与的形式去过户呢，根据目前的税收规定，税费呢会比较高，所以呢现实生活中大家往往会采取第二种形式，就是买卖的形式来过户，这样的税费呢会比较低一些。因为买卖形式呢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其实无偿赠与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所以呢双方通常也就是不存在支付售房款的这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法律风险也就随之的产生了。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形式呢，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作为受赠人的子女，如果该子女如实说明了当年房产过户时买卖关系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而无偿赠与才是当时的真实意思，所以呢才没有支付售房款的这种事实和证据，那么说的这个话呢就是买卖无效了，因为这种买卖关系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此时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了，如果孩子这个子女拿不出来实为赠与的这种证据，那么该房产仍为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关系，受赠人一定要提前保留赠与的相关证据，比如说父母签订了一个赠与协议之类这种等等啊。而如果这个子女对外陈述的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卖给我的，买卖关系就是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它不存在赠与的这个事实，那么买卖关系就有效了。但由于没有支付买卖关系下的购房款，父母既然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支付的购房款就属于父母的遗产了。此时呢，这个未支付的这个购房款金额通常就是按照当时房产过户时买卖合同中填写的金额来认定，无论这个金额是否是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
4: 那遗产这个继承权的认定标准都有哪些呢？
5: 继承权呢它是一种人身权。继承权的产生呢主要是基于血缘、婚姻和抚养的这种法律关系。 在理解遗产继承权的这个认定标准时候哈、要注意区分遗产继承权和遗产继承份额的不同。可以说哈，遗产继承权是遗产继承份额的前提和基础。首先，血缘是继承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情形，但继承权呢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这个范围内。世界各国和地区呢，它对继承权的范围它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原来的这个继承法，还是现在实施的这个民法典这个继承编，法律继承权被限定在第一顺序有继承人，有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这个范围内。这里的血缘关系呢，它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拟制血亲关系，其中呢，拟制血亲关系包括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的关系，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其次呢，配偶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夫妻一旦离婚，配偶的身份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是不存在这个继承权了。这里的婚姻关系指的是呢合法的婚姻关系，它包括办理结婚登记产生的婚姻关系，也包括就是事实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但不包括这个同居关系。而第三呢，就是它基于抚养关系下的继承权，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间，他们也是拟制血亲关系的其中一种情形。在抚养关系的这种认定标准方面哈，法实践中呢，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些方面来综合判断的。第四种呢，就是抚养关系下的分得的适当的遗产权。尽管这种权利哈也是基于抚养关系，但是呢，这种抚养关系它并不是继承权产生的依据，所以呢叫分得适当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这种权利的主体呢，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是《民法典继承编》第1131条的规定。也就是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主张分得被继承人适当的遗产。尽管分得适当遗产的权利人，他分得的遗产的依据，他不是基于继承权，但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哈，他分得遗产的份额呢，可以多于或者是少于继承人的份额。其中呢，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法，就是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这个人，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生存的利益优先保障的这种价值取向。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法律允许他可以分得遗产呢，主要是基于公平的原则，他们基于的这个原则是不一致的。另外呢，这里在衡量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哈，同样呢，它也是主要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三个方面来综合判断的。第五呢，就是在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这个前提下，到底可以分到多少的遗产份额？法律规定呢，它是一般应当是均等分配的。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均等，比如呢，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呢予以照顾。对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与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的继承人，他可以主张多分。而对于有抚养能力、有抚养条件，但他却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呢，他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
4: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5: 好的，徐州公证处呢，现在是有三个办公地点。第一个呢，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它是复兴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中山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 85693019。还有一个是位于咱们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中山业务科的一个产权处的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4: 好的，非常感谢同志们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好嘞，再见。

0: 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希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直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6: 健康专家号。
5: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3: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一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一周出院，8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5: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5: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7: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那我们就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7: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啊，主要是可以运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她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她是脑梗去做检查，然后发现了，同时她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接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他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啊，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一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两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

0: 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公分左右。那她疼到什么程度，就是她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她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1: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爱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0: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 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 2.6 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这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拔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他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在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 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他周围的血管有多少，他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他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

0: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1: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啊、神经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哦，是这样。嗯，
0: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0: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嗯，
0: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1: 是
0: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

0: 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那我也想请赵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1: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4: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1: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之，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 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啊，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啊。
4: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1: 对对对，
4: 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1: 体。对，
4: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1: 对，
4: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1: 对，
4: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1: 对，
4: 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1: 对对对，
4: 是可以这样理解。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再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4: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1: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4: 会吸收一部分，
1: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4: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1: 哇，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 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

0: 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比如说一个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 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嗯、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嗯，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
0: 嗯、
1: 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
0: 嗯
1: 动刀子做手术、
0: 嗯、
1: 我一定要消融治疗、
0: 嗯、
1: 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0: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他根治啊，还是给他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嗯，
1: 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0: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进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带留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 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地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心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再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消融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呢。
0: 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然后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得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 就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它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对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1: 嗯，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儿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再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出现的就会缩小啊，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啊， 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得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他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2: 欢迎收听食养有方听众专属福利时段。熟悉我们栏目的老听友都知道，每到换季呢，咱们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基本都是秒空断货的状态。之前好几期节目福利名额一放出来，瞬间就抢空，很多没有抢到的听友一直在后台留言反复咨询，就等着再次补货。今天呢，不吊大家胃口，专门为所有的新老朋友申请到了秋季专属限量返场补贴，错过这一期今年大概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很多朋友就纳闷说，为什么这一款杂粮粉呢，每一次上线都会卖到断货？其实道理特别的简单，一到秋天，天气干燥，温差变大，大家日常饮食都更喜欢温润顺口清淡不腻的吃食。很多人啊，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喝五谷杂粮，但是呢，想要吃到这个口感纯正的黑芝麻黑豆黑米杂粮，需要自己挨个儿挑选食材，买回来清洗晾晒炒制，最后还要打磨成粉，整套的工序繁琐又耗时。而且咱们普通人不懂食材搭配的比例，随意混搭出来的杂粮口感粗糙发涩，喝起来呢味道也很怪，大部分人坚持2天就放弃了，特别折腾人。这款现成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帮大家省去所有复杂的工序，不用煮，不用炒，不用磨粉，更不用去纠结食材的配比。不管是早上赶时间当早餐，下午饿了当加餐，还是晚上想吃点顺口的，随时开水冲泡，几十秒就可以喝到了，简单又方便，特别适合日常长期去喝。今天呢，既然是断货返场的专场啊，福利的力度当然就直接拉满。这一款杂粮粉呢，线下实体店统一售价79块钱一桶，常年不打折不溢价。今天厂家针对咱们电台听友开放秋季专属补贴的名额，前20名进线订购的朋友直接29.9块拿下一大桶，每桶足足30碗，足量足料，平均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想捡实惠想囤货的朋友，现在直接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20个名额抢完立刻会恢复原价， 4007102836，4007102836，能卖到次次断货，靠的绝对不是宣传，而是实打实的用料和口感。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黑米，新疆的薄皮核桃、黑桑葚，再搭配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一共11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无陈粮，无碎渣，无次品，每一口都是纯正的五谷原味儿，而且呢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最本真的味道，口味清淡醇香，不甜不腻，不挑年龄段，不管是长辈日常喝，还是家里孩子当杂粮加餐，都特别合适。温水搅拌2下就可以完全化开，不结块，没有硬颗粒，入口顺滑香醇，对比家里单调的白粥，寡淡的白开水豆浆，口感更丰富，味道更香，全家都爱喝。现在市场上呢，随便一斤正宗黑芝麻、薄皮核桃、淮山药单价都不低，想要配齐11种食材自己制作，成本少说也要大几十，而今天厂家补贴过后，29.9元就可以到手一大桶30碗，一碗成本不到1元，不用自己费心采购加工配比，花小钱就可以喝上配比均衡口感绝佳的五谷杂粮粉，性价比真的无可替代。本次断货返场福利仅限本期节目，仅限前20名进线用户，专属补贴价29.9元，错过名额立刻恢复原价79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递减，想要抢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很多第一次喝到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朋友，大概率只觉得口感顺滑，谷香浓郁，就是单纯好喝。但真正长期喝过、懂杂粮食补的老听友都清楚，这一碗粉不只是味道出众，更藏着咱们传统的五谷食养智慧。古人讲究顺应时节吃杂粮，不追求猛补，只追求日常均衡滋养，简简单单的五谷搭配就是最贴合日常的饮食方式。坚持整个秋季慢慢饮用，养成吃杂粮的好习惯，吃得干净，吃得均衡，日常生活状态自然会慢慢不一样。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福利，也是今天最后的抢单机会，线下原价79.9元一桶，本期节目专属断货返场补贴，前20名听友仅需29.9元直接带回家，一桶30碗，日均不到1元，名额已经所剩无几，时时抢空，手慢无。想要入手干净好喝、高性价比的五谷杂粮粉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名额即将全部清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最后抢占福利，4007102836，4007102836。
3: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1: 让你非常想念？
1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

黄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没有人能够料到这个特技演员出身的瘦弱男人可以一炮而红，因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唱片与当时台湾市场的状况几乎是格格不入。天生的孤独与命运中那些坎坷复杂的经历决定了他声音中悲苦的成分。不过这种悲苦又不是绝对的悲苦，而是悲苦中带着一些引人向上的励志成分。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梁咏琪，短发。

梁咏琪《短发》。这首歌的温暖与治愈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诉说悲伤，更是展现了一种勇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陶喆 Susan。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魔力 ESP 来自范晓萱。无需神秘力量，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次精心准备的小惊喜，就能让普通的日子瞬间绽放光芒。爱就是让平凡生活闪闪发光的秘密。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彤，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Everybody

Hard to say I'm sorry， 难言歉意，来自 Chicago。 从60年代的铜管摇滚到80年代的抒情慢歌，一路走过数十年时光，芝加哥乐队用漫长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它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摇滚乐团之一，也是乐坛为数不多走过半个多世纪依然在路上的老牌乐队。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宁夏，来自梁静茹。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光。

许茹芸，猫与钢琴。钢琴的清冷搭配许茹芸声音的空灵，就好像猫咪踩过琴键时留下的轻痕，微妙却深入人心。后来我们熟悉的芸式唱腔，那种能把悲伤唱得温柔，把思念唱得轻盈的特质，其实早在这首歌里就藏着伏笔。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黄品源，小薇。

黄品源小薇。曾经以为只要足够喜欢就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可现实却告诉我们爱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像小薇背后的故事一样，修车厂老板卖掉一切只为寻找心中的小薇，可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她。或许这就是爱情的无奈吧。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韩红，擦肩而过。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受罪，来自张信哲。既然没有权利快乐，至少拥有全部伤悲，这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曾经对快乐、对美好的期待彻底落空，然而在这失落之中又夹杂着一种别样的拥有感。这种伤悲虽苦涩，却成为了此刻唯一能紧握的东西。它像是一种证明，证明自己曾经深切地投入过、在乎过。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徐若瑄、李玖哲，搜搜。

搜搜，来自许若瑄、李玖哲。爱情不能 just 搜搜，爱情里的不妥协不是挑剔，而是愿为一人拒绝所有凑合，把日子过成刚好心动的模样。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9 million bicycles 900万辆自行车，来自 Katie Melua。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提起妇好墓，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商代墓葬，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珍贵文物，还揭开了妇好这位3000多年前女将军的神秘面纱。对于妇好这个人，以及对于妇好墓中出土的那些国宝，譬如藕方仪、三连眼等，不少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妇好墓发现与发掘的历程，大多数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了。妇好墓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现？探不到底的夯土层下藏着怎样的秘密？水下墓葬该如何发掘？这次发掘到底花了多少钱，又留下了哪些

憾。深埋地下的妇好墓为什么没有被盗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王贵妃妇好墓发掘。

关于富豪墓的发现，很多人肯定想不到，居然会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关。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这股热潮吹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郊区的小屯村的时候，已经到了1975年的秋冬之交。那所谓的农业学大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平整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小屯村在河流沿岸的平原地带，并没有太多高低纵横的丘陵沟壑可以治理。当地村民呢，就把位于村子西北部的一片小台地作为治理的对象。这片略近三角形的台地，高度大约80厘米，面积10000多平方米，被当地村民叫做西岗地。当地人经常在这片岗地的南侧挖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就住在小屯村附近。而这片西岗地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中的丙祖基址只有130米，所以它是考古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而之所以关注它，因为它是高于地面的岗地。商周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具有一定等级的建筑，一般是建在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的。经过了数千年，建筑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坚硬的夯土往往能保存下来。当时在殷墟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湘，出于考古工作的常识，怀疑这片台地有可能是商代的建筑遗存，希望把它保护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郑振湘。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即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性考古学家。1962年郑振湘到殷墟工作，担任安阳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队长是读研时期的导师考古所所长尹达兼任，所以实际的殷墟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郑振湘主持。郑振湘不仅有着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一线考古工作经验，他熟悉跟基层组织打交道的方法。平整土地的工作由县市委派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直接领导，他们对于殷墟附近的遗址保护并不了解。为了说服工作队将西岗地保护下来，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对西岗地进行了初探，发现了若干个规模不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了夯土，就足以说服村干部、工作队不要再平整这片土地了。进入深冬季节，土地冰冷僵硬，是不适于考古发掘的，所以对西岗地的发掘工作暂停了。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回到北京，申报办理发掘手续，为来年的正式发掘做准备。

1976年开春以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从北京回到安阳殷墟，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发掘。这时的发掘基本按照发掘建筑基址的思路进行的，也就是对夯土基址进行整体揭露，搞清楚建筑的形制布局。在郑振湘等几位考古学家的合作下，西岗地一带的殷代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很快就搞清楚了。按照一般的发掘建筑基址的流程，工作进行到这一步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但就在这时，郑振湘负责的探方当中发现了一个房址，房子的中间有一个灰坑，也就是垃圾坑。这个灰坑的时代晚于房址，按照考古学术语叫做打破了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发掘当中遇到这类打破的现象，虽然较晚的遗存在地层上更深，但仍然要先将较晚的遗存清理掉，然后再回头清理较早的遗存。所以郑振湘就先清理了这个灰坑。灰坑只有1米多深，但是在灰坑的底下仍然是夯土，而且这一层夯土泛红色，与颜色偏黄的上层房屋基址夯土不一样。这就说明在灰坑下面还有人工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清理掉上层的房屋基址，露出了一个面积稍小于房屋面积的长方形夯土层。郑振湘当即判断，这下面可能是一个墓葬，可以利用探铲进行勘探，只要钻透了夯土层就可以探到墓室。考古探铲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成的，基本原理就是钻孔取土上来，通过带上来的土质判断下面的遗存情况。但是这次4米长的探铲全都下去了，带上来的还是夯土，这就说明这片夯土至少超过4米深。超过了4米，再进行勘探就比较困难，只能在探铲的顶部系上1根1米左右的绳子，拉着绳子头把探铲整个坠下去，这样可以勉强探到5米的深度。可就算是加上绳子探到5米深，带上来的还是夯土。为了探清楚这层夯土的下面到底是什么，只能把夯土挖掉一部分。因为探铲长度有限，要想探得更深，只能降低地表高度。就这样，郑振湘指挥着民工将夯土层挖掉了3米，然后继续探。这一次果然有了一些收获，发现了一个陶掘。但当时安阳的自然地下水位是 6.5 米，这层夯土的上层已经在地表以下50厘米，再去掉已经挖掉的3米夯土，也就是说再向下探3米就到达地下水位了。地下水位线以下的勘探非常困难，也非常费力，所以要在探铲的长杆上加一个横向的拧杆，两个人扶着拧杆一点一点地往下拧。在地下水位线下又探了70厘米，泥土忽然下陷，说明夯土层已经探到尽头，夯土的下面是有一定空间的。这时有一位老工人告诉持探铲的年轻民工，用力向下坠，让探铲坠到底。探铲又向下探了一段距离，再也下不去了，然后把探铲举上来，发现带上来的都是混着红漆皮的泥土。这时这个何师傅把探铲带上来的泥土抓起来去水渠边冲洗，泥土冲洗掉以后出现了一个玉坠，红色漆皮加上玉坠，基本断定了夯土之下一定是一座墓。按照考古发掘的墓葬编号，这座墓被命名为殷墟5号墓，但是它日后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富豪墓。

富豪墓被发现以后，郑振湘当即做出了决定，立刻发掘。之所以这么着急发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墓是个开口面积只有 5.6×4米的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葬，跟殷墟西北港王陵渠那些墓道长度能达到40-50米的四墓道大墓相比，这个墓葬规模简直不值得一提。当时也完全没想到这座墓里会出来这么多重要的文物。另外一方面是客观原因，这个探出的墓葬的时间已经是5月中旬，而安阳地区在6月初就要收麦子，到时农民们都要下地收麦，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进行发掘，所以一定要赶在6月之前把发掘工作做完。整个发掘进程很快，发掘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地下水面以上的发掘，首先将填埋于墓口的夯土都清理掉，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石器。到了椁顶上方，出土遗物逐渐增多，其中就有非常珍贵著名的三件象牙杯。第二步是水面以下的发掘，整个墓的椁室基本上泡在水面以下，所以随葬品最多的椁室的发掘是在水位线以下进行的。富豪墓中出土的绝大部分器物也都是从混着泥沙的水里掏出来的。水下墓葬的发掘那是需要特殊技能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的环河北岸的王陵渠大墓深度大多在10几米，墓葬的底部经常是泡在地下水当中的，其中1500号大墓的墓底甚至在地下水位以下3米多。当时就开发了一套简易可行的发掘水墓的方法，并训练了一批能够进行水墓挖掘的民工。40年以后，这批具有特殊技能的民工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相对于30年代发掘的水下大墓，富豪墓的墓底只在水下 1.3 米左右，发掘难度小多了。发掘水下墓葬需要有两个准备，一个是在墓口搭起脚手架，其实就是用长杆搭在墓口做成支架，然后铺上木板可以行走作业。第二是用水泵抽水，因为人不可能潜入泥水里把随葬品摸出来，必须让水位降到一定程度才能下到墓里进行发掘。但问题是当时并不是随处都有电可以用，想要用电水泵抽水必须现场拉电线，而拉线供电还必须经过供电所的同意。水下发掘的第一天还没有把电接通，所以只能用辘轳把水和泥一桶一桶地搅上来，效率很低。当时就有民工提议，先不挖中间的部分了，先在北侧靠近墓壁的地方视掘一下。没想到刚刚视掘了一点，就露出了大方顶的顶耳，向两边探了探，也有很多人形铜器。到了第二天接通了电，两台抽水泵运行起来，墓坑里的水和泥很快就被排了出来。到上午9点以后，旭日高升，气温较高，派民工下水发掘。当时虽然已经接近盛夏，但是富豪墓的椁室已经深入地下6-7米，墓坑当中仍然比较阴冷，要等到气温较高时才能下水。另外严格把控每个人水下作业的时间，不允许超过半小时。民工上到地面马上喝酒驱寒，以便发掘的接续完成。

这次发掘从中间开始，墓坑中间是棺室的位置，这个位置摆放的主要是玉器。刚开始发掘时，每发现一个玉器就往上传递，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出土的玉器太多了，一件一件往上递太耗时，就改为一桶一桶的往上递。发掘者拿一个水桶，发现玉器就扔到桶里，装满一桶再递上去，接着有两个人抬着运回安阳工作站，这样效率就大大提升了。但是这些玉器原本在墓坑中摆放的位置也就永远失去了记录。这座富豪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但是有一个重大遗憾，那就是绝大多数玉器都没有具体出土位置的记录。棺室的发掘到中午就基本完成了，下午就对周边的大件器物进行发掘。那些大型铜器并不是完好如新的站在墓里，大多数早已破碎，混杂在泥水当中，只能从泥水里把碎片掏出来，放到筐里，然后运上去。积累了若干筐，就用人力板车拉回安阳工作站。民工们在下水发掘时，郑振湘在上面指挥和记录。当时条件很差，连照相机都没有，不能通过拍照记录出土遗物的位置，只能是把铜器运上去以后，郑振湘根据其形制特征或者铜器碎片的特征判断这是什么器物，然后记录一下它出土的大致方位。这也是我们现在了解富豪墓内部随葬青铜。

器摆放位置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在富豪墓的发掘中，民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虽然由考古工作者进行主导，但是具体进行发掘的还是以民工为主。当时小屯村附近的农民在农闲季节加入考古队帮助发掘，一方面可以计工分，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拿工钱。如果是水下发掘，每人每天可以拿到5块钱的高薪。而不下工地的妇女也可以通过运输物品挣工分和工钱。当地农民比较乐意帮考古队干活，在多年的发掘中还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1929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做考古工作时，发掘的都是巨大的宫殿建筑基址和王陵，参加发掘的民工都积累了很不一般的见识。这批人中有不少在后来仍然参加了殷墟发掘，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在富豪墓的发掘当中，支付给民工的费用占到了发掘经费的很大一部分，而其他的工具、交通、酒水、电费也花了一些钱，但整个发掘总共只花了1000多块钱。用1000多块钱发掘了一座载入史册的墓葬，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重器，这在全世界的考古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0: 那么富豪墓发掘以后，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殷墟所有的高等级墓葬基本上都被盗掘，为什么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富豪墓就保存下来了呢？可以说啊，富豪墓没有被盗掘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第一，富豪墓所在位置位于黄河南岸宫殿宗庙区的西侧，殷城经过数十年的发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黄河南岸为生人居住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小屯村一带的商王室生活居住的宫殿宗庙区，而黄河北岸呢为死人埋葬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武官村侯家庄一带的亡灵区。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发掘中，在黄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附近几乎没有发现过较大规模的墓葬，盗墓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现象，所以也不会在这片区域花费太多精力。第二，富豪墓被一座建筑的夯土基址所叠压，而且填埋于墓口的夯土居然有6米多的厚度，即便是盗墓者找到了地方，也一定会认为这里是一座建筑基址，根本无利可图。只有不计成本以完善认识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者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把所有的夯土都探到底，这才发现了富豪墓。不得不说啊，富豪墓能够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它能够被郑振香发现是郑振香积累与运气的结合。当然富豪墓的发掘确实也有遗憾，在当时的条件下，郑振香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结果，但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富豪墓的很多重要信息都没能保存下来，比如随葬品摆放的位置、棺椁的形制和漆绘等。改革开放以后，黄河两岸农业发展迅速，灌溉用水大量增加，加上附近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激增，这一带的地下水位线迅速降至地下十几米。如果富豪墓晚一些发掘，应当已在地下水位线以上，不至于再泡在泥水当中，发掘应该更容易了。另外一方面，随着室内考古的发展，像这样规模不大但是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完全可以整体切割运回实验室内进行发掘，应当能够对棺椁进行比较好的保护，也能更好地记录随葬品的位置。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郑振香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对富豪墓进行了快速的发掘，让这座重要墓葬中绝大多数遗物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值得后世铭记和称颂的巨大成就。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

0: 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
5: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周一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今天我们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肝脏。养肝就是养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肝脏，但是它最爱的四种食物您知道吗？每天吃一些，咱们的肝脏会更健康。那么到底哪四种食物呢？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最近一段时期啊，咱们在网上看到的哈，央视的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那么前段时间呢脑溢血去世了啊。同时他呢曾经也是我的导师，我在北京进修的时候也是听过他的课啊，确实才71岁，非常可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脑溢血呢？那么脑出血和什么疾病有关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再举一个更年轻的58岁的一个男子，他的血压非常，我们都知道脑出血、脑溢血就是血压太高，导致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那么58岁男子的血压他是稳定的，可是他清晨呢突然发生脑出血去世，医生也叹息太无知。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咱们普通百姓无知，而是因为

0: 他们接受到的一些健康养生常识太少，所以我们这样的节目呢，给大家提供的更多的是养生常识。我们平时每天多学一点养生知识，时间长了以后，日积月累，这样才能学得更多。那么只有你认知更高了，所以才不容易被一些疾病所打倒。所以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啊，到底这个脑出血和血压之间的一些关系。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而且特别容易导致胰腺炎的一些原因。我们都知道啊，所以它和饮食密切相关。那么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患上了胰腺炎，一定要牢记这些。晨起一大忌，午间两不要，晚间三不做。当然不仅仅是胰腺炎患者，咱们正常人也要加以规避。第四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睡眠啊，之前呢跟大家好像也聊过啊，今天我们再详细的细分一下，比方说七小时睡觉论啊。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啊，你看50岁以上的人群总觉得哎呀我睡够七个小时足够了，其实过了52岁睡觉尽量做到5点，这样咱们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睡眠和身体他们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习惯在忙碌一天之后犒劳自己一顿丰盛的大餐，或者是熬夜追剧到深夜，却常常忽略了身体里那个默默工作的解毒工厂啊。这个器官呢没有痛觉神经，即使受了委屈也很少大声喊疼，往往等到身体发出明显信号的时候，问题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想要呵护好它，并不需要昂贵的补品或者是复杂的疗程，咱们日常餐桌上的几种常见食材就是它最贴心的伙伴。坚持每天适量的摄入这些食物，就能帮助减轻它的负担，让身体的代谢循环更加的顺畅。没错，它就是我们的肝脏。那么肝脏最爱的四种食物是哪些呢？接下来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第一类食物就是绿色蔬菜，它是天然的清洁助手。菠菜、油菜、西兰花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富含有丰富的叶绿素和多种维生素。那么叶绿素呢，在体内有助中和一些潜在的有害物质，帮助提升身体的净化能力。对于经常在外就餐或者是饮食油腻的人来说呢，多吃这类蔬菜能够平衡膳食结构，减少油脂堆积带来的压力。第二类，十字花科蔬菜，你像西兰花呀、卷心菜呀、包括这个菜花这类的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含有一种名为这个硫葡萄糖苷的物质。那么这种成分进入人体之后，能够转化为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帮助增强身体自身的防御机制。它们就像给身体内部做了一次温和的大扫除，让代谢的过程也更加的高效。但是有一点，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好像我们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这部分人群呢，咱们要适当的慎选。大多数的绿色蔬菜呢，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这是维持肠道健康的关键。肠道通畅意味着体内的代谢废物能够及时排出，避免毒素在体内反复循环，从而间接减轻了相关器官的工作负荷。每天保证一盘绿叶菜是简单又有效的养生策略。这是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的蔬菜。那么第二类就是优质蛋白，它们是修复组织的基础。首先鱼肉是提供最易吸收的蛋白质，因为鱼类特别是深海鱼，它的肉质细嫩，蛋白质的含量呢

高，而且呢特别容易被咱们人体消化吸收。蛋白质呢是构成身体细胞的基本材料，充足的优质蛋白供应有助于受损组织的自我修复。相比红肉啊，就我们说的猪牛羊肉，那么鱼肉的脂肪呢，它的含量相对较低，更适合需要控制血脂的人群来食用。第二个就是豆制品了啊，这就我们说的植物性蛋白了。因为这个豆腐啊、豆浆，这些豆制品不仅价格亲民，而且呢富含有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植物蛋白呢，啊这个不含胆固醇，不会给血管和代谢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对于素食者或者是不爱吃肉的人来说呢，豆制品是极佳的营养来源，能够为身体提供必要的氨基酸支持。第三个就是鸡蛋，因为它是全面的营养库啊，它也被誉为全营养食品。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最为接近，每天吃一个煮鸡蛋或者是蒸蛋羹，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提供卵磷脂等有益成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和煮，避免高温油炸来破坏营养或者是增加油脂的摄入。这是第二类优质蛋白的摄入。第三类特定水果，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抗氧化的保护。首先柑橘类的水果富含有维生素 C， 你像橙子啊、柠檬啊、柚子啊，这些柑橘类水果是 VC 的优质来源。那么 VC 呢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对抗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此外，柑橘类水果呢特有的这个香气，还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缓解紧张情绪，间接利于身体健康。提醒一下，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的人群，您在食用柚子类的水果的时候，一定要格外小心。啊，如果您是高血压患者，而且正在服用降压药，那么一定要把柚子这种水果和你的降压药时间间隔开，啊，或者安全起见，我就不吃柚子，我可以吃一些柠檬啊，这个橙子，我也可以吃一些橘子，啊，但是也要和你的用药的时间一定要拉开这个距离，这样更加安全。好，那么第二类就是浆果类的水果了，比方蓝莓、草莓啊、葡萄啊，这些颜色鲜艳的水果当中呢，都富含有花青素和其他的多酚类的物质。那么这些天然的色素呢，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能，能够帮助维护细胞膜的完整性。日常零食当中，用一把新鲜浆果来代替甜点，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摄入了护身因子。第三类水果就是苹果了。苹果当中的果胶调节代谢，俗话说一天一苹果，那么苹果当中富含有丰富的果胶，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果胶呢能在肠道内吸附多余的胆固醇和糖分，帮助稳定血糖和血脂的水平。平稳的代谢环境能够让身体各个器官都在从容的状态下工作，避免因波动过大而受损。但是苹果给大家一个提醒，不要把它榨成汁儿，一定要连果肉一同嚼碎咽下去，这样才有效果。啊，这是第三类特定的水果啊，它是抗氧化的成分。那么第四类就是坚果与杂粮，它们是可以补充关键的微量元素，比方核桃、杏仁儿。这些坚果当中富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这个季节核桃刚刚上市，今年的新核桃啊，那么这对于维持细胞膜的健康至关重要。适量的食用坚果呢，可以调节体内的脂质代谢，但是又是一个但是，注意控制分量，因为坚果的热量非常高，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切忌过量的食用导致热量超标。那么我发现一个哈，就是我在购买花生，比方说我特别喜欢吃花生啊，那我现在最近就买了一种小包装的花生，这个花生仁五香的啊，包括这个什么麻辣的什么都有，根据自己的口味，但是这个本身它里面就含有其他的钠含量比较高，所以本身也不能多吃，那我就买那种特别小的包装，大概有一二十粒一包，哎，刚刚好，既可以控制你的食用量，同时呢

0: 我还可以这个让我不至于超标。因为你吃那种买回来大包装的，比方说我称一次，我买个一斤卖半斤，那么我抓一把吃，结果你不知不觉就会吃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是吧？最终导致这个一天的量超标。那么现在这种小包装的呢，就给自己定一个量，一天我就吃那么一包，或者把它当成那个餐后的零食，固定就吃那么一包啊。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咱们也可以去买这种小包装呢，我觉得更可取。另外再说一下另外一种啊，这个杂粮叫燕麦。我们再次提到燕麦哈，因为说的太多了，我们知道这个燕麦它作为粗粮来讲，它富含有独特的白塔葡聚糖，那么这种成分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功能和改善脂质代谢的。把白米饭换成一部分的燕麦粥或者是杂粮饭，比方说我用一半燕麦一半白米这么蒸米饭，可能口感上的话不如白米饭那么香甜，但是咱们的身体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年龄了，它的代谢力明显的降低了，我们就不能一味的追求口感了，不是以追求口感为目的了，就我们要追求什么？追求健康。所以口感放在第一位，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吧？所以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你看加上一些燕麦还能够让主食的营养价值大幅度提升，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身体的机会。再一个就是你像芝麻呀、南瓜籽啊这些种子类的食物，它富含有锌、硒等微量元素，那么这些矿物质呢是体内多种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着复杂的生化反应。在日常炒菜或者是拌沙拉的时候撒上一勺熟芝麻，就能够轻松补充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营养素。养护身体呢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不需要惊天动地的改变，只需要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多做一点加法。无论是翠绿的蔬菜、鲜嫩的鱼肉，还是甜美的水果和香脆的坚果，都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礼物。就像那位注重养生的中年朋友一样，只要坚持把这些食物融入一日三餐，咱们持之以恒，身体自然会回馈以轻盈的活力。啊，刚才讲到的这四类食物都是对咱们肝脏有利的，养肝就是养命。最爱的四种食物刚才讲到了，咱们每天都吃一些，我们的肝脏也会更加的健康。
1: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3: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2: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4: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说第二个话题，那么也是前两天大家也看到新闻了，咱们央视的一位前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啊，也因为脑溢血离开了人世，享年才71岁。那作为 这个这么年轻的一个这个年龄，71岁真的不算多大，是吧？那么却发生了脑溢血去世。我们都知道脑溢血的发生它和血压是有一定联系的，很多中老年朋友自测血压平稳，就认为这个脑血管绝对安全。可是平稳的血压读数真的能够完全避开脑出血的风险吗？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据说一位58岁的男子，他的血压还是平时都挺稳定的，但是却在清晨的时候发生了脑溢血去世了。一般发生脑溢血去世都是比较严重的，第一出血量比较大，第二出血的位置非常特殊。那如果您在侧面处出血量很少还好，基本上能够保住命，但是如果出血的位置离脑干特别近，而且出血的量又很大，那就非常的凶险。我们不去分析金一丹他的这个死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他的出血量出血点在哪儿，咱们没有必要再去分析这个事情。我们只是来了解一下，到底我的血压控制稳定了，是不是还能够发生脑溢血呢？有没有这个风险呢？我们只要关注这一点。其实多数人只在白天测量血压，早上隐匿血压峰值极易被忽略，这也是中老年脑血管意外的核心隐患。那清晨血压为何会莫名的飙升呢？晨起的时候，咱们人体的交感神经激活，升压激素分泌增多，血管收缩，形成全天首个血压高峰，这也是白天血压正常晨起却突发血管问题的关键原因。其中呢还有哪些隐藏的诱因呢？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好，包括整夜睡眠它也会消耗咱们身体的水分，血液的粘稠度会在晨起达到峰值，加重脑血管承压，叠加血压波动会大幅度提升血管破裂的风险。那么这种风险是不是人人都有呢？中老年人血管弹性逐年的衰退，脑部血管呢是最容易出现细微损伤的，而且这类损伤没有明显的体感，咱们普通人很难主动的察觉，我们该如何提前预判呢？还有不少人早餐常吃咸菜腌肉，这些高盐的食物，盐分带来的水钠潴留会放大晨起血压的波动，即便日常清淡饮食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规避晨起血管风险吗？还有案例当中这个患者58岁，他习惯睡前吃降压药，晨起药效完全代谢，陷入了无药效保护的空白期，这也是晨起高发脑血管急症的重要原因。那么降压药到底什么时候服用更好呢？再一个，晨起猛地起身翻身会瞬间拉扯脆弱的脑血管，3分钟慢起床法它就是临床公认的护血管的好习惯。你看这个简单的动作为何能够规避致命风险呢？还有临床观察也发现，很多血压正常的中老年人依旧存在着轻度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本身一辈子没有得过高血压，是啊，我都80多岁了，血压还相当的稳定，依然是120，不超过120，80。那么体检的时候脖颈动脉做了 B 超，结果医生发现，哎呀，血管里有斑块，而且呢，动脉粥样硬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血压达标它不代表着咱们血管健康啊。那么到底我们该多久做一次血管专项体检呢？还有一个夏末初秋昼夜温差增大这个季节，因为低温呢会刺激血管收缩，加重晨起血压波动，温差带来的隐形血管压力是换季心脑血管高发的诱因。那么咱们晨起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晨起用力排便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它会骤然的升高颅内压力，长期便秘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脑出血的导火索。 咱们中老年群体该如何温和地调理肠道，规避风险呢？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对待。咱们人体的血压全天波动啊，它是动态的，单次的居家测量的平稳数值根本没有办法代表血管全天的真实承压状态，这也是很多人看似健康却突发饮症的原因。隐匿性的高血压人群白天血压正常，夜间和晨起血压偏高，那么普通测量呢没有办法发现。想要精准排查这类隐形的问题，临床首选的就是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什么人群需要？52岁以上的人群，就算你没有高血压，我们也要合理的监测一下，因为我们在测量血压过程当中，可能那个时候你刚好处在低谷期，那么夜间高的时候呢，我没有监测到，谁半夜里躺着睡觉还去测血压呢，是吧？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咱们包括这个50多岁的人，我们体检的时候不妨自己再加一项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就可以很平稳很准确地发现你的全天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也可以帮助医生来给你判断你到底属不属于高血压人群。再一个，晨起高强度的晨练它也会叠加血压高峰，大幅度提升血管风险。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呢，避开晨起高危时段，咱们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运动时间，这是保护血管的关键。再一个，晨起焦虑争执啊，包括和家人争执、和同事争执、和其他朋友争执，负面情绪就会触发身体的应激反应，导致血压骤升。晨起平稳的情绪状态是守护脑血管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除了高血压之外，咱们老年高发的脑淀粉样血管病变也会损伤脑部的微血管，这类退行性的病变嘛，没有办法通过普通的血压检测发现，还是无声的血管杀手。所以晨起喝温水，它就可以稀释咱们的血液，减轻血管压力，但温水过凉过热或者是饮水过快都会适得其反。简单的喝水细节暗藏护血管的学问，咱们一定要少量多次这样喝水才是好的喝水习惯。还有一点就是私自减药停药了，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也会导致血压反复波动，对脑血管的损伤磨损远超长期稳定的高压。那么降压药的剂量频次和时间必须由专业的医生评估来调整，一旦给你调整平稳了，好，你就按这个量按这个时间，一定要坚持，每一次都不能少，不能够随便的减药停药。多数脑出血发病前呢，都是没有头疼麻木等这些前兆的，静默式血管损伤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最危险的，身体因为没有不适感啊，所以它并不代表着咱们脑血管处于健康的状态。再一个就是在家里检测的时候，你的血压计它的这个准确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半年校准一次。再一个就是富含有钾的果蔬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彻底的不要熬夜，成年人一定要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有效的稳定血压节律。但凡有高血压人群呢，很大一部分人是睡眠不好的，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再一个就是晨起抽烟空腹饮酒都会引发血管痉挛，叠加晨间血压高峰，风险会成倍的增加。所以血管的养护呢，它绝非是单纯的控压，它需要结合作息啊、饮食啊、用药啊、情绪啊多个方面，一套简单而且易行的这个晨间护血管的流程，适合咱们所有的中老年人日常坚持。那怎么坚持呢？首先咱们晨起要平躺3分钟，放松一下四肢，静坐床边3分钟，缓慢的饮用250毫升的常温白开水，然后再起身。这套慢动作的流程能够有效的缓冲体位变化带来的血管冲击。 再一个就是早饭一定要避开咸菜啦，腌制的咸菜千万不要再去吃了，加工的熟食也是，优选杂粮、鲜奶、绿叶蔬菜。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七分清淡，三分营养。再一个，降压药一定要遵医嘱长续啊，这个长效长期的坚持，不能够随便的减药停药。再一个，运动也是，清晨一定要避开快跑，负重的锻炼包括用力排便、激烈争吵，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那除此之外呢，每年定期的完成基础体检是吧，咱们刚才我说的50岁，其实医生要求是40岁以后就要按需做24小时动态监测血压的这样一个检查了，提早的发现问题，咱们及早的做相关的筛查和干预。血管的损伤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其实晨起呢只是高危时段，全天的生活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脑血管健康，所以长期坚持科学习惯才能筑牢血管的防线。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妈妈，什么是颜色？
9: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8: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9: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8: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9: 那是绿色的味道。
8: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9: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8: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9: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8: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9: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胰腺。那么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窗台，很多人的身体呢还在从沉睡当中缓缓苏醒，但是对于胰腺功能受损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时间段却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胰腺作为咱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一旦发出炎症信号，日常的饮食起居就需要格外小心。很多时候病情的反复并非因为治疗不当，而是源于生活中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特别是对于正在恢复期或者患有慢性胰腺炎的人群而言，如何度过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舒适程度和健康程度。所以避开那些容易诱发不适的行为，建立科学的生活节奏是守护胰腺健康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建立科学的生活节奏呢？首先第一，晨起一大忌，不仅仅是已经患有胰腺炎的这些人群，咱们没有的这些人群也要注意。第一大忌就是空腹摄入高脂或刺激性的食物，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胆囊内积聚了较多的胆汁，这个时候如果立刻摄入油条啊、煎蛋啊、肥肉啊这些高脂肪的食物，就会强烈的刺激胆囊收缩，大量这个胆汁就会涌入到十二指肠，进而会促使胰腺分泌过多的消化酶。那么对于胰腺炎的患者来说呢，这种突如其来的高负荷的工作非常容易诱发腹痛、恶心等等一些不适症状，所以甚至还会导致病情急性发作。咱们早餐就应该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稀粥啊，这个馒头或者是蒸蔬菜。那么这些呢，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你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来确定。比方我本身就有糖尿病，我血糖也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不能以馒头为主了，我们可以吃一些燕麦粥，是吧，来代替，给咱们胰腺一个温和的启动过程。第二，切忌空腹饮用浓茶或者是咖啡。很多人就是习惯早上起来喝一杯浓茶或者是咖啡来提神醒脑，但是这对于胰腺不好的人来说，这是大忌。因为咖啡因和茶碱呢，就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酸性物质进入小肠之后会反射性的引起胰腺分泌增加，在空腹状态下这种刺激呢更为直接和强烈，可能会导致这个胰管内压会变高，引发上腹隐痛或者是饱胀感。早上第一杯水是最好的温开水，它就是温开水，刚才讲过了是吧，而且是少量多次的饮用。我刚开始起身之前我先喝两口，所以给大家建议床头要放保温杯。现在的保温杯它的质量非常好，一夜您装上60度的水，那么经过一夜它也就是最多50度，是吧，这个时候这个温度刚刚好适合我们早上来饮用。我们先睁开眼睛，早上起床啊，先伸展一下四肢，平躺个两三分钟，然后慢慢的起身，坐在床边再坐个两三分钟。那么然后好，拿起床头柜上的保温杯喝那么几口，记住要少量多次喝那么几口，好，再坐一会儿，然后我再起身再站个两三分钟。那么在站立过程当中，我准备要移动的时候，我再喝上几口，总之200多毫升。那么在多次的饮用下，早上的第一杯水它不仅是救命水，也是我们养生水，既能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还能帮助我们稀释血液，促进代谢。所以早上一定不能喝刺激性的饮品，包括浓茶、咖啡。第三点就是不要忽略早餐直接睡懒觉或者是拖延进食。 虽然前面提到了就是避免错误的早餐内容，但是完全不吃早餐同样不可取，因为长期空腹就会导致这个胆汁呢在胆囊内过度的浓缩，形成结石的风险就会增加。而胆源性的因素就是胰腺炎常见的诱因之一，所以规律的进食时间能够让消化系统保持正常的节律性的运动。建议咱们起床之后啊，要稍作活动，在半小时之内享用一份低脂高蛋白而且富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早餐，让胰腺在可控的范围内开始一天的工作，避免因饥饿之后的暴饮暴食造成更大的负担。所以为什么长期不吃早餐的人，他的胆囊结石的胆结石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早餐咱不能不吃，那也不能晚吃，也不能吃太油腻，做到这三点就可以了。第二点，第二大类就是咱们午间哈两不要。刚才讲到的是晨间是吧，一大忌，晨起一大忌就是空腹摄入高脂和刺激性的食物。第二大忌是午间，午间两不要，暴饮暴食与忽视休息。首先不要一次性的吃得过饱，因为午餐的时间往往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丰盛的工作餐或者是聚会的时候，很容易不知不觉吃下过多的食物。对于胰腺炎患者，每餐七分饱是必须坚持的底线，因为你一次性摄入大量食物，尤其是混合了油脂和蛋白质的复杂的膳食，就会迫使胰腺超负荷的运转，分泌大量的胰液来进行消化。那么这种机械性的扩张和化学性的刺激，极易引起胰管梗阻或者是胰液反流，导致剧烈的上腹部疼痛啊，所以一定要七分饱。第二点就是不要饭后立刻进行剧烈活动或立刻躺下，这是两种极端啊。身体的血液主要集中在胃肠道，因为咱们午餐过后是吧，帮助消化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立刻进行跑步啊打球啊这些剧烈运动，它就会导致胃肠震动，影响消化液的正常分泌和食物的排空，加重胰腺负担。当然了，如果你吃完饭之后马上就平躺睡觉，胃内的食物和胃酸容易发生反流，刺激十二指肠乳头，那么这样呢可能就会诱发胰腺炎的发作。正确的做法是饭后保持直立或者是缓步，这个缓慢的散步15分钟到25分钟，帮助食物向下推进，等咱们胃部感觉舒适之后再进行午休或者是正常的工作，给消化系统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这是午餐。第三个就是晚餐了，晚餐是三不做。哪三不做呢？夜宵的诱惑、情绪激动与熬夜。首先第一个习惯就是不吃夜宵。这个夜晚是咱们人体各个器官准备进入休眠的，就是休息的状态，那么胰腺的分泌活动呢也会随之减弱。如果你在睡前几小时内进食，特别是什么烧烤啊、炸鸡啊、火锅啊这些高油高盐的夜宵，它就会强行激活已经下班的胰腺，使其在夜间被迫加班工作。那么这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导致夜间的胰液分泌紊乱，增加急性发作的概率。那么对于胰腺炎的患者，晚餐应该尽量安排在睡前四小时内完成，之后除了少量的饮水，不再摄入任何固体食物，让胰腺在夜间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修复。第二个就是不做情绪剧烈波动的事儿啊，就是晚上和家人团聚或者独自放松的时候，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一些争执争吵，过度的焦虑或者是看过于刺激的影视作品，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啊，这个阻碍胰液的顺利排出，那么胰液排泄不畅就会在胰管内积聚产生高压，从而就会损伤胰腺组织。所以说夜间应该保持心情平和，听听舒缓的音乐，看看轻松的书籍，避免大喜大悲，为胰腺创造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第三点，夜间不做熬夜刷手机或者工作的行为，因为充足的睡眠是免疫系统修复和炎症消退的重要基础， 长期熬夜就会打乱生物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紊乱，进而就会影响胰腺的正常生理功能。睡眠不足还会降低身体对疼痛的耐受度，使得原本轻微的腹部不适被放大。此外，熬夜往往会伴随着久坐不动，这会减缓这个胃肠的蠕动，也不利于消化。那胰腺炎患者呢，他就应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啊，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利用夜间黄金期来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呵护胰腺健康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渗透在每天早起啊、午间和晚间的细节之中。当然了，不仅仅是这个胰腺患者，想让我们的胰腺健康，咱们正常人也应该如此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咱们拒绝不良习惯，给你的胰腺多一份温柔的关照，让健康的基石更加稳固。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

0: 体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健康学堂，
6: 健康学堂，家门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一个话题呢，给大家再说一说我们的睡眠。很多人坚持每天必须睡满8小时才算健康，一旦不足呢便焦虑不已，是吧？其实对于年过5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呢，睡眠的质量远比单纯的时长数字更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咱们身体的代谢节奏和调节，这个神经调节能力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你盲目的追求长时间的卧床休息，反而可能导致醒来之后浑身酸痛，精神萎靡。真正的养生智慧在于顺应身体当下的需求，调整睡眠的细节，让每一次休息都成为修复身体的黄金时刻。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打破时长那个执念。到了中年之后，深睡眠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与其纠结床上的时间不够啊，7小时或者是8小时，咱们不如关注一下睡得是不是踏实。如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高质量的深睡眠，身体的修复效果往往优于长时间的浅睡。第二点，就是碎片化休息，其实也是一种补充。夜间睡眠中断是很多中老年人常见的困扰，也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啊。咱们白天可以安排短暂的闭目养神，同样能够帮助大脑清理代谢废物，恢复精力。那么这种灵活的休息方式，比强迫自己连续睡得很久更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身体节奏。第三个，个体差异，咱们每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是吧？那么对睡眠的需求量呢，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就天生觉得他的这个睡眠就很少，但是他的精力也很充沛。那么有的人呢，他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我有一朋友，他从小就是睡眠特少，那他就是每天睡5-6个小时就足够了。而且他一生当中是自己做生意嘛，本身也是养成那种习惯，但是有的时候白天犯困没有办法，他要去见客户，所以这个时候就强制自己不睡觉。那么晚上呢，回家睡得也特别晚，早上又起得很早，哎，但是他精力依然很充沛，没有问题。那比方说我个人，那晚上的睡眠到了时间我必须要睡，11点钟就要睡觉，那么早上7点钟要起床，就是养成这种习惯。但是我中午一定要去小憩一下，哪怕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那如果你不睡这10分钟20分钟，你没有午休，就下午的时候就感到头疼，特没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这就是每个人的差异不同，是吧？所以只要没有明显的疲劳感，就不必去追求所谓

光刺激，有助于身体的自然产生困意，顺利的进入到睡眠状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温度湿度，咱们温度湿度要保持一定的舒适度啊，舒适和你每个人的这种体会是不一样，因为比方很多老年人可能夏季的时候他不适合开空调，他空调开的不能时间太长，他有可能就是开个两小时室内凉快了，好把空调关掉，一整夜睡得特舒服，是吧？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讲就不行，他必须要一夜空调要打上一夜，还有一些有些老年人可能也不行，他也要打一夜空调才可以，那有的人呢就不行啊，那就必须要只能我打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了，足够了。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确定温湿度。还有一个就是床品的选择啊，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床垫还有枕头，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床垫和枕头，建议大家不要心疼这些钱，我们一定要买一个舒适一点的床垫，包括这个舒适一些的枕头，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助眠，它也是预防晨起腰酸背疼的第一道防线。这是第二类，营造适宜的入睡环境。那么第三呢，就是建立规律的作息习惯，一定到时间就上床，哪怕我不困我要上床，我等着我要睡，因为时间要到了，是吧？一定要睡前仪式，要有仪式感。再一个，晚餐需要节制，刚才讲到了，是吧？睡前三四个小时是不要进食的。最后要优化一下睡前的身心的状态，做一做助眠运动啊情绪的调节呀，还有一个限制液体的摄入啊等等。那么只有这些我们都进行了啊，规律的进行了，才能有效的帮助我们完成每一天的优质睡眠质量。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跟大家聊了，有时间我们再来说这个有关于睡眠怎么样调整的这样一个话题。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赶快打 400-855-8282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 400-855-8282 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7: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8: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8: 好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9: 我们本周还剩下三家上线单位，那明天是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后天呢是徐州市中医院，最后一天的上班时间是我们徐州市的公安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上午有听众在视频后台向我们留言，他想问的是侯集中学他说自己是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听说啊有学校是在十一月份就要进选科分班了，他说不知道咱们学校什么时候分班，他说之前问过班主任，说目前学校还没有安排，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他想问如果要是分班怎么选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想去针对这个问题来咨询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侯集中学教务处王文玉。
8: 王主任您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关于这位家长想了解的，关于这个就是高一学生分班的这个情况啊，那目前我们学校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安排？
10: 目前呢，就是家长这个问题，我们有两个方面的思考啊。第一个呢是关于分班的时间。目前我们学校高一年级还没有正式启动选科分班工作。现在重点呢是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做好初中、初高中的衔接，必修课的教学和学生生涯规划指导，不会过早的分班选科。具体什么时候选科分班，要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统一部署和学校研究。一旦确定呢，学校会通过家长会、报学生家长书正式渠道提前发布，请家长呢不要过早的焦虑。也不要轻信非官方的渠道说法啊。关于怎么选科，我想现在的各种说法是比较多的，我们家长呢有焦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选科呢，不能简单的看哪科好得分，也不是盲目跟风啊。正式启动后呢，学校会系统安排选科指导，从四个层面啊来进行这个解读。第一个呢是政策解读，讲清楚江苏3+1+2模式和高校专业选考要求。第二个呢是生涯规划，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和职业倾向啊。三呢是结合学生的学业进行分析，根据他各科的成绩、学习潜力和学科的优势提出建议。第四个呢是召开家长会、学生会，安排班主任老师或者任课老师来提供相关的咨询，帮助孩子和家长理性选择。
9: 就是以上这四点是吗，王主任？
8: 就是我们学校还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安排和规划的来进行推进。完了，我们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是这个刚开学大概有三周的时间，我们想问一下，比方说上一届就现在高二的这个学生，他们是什么时候分班的？比方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节点？
9: 往年大概的时间点
8: 是在高一的时候会进行分班，还是说到高二这个开学之前有没有大概一个时间的这个节点？
10: 以往各界呢，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一般是在高一结束的时候。
9: 高一结束的时候，
10: 具体呢要看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今年具体时间没定。
8: 好的，就现在还比较。
10: 确定后呢，会第一时间公布。
8: 是，
9: 那就您的经验来讲哈，其实我们往年都会听到很多种分班的方式。我们更多的遇到的就是孩子想选的，可能和家长规划的路线会有一些偏差。这个时候，您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呢？
10: 这个我觉得最好还是观察孩子的兴趣。结合他的优势学科，根据他的一段时间以来各科学习的这个成绩稳定性，来进行相应的选择。
8: 好的。
10: 当然到高三的时候呢，还要考虑的就高校专业选考的要求。
8: 好，那就是说咱们高一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以来这个观察一下，是不是看看这个孩子具体的这个优势啊，包括兴趣的这个学科，大家做一个就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好的，
10: 现在才开学，
8: 是的，家长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和着急啊。是的，我们学校肯定相应有一些这样方面的一些辅导。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主任啊，落实这个情况。
11: 嗯，好，
8: 感
11: 谢
8: 您的介绍啊，好，再见。
11: 好，再见。
8: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家长提出来，他说这个孩子也是刚刚上高一，他上课的这个教学楼上呢是没有卫生间的，每次去卫生间需要下楼去这个公共的卫生间，不太方便，想问一问学校能不能在每层楼上改造一处卫生间，也方便学生的这个如厕啊。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我们侯集高级中学后勤服务处的张哥来了解一下情况。
11: 嗯，张主任你好。
12: 啊，你好。
11: 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现在这个情况吗？
12: 首先我们现在的高一教学楼是在1991年建成使用的。当初呢，在设计上呢就没有设置楼上的卫生间。
8: 嗯。
12: 为了方便学生呢，我们就是在楼下两侧分别相距在50到80米的地方设置了两处公共厕所。而我们的高一教学楼前后呢有4处楼梯。通行是比较方便的，在正常情况下呢是能够满足学生上厕所需求。很多年来呢这个矛盾并不是很突出。不过随着生活水平呢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我们办学的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校园的这个学习生活呢能够更加的便捷更舒适，这也很正常。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我们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充分不平衡之间这个矛盾。我们学校呢也在一直积极的努力推进这个楼房的改造或者新建。经过前期的勘测呢，目前该楼不具备增设卫生间的这个条件。
11: 嗯，
12: 现在呢已经计划在2027年拆除新建，项目已经报市教育局。现在正在积极申报2027年徐州市城建重点工程项目。
11: 嗯，
12: 新建成的教学楼内呢，每层都有厕所，设施设备是很齐全的。
11: 啊，就明年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些改动哈。
8: 嗯，
12: 对，我们正在计划，已经上报了。
8: 嗯，那我们新建的这个学校大概有这个几层？和目前这个教学楼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
12: 新建的楼层应该是和后面的教学楼是连在一起的。
8: 嗯，和后面教学楼连在一起，然后每一层我们都会设置这个卫生间。
12: 每一层都设置有自、对，每一层都设置卫生间。
8: 啊，那我们大概这个我们是定在2027年，就是明年开始进行一些施工建设，是吗？
12: 明年要拆除，对，明年拆除。
11: 嗯，好的，可能我们后两届的学生有福气了哈。
8: 是的，那这个情况，我们同学和家长可以来共同的来这个期待一下。
11: 嗯，好吗？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12: 好的，好的，行。
8: 嗯，好，感谢你啊，好，再见。
11: 好，再见。好，接下来关注几个医保方面的问题哈。有听众在我们后台留言反映说，他说自己的母亲啊，说养老上个月办理了退休，医保年限不够，他想问怎么办理医保的这个退休服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娇。殷科长你好。
13: 哎，您好。
8: 嗯，您好，这位听众他主要是想问一下，他这个可能是上个月已经办理了退休了，但是医保年限不够，这个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解决？
13: 咱们根据的话，咱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条例，咱们用人单位职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达到这个医保规定年限，也就是咱们这个男满25年、女满20年的，那么可以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呢按照规定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一次性趸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继续呢按月进行缴费，缴费到规定年限，那么呢达到年限后呢才能享受咱们这个退休人员的医保待遇。
11: 哦，就是你要么就是像以前一样每个月都缴是吧？
13: 哎，对，您按月缴费的时候肯定是不能享受这个退休的待遇，还是在职的待遇，那么只要达到年限，咱们申请这个在职转退休后，那么就是享受咱们退休人员的这个医保待遇。
8: 嗯，
11: 那他这个缴纳的这个数字的份额跟以前在职的时候是一样的？
13: 对，是的，嗯，是一样的，嗯。
11: 哦，
8: 嗯，那这个听众可以
13: 但咱现在缴费的基座的话是按照最低的缴费基数来的，就是按照当年的最低缴费基数，因为 要看它具体是什么时候。嗯，
11: 要看具体的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具体去分析它这个问题，
8: 去查一下它具体大概还欠缴这个多长时间，也可以来选择一下，看看是一次性的把它给缴清，还是说后续继续按这个来进行这个就是按年来继续的这样进行缴费。这个情况这位听众
13: 对
8: 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啊，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是不是可以到我们的医保中心可以来去查询一下。
11: 他这个如果就是
13: 对是的，我们的这个市医保大厅或者是各个区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的这个医保窗口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查询的。嗯，
11: 他如果是自己不知道呢，比如说我们来假设一个情况，他可能自己退休了之后他不知道这个医保的年限不够，那万一中间出现这个断缴的情况，他也是可以补缴的吧？
13: 我们是不看这个连续缴费的，反正现在是看的这个总共的年限，只要够25和20年就是可以的了。
11: 哦，
13: 而且呢我们医保还有一个服务也跟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咱们的企业的这个职工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达到他的这个办理养老退休的手续的当月的话，如果说医保的年限本身就够的话，我们是自主的主动的进行一个免申的计享，就享受这个在职转退休的这个服务。
8: 嗯，
11: 哦，
13: 他肯定是没有达到这个年限，他才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获取这个数据以后给他主动办理这个业务。嗯，
8: 好，那这位听众可以去查询一下，具体按照自己的一些这个需求个人情况再来进行一些补交或者是继续交费这种选择啊。好的，那非常感谢殷科长啊，解决这个情况。
11: 好，谢谢。
8: 好，
13: 嗯，好，
8: 好，再见。
11: 好，再见。
8: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5: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6: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1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4: 怎么个意思？
1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5: 哎，
1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5: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18: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9: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20: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2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0: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2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2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
17: 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2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4: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25: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

0: 的机会。
1: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2: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3: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4: 嗯，继续来关注上午留言的问题哈。有朋友在后台留言，想问在药店拿非处方药也需要开具处方才能够医保报销吗？针对这个报销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市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徐科长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4: 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这个非处方药是需要开具处方才能够医保报销吗？
6: 是的，这个根据我们国家医保局的医号令，就是我们的药品这个用药管理暂行办法来规定呢，我们这个医保基金报支付药品费用要符合五种条件，其中有一个就是应当由医生的处方或者是住院医嘱开具的情况下，这个药品的费用我们统筹基金是支付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药店拿的非处方药，想要使用我们的这个基金支付，比如我们在 A 类店或者是 B 类店购药，是这个购买我们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这个药品，咱们基金是可以正常报销的嘛。
4: 嗯。
6: 但是前提是需要得有这个医生的一个处方。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局医号令的一个规定。
4: 哦，好，这就是一个明文规定哈。
6: 哎，对，是的，是的。
5: 好的，徐科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还有听众想了解一下，就如果是打这个狂犬疫苗的话，是不是可以刷这个医保卡来使用？
6: 嗯，这个问题我也来一起解释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疫苗呢，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生物制剂，在我们江苏省里面呢，可能是按照这个药品来管理的。我们的省目录里面其实是有部分这个疫苗在我们省目录里的，就是这个药品如果已经纳入我们江苏省的这个药品目录里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这个药品的这个医保限定支付范围符合的，那我们可以使用医保卡来这个刷卡报销。如果不符合的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就是说使用医保卡的各账来进行支付。
4: 嗯，
6: 但是如果这个药品并没有纳入我们的这个就是国家目录的话，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没有一个国家的药品码，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连卡也不能刷了。
4: 哦，
6: 它就只能纯现金去支付这个疫苗的费用了。
4: 好，
5: 那这听您提到这个狂犬疫苗这个情况，它是都是统一的吗？比方说是被列入这个名单或者是没有被列入，这个是不是可以明确一下？
6: 这个可能我们的省药品目录，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如果就是这一期在我们的这个目录内呢，那它就可以这个使用医保卡报销。但是如果有时候这个目录调整的时候把它调出去了，那可能它确实那个阶段它就没办法刷卡了。
4: 难怪。
6: 而且有时候和我们药店采购的这个药品批次啊、厂家啊不一致。不是药店，是医疗机构。咱们医疗机构采购的这个疫苗，可能是不同的厂家的、不同的这个批次的，也可能会导致咱们的那个参保人员去医院打疫苗，可能就是说，哎，我之前有一次打，我刷卡了，为什么现在不给我刷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5: 这个是会有一些动态调整的，
4: 难怪会出现这个情况。
6: 对，
5: 看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好
6: 的，
5: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做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啊。好的，非常感谢您，徐科长。
4: 好，谢谢。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6: 哎，再见。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还有一位这个网友想咨询一下这个住院费用怎么来进行报销。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市医保中心基金结算科科长杨磊来了解一下情况。
4: 杨科长你好。
7: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住院费的报销的这个相关事项好吗？

0: 好的，这个医保费报销实际上是符合这个医保范围的费用。那么这个住院费用里面呢，有一些这个住院的自费的部分，还有呢先行自付的药品和住院的门槛费是不再报销的。就是我们先明确一下哪些住院费用是可以报销的。
1: 嗯。
0: 那么剔除到这些费用之外，那么剩下的费用是可以进入报销范围的。嗯。
2: 这个其实很多我们听着是非常关注这一块哈。好，您继续。
0: 那么除了扣除这些自费的费用之外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自费的药品，还有先行自付和门槛费之外呢，剩下的费用呢是可以进入报销范围的。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住院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有一个叫门槛费，那么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医疗机构的级别，那么要这个设定了一定的门槛费。那么门槛费呢？这块呢，我们是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来进行这个规定的。
1: 嗯。
0: 职工医保的门槛费呢，是三级医院呢，我们是规定的是一个统筹年度的内呢是这个三级医院呢是1000块，然后呢二级医院是500，这个一级医院是200。
2: 嗯。
0: 那么退休人员呢是减半收取的。
1: 嗯。
0: 如果是这个职工呢，在这个一年之内多次住院，他呢可以每次呢可以递减100块钱。那么另外这块呢，它有一个下限的要求啊，就是最低我们在一个统筹年内，由于这个职工呢多次住院，那么他这个三级医院呢，我们最低的门槛费呢是设定的是300块钱，二级的医疗机构呢设定的是200块钱，一级医疗机构呢设定的是100块钱，这个是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个门槛费用。
1: 嗯，
0: 那么居民呢医保的这个门槛费用呢和职工呢略有不同，那么居民医保的门槛费呢？是三级医院是1500，二级医院是700，一级医院呢是300。那么它这个呢和也有下限要求。那么最低呢一个年度之内呢，三级医疗机构的门槛费最低是这个1100块钱，二级的是300，一级的是100元。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险种的这个住院的门槛费的是不同的。
1: 嗯。
0: 另外呢，在住院这个费用这个扣除掉门槛费以后，那么它正常的这个报销的比例。那么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呢，它是比较高的。那么一级医院呢，我们在职人员的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呢是98%，退休人员呢是99%，二级医院呢是在职人员是93%，退休职工呢是96.5%，三级医院呢是在职人员是86%，退休人员是93%。这因为这个职工医保呢，它这个保障力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2: 嗯。
0: 那么居民医保这块呢，它就不分那个在职和退休了，它就是一级医院的这个报销比例呢是90%，二级医院呢是80%，三级医院是70%，啊，这是职工医保和这个居民医保分别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嗯。
1: 好的，杨老师介绍的非常细致。嗯，好，您请讲。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年度之内，这个所有的医疗费用啊。我们这个基金支付的限额呢是有上限的。
1: 嗯。
0: 职工医保呢，我们是这个一个统筹年度之内最高限额是40万元，居民医保是25万元，啊，这是居民和职工的这个报销比例以及他这个统筹基金支付最高限额不同之处。
2: 嗯，有一个上限。
0: 嗯
1: 嗯，
0: 对。啊，
1: 好的，杨科长介绍非常细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这位听众做一下这个答复。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我们再来进行一些了解啊。
2: 好，谢谢您的介绍，
1: 非常感谢您啊，杨科长。好，好，再见。
0: 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打电话反映啊，她说想咨询一下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政策的一些事项。
3: 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生意，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生育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是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2: 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科长尚卫东，他回复说啊，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纳入生育保险，那具体的政策他来介绍一下。
4: 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在江苏省去年年底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一个通知。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

0: 一归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享受生育津贴。
1: 另外呢，是如果在咱们江苏省内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当月不是属于参保状态的，就无法享受到生育的津贴。需要注意的是啊，满12个月不是从生育当月开始计算，而从生育当月的前一个月开始计算的。那另外，如果是因故中断缴费3个月，只要补缴上就视同连续缴费。那如果超过3个月且没有补缴，就不能视作连续缴费。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徐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线，本周三是徐州市中医院，周四的时间是徐州市公安局上线。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马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中秋十一双节同庆，今天直接发放2000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出门迎风就流泪，还是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赶紧打好视力订购电话，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2000份送完结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成分特讲究，精选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当时贴上眼睛就很滋润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前100名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不仅多送78元眼贴，还有双节超值大礼包，送豪华收音机，再送全新升级的按摩披肩。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

0: 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
3: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4: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6: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8: 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6: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8: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6: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8: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6: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8: 啊。
0: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9: 嗯，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喂，你好。
9: 哎，你好，请讲。
11: 是我电话吗？
9: 是您的电话。
11: 我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是这个经开区的金山桥办事处，有一个叫陶楼村，这个村呢，这拆迁呢大概有七八年了，到一直没有上房，没有建。最近呢，这个办事处和村里面呢，就是打电话要求我们村民呢上房，可能是在别的村庄呢弄了有几栋楼叫我们上房，上回也去看了，有的户型呢大家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现在呢就是要求呢每一户啊要先上一套。有的呢想上，有的不想上。现在想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政策必须要上房，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这个还剩下了大部分的房子还都没建。村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还要建，在什么地方建？
9: 嗯，
11: 然后这个建设的标准是不是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个我们这个房产新政出来了，是不是有没有变化？大家都现在还一头雾水，都不大明白这个事情。
9: 当时我们喊您上房的时候，你有跟他们去沟通过这些问题吗？你说我现在如果不上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政策？
11: 嗯，他们就现在只是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就说上面要求呢，必须每户要上一套。给一套，这也是好事。
10: 嗯，您之前就是在征收的时候有没有签订相关的一些这个合同啊，这个合约上面有没有约定？比方说您的这个安置的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大概的这个面积，这个应该是有具体的规定的吧？
11: 都有，但是呢，
10: 都有啊，
11: 时间太长了，
10: 嗯，
11: 已经七八年了。
10: 那您现在
11: 我们在金门桥那边就是在宝莲寺后面，但是呢，一直都没建。

0: 各种原因，有的呢是考古，有的地方不让建，肯定都现在呢一直都没建成。
1: 您现在就是要求您上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安置的这个房屋啊，就是是原来这个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地点吗？
2: 对，
0: 地点呢也不是，但是呢、
1: 啊、
0: 就是我也在附近，就是我们那个有个叫中王庄呢、
1: 啊、
0: 它有给了三栋房子，要让我们大家我们桃楼村的人要上房，每家每户给一套。
1: 现在这个安置的地点在中王庄是吧？
0: 对，
2: 就是也是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还有大部分，就是他现在就是每户每家给一套，还得有大部分、大概还有一两千套房子没建
1: 啊、
0: 是不是还要建，在什么地方建？
1: 好、
0: 是不是这个标准现在因为那个房屋新政也出来了，这个建设的标准是不是有改变？另外一个，你看现在没徐州，现在这个都不允许建拆迁房了，有的都是货币补偿了，又或者是怎么置换了、
2: 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想去统筹的考虑一下，是不是看这批房子是跟下一批房子做一做对比，是这个意思吗？
0: 也有这个意思。
1: 您当时选择的就是这个房屋是吧？不是选择的这个货币。
0: 对房屋、
1: 啊，
0: 但是现在一直没建，大概都有七八年了，各种原因，
2: 是
0: 吧？很七八年了，说大家问一问，是有下一步怎么办？这个现在已经时间太长了。
1: 好的。
0: 对，有些政策变化。看政府这个这块有没有新的什么政策？我们先了解一下。
2: 好
1: 的，那
2: 我们
1: 来和金开区方面去咨询了解一下情况，好吗？再给您做具体的回复。
0: 好的。
1: 好，
2: 就到这里。
0: 行，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3: 喂。
2: 你好，请讲。
3: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不是学校要办那个贫困生的资助吗？他现在就是所衡量的标准是要怎么样吗？
2: 贫困生的这个资助问题是吧？
1: 您指的是小学、中学，还是指的大学？
3: 小学九年义务教育嘛，小学、中学。
1: 这一般情况下，在开学之后一段时间，一般学校或者是班级会发相应一些通知，按照这个就是规定了一些这个标准，
2: 政策啊、标准
1: 来进行。如果是符合要求的话，可以来进行申请。我不知道具体您这边是想咨询什么？比方说您的这个
3: 想咨询就是说、我给学校就是说，因为我们家庭确实挺困难的嘛，然后他爸爸瘫痪了嘛，瘫痪在床也没有任何能力，然后呢，也是需要别人照顾了。我跟他爸现在也离婚了，他的户口也转走了，因为他爸是外地的嘛，他户口也转走了。但是在他老家的时候，他爸爸呢是办了一个低保证的。孩子的户口呢是在我这边。
2: 啊，孩子是跟您这边是吧？
3: 现在，对，孩子的户口在我这儿。现在教育局就是说，学校跟我的说法就是说，孩子要有低保证，大人的低保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想反映的是，就是说孩子他爸爸毕竟是孩子的爸爸，对不对？还有低保证不是一样的吗？必须要有孩子要有低保证的吗？孩子低保证应该怎么办的了？
2: 不，我要问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孩子跟的这个家长有低保证，还是孩子本身有低保证？
3: 孩子本身没有低，他要求就是说，
2: 啊、他是没有、
3: 孩子要有低保证说。
2: 那就是看我们整个家庭嘛，因为孩子是没有收入来源的呀。就是我们整个家庭是符合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政策吗？他是这个意思吧？
3: 那我自己现在一个人，我带两个孩子，是不是带两个孩子？然后他爸爸，我跟他爸是离婚了，他爸爸单独已经就是说，因为他爸爸本身是外地的，他的户口已经拨走的。那我这样的情况下，我一个女人，我是不是可以给孩子申请贫困资助啊？
1: 他现在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孩子户口是跟你，所以要看一下你这边的具体的一些经济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核实一下？因为毕竟你和他的这个爸爸已经是离婚了，就是而且他爸爸又在外地，就相当于户口也在外地，是不是要审核一下您这边的这个情况？因为孩子户口和你是在一起的。
2: 对，一般来说，他要审核。
3: 意思就是说，孩子户口不跟他爸爸是分开的，就没有用。他爸那边办了任何东西也没有用，是这意思吧？那我的户口是在我爸爸那里的，我也单独没有户口的，我名下没有车没有房。
2: 孩子的，
3: 我在我爸爸的户口上。
1: 你就是还要看，就是比方说您一个人有没有收入，
2: 家庭的
1: 这家庭的对总收入要核实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情况。
3: 嗯，
2: 这样吧，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您是在具体在哪个区？您方便说吗？
3: 铜山区。
1: 铜山区
2: 啊。铜山区。
1: 好的，孩子在哪个学校？您方便说一下吗？
3: 这个我就不说了。
1: 好。
3: 但是呢，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也可以咨询一下教育局嘛，教育局打个电话那边问一下，到底他这个审核标准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弄？那我面临着我一个女人，我带那么多带孩子，对吧？带两个孩子，那。连这种的也收也评不了。
1: 这
2: 样吧，我们来咨询一下，
1: 这个需要去核实一下具体家庭的情况。您让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铜山区教育局，请他们去落实一下，好吧？
2: 好吗？
3: 行，那你可以让那个教育局那边的话，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可以
2: 啊，跟您来沟通一下，
1: 会和您进行联系的。
2: 尾号是4680，对吧？
3: 对的，对的。
1: 好的，我们请他们和您联系啊。
2: 好，可以吗？
3: 好的，
1: 好，
3: 谢谢啊。
2: 好，就这么说，
1: 再见啊，
2: 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2: 继续来关注，那市民杜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说在云龙万达庆丰路与华润路的附近，很多机动车都停在这个人行道上，而且是占用盲道，非常的影响通行。我们来听一下。
12: 那个在紫金东运那那一片呢，就那一个老年人活动的场所，那个健身器械都在那个地方，必须都得要过去，推轮椅过去呢，机动车全部占满了，也过不去，一溜人行道全部排满了，纵向停的。
2: 针对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了云龙交管大队机动队中队长李岩，他介绍说啊，杜先生反映的路段临近万达商圈，周边商户和写字楼人员是比较多的，违停现象也是时有发生。另外呢，紫金东郡小区和云龙华府小区地下停车泊位是比较少，不少业主也经常把车辆停在人行道上。交管部门和城管部门在沟通之后，已经在附近能够设立停车泊位的地方尽量去设置泊位，方便市民停车。那目前交管部门已经把市民反映的路段列为重点的整治路段，并且是加强走访宣传，要求车主规范停车。
13: 我们大队呢也已经在这个附近的这个道路呢设置了电子警察，对这个违停车辆进行抓拍。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这个根据这个重点时间段呢加强巡逻，随机的方式呢加密查处的频次，对经常占道违停的车辆建立这个黑名单，发现之后呢不光是处罚，而且对它进行及时拖移。如果说是效果不好的话呢，考虑在人行道它不是有一个路牙石吗，在这个缺口这个位置设立这个隔离桩。
1: 好，接下来关注市民林女士向我们咨询说啊，她的家人呢在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之后需要长期的服药，想办问一下能不能办理门诊的慢性病报销。
14: 老父亲70多了，现在呢在二院做了一个心脏支架的那个手术，大夫说这个不是光做手术就能完全康复的，还需要长期的吃药治疗。我想这个费用很高，我想能不能有慢性病啊或大病的补助，能不能有？
1: 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咨询了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角，他表示说这个门诊慢性病补助的政策呢目前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普通门诊统筹的待遇水平比原慢性病政策要高。
15: 咱们从23年1月1日起呢，也是为了提高咱们全市的职工普通门诊的统筹，一个统筹年度内呢，政策范围内呢，最高是支付限额呢是7000元。如果呢您现在没有鉴定这个门特的待遇的话呢，就是享受退休人员的这个普通门诊的统筹待遇。有慢性病的政策呢已经相关取消了，但是呢普通门诊的待遇呢是高于咱们之前的这个慢性病的待遇的。您在这个医院门诊或者是购药的话，那么正常的话刷卡就可以直接享受待遇。
2: 好，继续来关注医保方面的问题。市民王女士打进我们栏目咨询啊，她想问的是是否可以在网上去处理单位员工的医保事项。
16: 我刚接手就是我们单位社保这块的业务，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有些业务可不可以在网上去办，然后具体应该怎么办。就普通企业单位有新来的员工，然后我想给他加进来，或者他离职了，就是我想给他减掉，然后或者还有一些可能退休之类的业务。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亚，他回复说啊，有些业务是可以在网上直接办理的。
17: 就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参保类的业务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就您刚才说的一个正常的参保亭，还有一些参保的信息的查询等等，这些业务都可以在我们江苏省的一个医疗保障的网上服务大厅，就是您所知的口述的一个单位网厅。还有一些呢可能单位网厅无法实现的业务，就是有一个开盘办理，这个开盘呢您在线上申请，然后我们经办这边会一个工作日之内呢开盘的反馈结果会反馈到您那边。
2: 那么 K 盘究竟是如何去办理呢？徐亚说 K 盘现在都是直接在网页登录，市民朋友可以关注徐州医保微信公众号，点击进入这个医保服务大厅，最下方有一个申请表下载模块，那里面有一个 K 盘的登录方式，就可以下载下来，根据上面的操作步骤进行注册和登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中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错觉，比如有些人总是容易把审美差异当作审美优越。举个例子，当你在聊天的时候无意中说某个女孩很漂亮，立刻就会有人说这也叫好看，然后那个人就觉得自己的眼光会更高级。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关于审美差异的错觉。就好像曾经在评论区里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张柏芝年轻时候的长相也就那样，就是一路人水平。然后评论区里一堆网友留言问他家住哪条路。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旅客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旅客出行意愿旺盛。铁路徐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82.07万人，日均12.14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1.10万人，增幅13.11%。预计高峰日10月6号、7号发送旅客均会突破17万人。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徐州地区也将举办多场文旅活动，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呈现出行总量大、持续时间长、高峰客流高等特征。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铁路徐州站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车站安排加开始发临客42列，其中徐州站开行上海、南京、苏州、衢州等方向临客6列，徐州东站开行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连云港等方向临客36列。此外，铁路徐州站将采用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匹配客流，配置运力。近日，落户新沂的江苏伟业旅材有限公司建设的数字化协同高端旅行材智能制造工厂成功入选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标志着企业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日前，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走进徐州，江苏体彩队与重庆侃骑队在此展开对决。此次赛事是2026年围甲联赛常规赛第14轮，也是江苏体彩队本赛季

首次走进徐州。徐州本土棋手闵玉婷九段上场，赵晨宇、黄云松、陈贤等出战。此次围甲联赛，江苏体彩队主场落户徐州，既是国内顶尖棋手切磋棋艺、同台角逐的竞技擂台，也是传承国粹、推广围棋文化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此次围甲联赛徐州专场，江苏体彩队、重庆坎际围棋队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十二，江苏已提前锁定总决赛争冠区席位。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射击飞碟比赛圆满收官，来自徐州的飞碟射击小将陈卓应战，在全省顶尖青少年选手云集的赛场上稳扎稳打，奋勇突围，最终斩获五金五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再来向大家推荐一个假期好去处，秋日的沛县藏着万般诗意，月色清朗，秋风舒爽，正是出游好时节。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不妨与家人相伴，远离城市，来沛县乡野露营，把生活暂时调成慢放模式。林下时光露营基地，林下时光露营基地坐落于沛县大屯街道安庄社区，在田园垂钓区静心垂钓，可以沉浸式感受渔村风情。夜晚百姓大舞台，还有不定期民俗演出，烟火氛围感直接拉满。寒楼田园，秋日的寒楼田园综合体可以解锁多样秋日露营玩法，在这里可以支起烤炉，开启野炊，鲜香烟火裹挟着秋日温柔，静待夜幕降临，抬头尽览璀璨星河，挑一个秋季晴好日子，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露营，去野餐，去追秋日落日，尽情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假期时光。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比起天气什么时候会放晴，或许你更期待的是假期的到来。不过要提醒你的是，虽然已经连着上了两天的班了，可今天只是星期一，所以本周的工作一定要及时完成，不能再往可怜的周末甩锅了，毕竟本周五就是中秋了。当然你也不要抱怨这两天心情不好，状态不佳是因为看不到灿烂的阳光。要知道阴天下雨和降温，这本来就是属于秋天的节奏，而你对于秋天似乎有着太多不该有的期待。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多降水天气，本周中后期9月23号夜间到9月27号受切变线影响，将有持续阴雨天气，降水较强时段在25号，预计我市中到大雨。受降水影响，本周中后期9月24号到26号最高气温有所下降，预计本周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左右。9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9度。23号多云转阴，夜里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9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非常大，一早一晚偏凉，中午偏暖。穿搭方面，早上出门时建议穿长袖的薄上衣，搭配薄的外套和长裤，中午升温可以脱掉外套，单穿长袖或者薄的 T 恤。虽然没有雨，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出门尽量随身带一件外套，避免着凉。
喜爱运动的小伙伴依然推荐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进行相应的运动锻炼，可以散步、慢跑、骑行以及进行各种球类运动都很适合。不过要注意运动完及时擦汗添衣，防止感冒。多云转晴的天气风力也不错，明天非常适合清洗晾晒衣物被褥，通风条件好，晾晒效果佳。明天白天紫外线中等，中午时段阳光较强，外出时可以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无需过度防护。饮食方面，眼下正值秋季，昼夜温差大，养生重点是润燥护脾胃，可以多吃润燥的食材，梨、银耳、百合、山药，缓解秋燥口干。也可以多喝温水，少量多次补水，少吃冰饮、生冷食物，减少肠胃不适。早晚偏凉，饮食可以适当的增加温性食物，比如小米粥，养护脾胃，少吃辛辣油炸的食物，容易加重秋燥，引发咽喉干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度到29度。苏州多云转阴，23度到29度。南京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21度到28度。上海多云，22度到29度。杭州多云，23度到30度。青岛多云，19度到25度。济南多云，18度到28度。9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到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9度。23号多云转阴，夜里有阵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保持理性，生活不是非黑即白，职场也不是非你不可。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8: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国内赏秋大地图。首先我们来到吉林长白山，长白山的秋天那可是限时供应的视觉盛宴，一年呢只有2-3个星期的时间，9月下旬到10月的上旬，月桦林变成金黄的绸带，针阔混交林被染成了红橙交织的调色盘，整个山林就像是被打翻了颜料桶一般五彩斑斓。推荐玩法的话，北坡加西坡应该是经典的组合。北坡是精华所在，景点最为集中，那进山直奔天池主峰，秋天进入旱季，天池可见率比夏天要高得多，池水蓝得有一种并不真实的美，再配上周边的彩林，根本不需要调什么滤镜。看完天池，顺路打卡一下长白瀑布，还有巨龙温泉群，你别忘了尝一尝这个温泉煮鸡蛋，它的蛋黄凝固，蛋白嫩滑，味道还是不错的。绿渊潭还有地下森林，总之呢，一天走下来也算是满满当当的，对体力还是有些要求的。西坡的视野呢就更为开阔了，但是要爬1442级台阶，登顶之后你看天池，那几乎是没什么遮挡，锦江大峡谷的火山地貌也是相当的震撼。累了的话，那就泡个火山温泉吧。你要知道，巨龙温泉呢是火山自溢的，泡在户外的汤池里，周围又是红叶和升腾的雾气，舒服的让人不想起身啊。说到赏秋，在中国的赏秋版图上，安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并不是以铺天盖地而取胜，而是以恰到好处而动人。白墙黛瓦的徽派村落引入乌桕、枫香和银杏交织的斑驳里，云雾在山谷间游走，晒秋的竹匾晾在码头墙外，这种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沉寂感，那是相机没有办法复制出来的。都说塔川的秋是为镜头而生的，核心看点就是清晨的塔川雾色，薄雾缠绕着乌桕树梢，与远处的徽派民居的炊烟融为一体，层次感极强。而最佳机位呢，就是在村口观景台和公路沿线，日出前后光线是最为柔和，基本上是6:30到7:30之间。当然如果你不想进村子的话，沿着公路徒步也是可以捕捉全貌的。如果你想深入沉浸式的体验的话，你可以走田间小道，近距离感受晒秋和晒冬的那种农家气息。去塔川呢，建议大家可以搭配协理卢村一同游览，形成塔

川协理宏村一日摄影线，那11月上旬到中旬是他们的巅峰期。既然提到宏村，我们就来宏村逛一逛吧。宏村的秋天不靠着满山红叶映美，而是把诗意悄悄地藏在了水里、墙上，还有巷子深处。白天你也不用急着赶路，可以顺着村口那弯水川，然后随便溜达就可以。就是走累了，南湖边随便找一家这个茶馆坐下来，点一壶茶，对着残荷和远山发发呆，时间就好像被调成了 0.5 倍速。村子里呢还藏着不少好玩的，比如说你可以钻进巷子深处吃一盘热腾腾的毛豆腐，或者跟当地人学编个竹篓，带不走秋天，带走一点这个手作小物，那也是好的，对不对？门票94块钱，你可以逛上三天。那推荐大家可以住村里的民宿，你推开窗户就是马头墙的屋檐。10月下旬到11月底是最美的时候，不过呢，真心建议你不要周末的时候去，人挤人的话，那点水墨意境可就全没了。住上两个晚上是最划算的，留一个清晨可以溜达到隔壁的塔川去拍雾，一天看两种秋色，稳赚不亏啊。再来说城坎，城坎这个地方听名字好像有那么点玄乎，按八卦风水建的村子，据说连当地人都容易迷路。但是呢，也正因为这份错落有致，秋天的城坎才格外的有味道。最抢眼的当然就是永兴湖畔的晒秋广场，辣椒红、玉米金、南瓜黄还有豆子绿拼成了各种吉祥图案铺了一地，那叫一个浓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里的爆款图片。而且不只是看，你还可以上手，很多摊位可以参与摆放谷物，体验一把丰收策展人的那种欢乐，拍照呢能多出几份成就感。而村子本身也是值得你好好的逛一逛的，因为它的布局有点像迷宫，所以呢非常建议你请一个本地的导游，一边逛一边呢可以听听当地的故事，不然真容易在巷子里就兜圈子。走着走着，脚边是潺潺的流水，头顶是探出墙头的红柿子，这种感觉比任何的滤镜都要动人。说到晒秋，要说国内晒秋赏秋最绕不开的地方，婺源绝对算一个。这里的秋天呢分为两季，十月的中下旬晒秋呢就可以把整座的这个村落都调成这个染成一个颜色丰富的调色盘，而到了11月的中旬呢，晨雾又把人拽进了水墨画里，就是一趟能够打包两种完全不同的秋日氛围，这才是婺源最聪明的地方。建议呢，上午到可以坐着索道上山，沿着天街慢慢的逛，每家每户的晒台都是一幅画。午后的话可以去玻璃桥上走一圈，你想想看，脚下是千米的深谷，而远处层林尽染，美得不可方物。

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 400-855-8282 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

0: 吃喝玩乐扣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我觉得怎么说呢你们可能听不出来我今天的反语噪但是我实话实说，我真的觉得一天当中我最舒适的时间就是坐在这儿的一个小时，到我舒适区了，能和大家说说唠唠、啊，呵呵哈笑的呢啊，
1: 赶紧把话题给大家讲吧，
0: 就特别好，
1: 大家好能参与一把、
0: 啊。然后今天我就想问大家了，你觉得你之前啊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是什么？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现在想起来勇敢，因为有时候以前觉得勇敢，现在想起来那么回事儿，要么就觉得很愚蠢，很莽夫。但是在当时你就觉得特别勇敢。就这么一件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咱当下把麦拉下来就很勇敢。
0: 就我说这事儿，你把我的麦拉下来，你也不说。
1: 我也很勇敢。
0: 怎么着？就是做到三十、啊，这个。退休
1: 勇敢的事说干就干因为今天也差点发生一件很勇敢的事、有听众群里说能不能把今天话题改成什么什么什么，立刻给他改，这就很勇敢。
0: 不可以啊，给我们的友友那个再重申一下啊，我们是有严格的这个等，不是等级，有严格的工作流程的。我们并不是说今天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1: 有审核
0: 的啊，有时候给你们这样的错觉，对的。那你们发来的这样的话题，你们放心，只要我觉得可以了，我在群中但凡说不暖，或者是还走太好嘞，很可能在下一周当中就会出现你这个话题了。
1: 你现在只要审核是谁了吧？给你排上队了哈，你出门左拐拿着爱的号码牌，先等一会儿
0: 啊，
1: 知道你想聊这个行吧？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你想聊的话题，可以的，没问题啊，我们排排队没问题。
0: 对，但是今天我们水瓶座的孩子真的就是什么勇敢事他都能做。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先说勇敢。
0: 好，你这样
1: 勇敢，
0: 还是你先来说一个？
1: 我发现我都是莽撞，对。
0: 小马夫人，小马夫人，
1: 我仔细回想一下，有一个被我妈骂的事儿。

0: 啊，狗血淋头。当时是在外地，
1: 看起来像那个蔡妈也不是这么
0: 是啊。如果我没记错，当时应该是在那个福建那边啊，漳州东山岛啊，那个地方地势是什么样哈？就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
1: 啊。
0: 我白天就想着咱得去海边啊，骑着民宿老板电动车去海边玩。
1: 嗯，
0: 晚上呢，当然，哎，问题就是在这里，晚上要骑车回来啊，对不对？咱们能把车撂那儿啊，撂那儿我也回不来，我没什么规划啊，我对他的电动车也不了解。
1: 嗯，
0: 刚开始这个电动车电消耗很慢的啊，你知道吗？啊，我骑到海边就一根电，后来呢，这个电，哎，
1: 啊，是掉了一根，
0: 掉了一个电
1: 啊，
0: 后来这个电啊，就
1: 唰
0: 掉电贼快，
1: 掉的只剩一个电，
0: 只剩一个电，只剩一个电，那个说要没电了，我在黑暗中前行啊，那场面我跟你说，哎，当时觉得自己老帅了，很自由，像风一样
1: 的感觉。
0: 这你想想那个场景，耳边有海风，
1: 嗯，
0: 远处你能看到那个遥遥的那个发电的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扇叶，好大的那个，我就像那森林里的猿猴。
1: 是不是吹着你是顶风走的吧？
0: 我顺风了，我尽量了。
1: 哦呦，
0: 我得节省
1: 电。可以可以，
0: 嗯，
1: 哦，
0: 我都上脚了，嗯，对。我现在想想有点害怕，
1: 嗯，
0: 你再品一品。所以我说他不是勇敢，他叫莽撞，我确实一直莽撞干了很多事儿，所以我不能明确回来自己很有勇气做了什么。
1: 哦，
0: 太有勇气了，我会直接去做。
1: 怎么说呢？
0: 我说过再反思啊，再反过想。
1: 梁静茹是你的表姐，
0: 哎，对，光良老师也给了我力量，
1: 都是咱自家人啊，可以，
0: 都创出了我的勇气。
1: 人家都是梁梁，
0: 哦，
1: 可以继续梁梁啊，
0: 有点冲动啊，我改善一下哈。或许随着我的年龄变化会更加稳重吧。勇敢绝对是对的，勇气才是人类的赞歌。必须要勇敢。
1: 那就是回家挨妈骂的时候也无所谓，也跟他讲这是赞歌，
0: 不用到家就爷骂。还用到家？
1: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说对于我来说，觉得特别勇敢的一件事，
0: 勇气的赞歌，
1: 哎，献血算吗？
0: 那肯定算呀。
1: 啊，我是这样哈，就是我献血之后，
0: 我
1: 实话实说啊，我平时血压稍微有一点点会，上下浮动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偏高
0: 啊，略高。
1: 我发现献血之前，我真的做了很多的
0: 心理建设。
1: 不是，
0: 嗯，
1: 知识的普及。
0: 哦，
1: 我看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去抽血，
0: 嗯，
1: 可能瞬时间的血压会稍微降一点。我想，那我不能轻易的让自己，就是比如说平时吃降压药啊，或者都不能吃。
0: 嗯，
1: 哎，我要给自己一个往下降的空间。
0: 你这是大夫说的还是你自己推断呢？
1: 自己
0: 推断
1: 的，自己推断。
0: 哦，行。
1: 然后呢，就是咱就那么说吧，就是我实话实说，我血脂也没有什么愁。你别看我胖，我血脂也没有什么愁。
0: 我有点愁
1: 啊，没有什么大愁。啊，咱就献了。献完之后呢，过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心里边有一点突突
0: 啊。
1: 我想不对啊，不就200cc 有嘛？啊，咱就全当有
0: 也不老少，
1: 对吧？还行吧，
0: 嗯，
1: 我觉得还行，总体真的确实还行。过几天就发现了，老心里老突突，
0: 嗯，
1: 哎呦不该呀，咱不是那么胆小的人，是不是啊？就咱这个莽撞的性格，献个血怕啥呀？没事儿，
0: 嗯，
1: 啊，这后来就去看去了，一看，妈呀，甲亢。这玩意儿，好在哈，我跟你讲，我真的心悬了。正常甲亢是不允许献血的，
0: 是的
1: 啊，因为你要是甲亢献血，对人家用也不好。
0: 嗯，
1: 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之前我献血的时候没毛病
0: 啊，
1: 因为
0: 这个行为，
1: 这个血是要反复的去经过人家的那个验证的，没毛病的，通知我们是成功了啊。然后后来我真的是在人家通知之后才发现了自己，就是可能是有一点甲亢了，
0: 就这样，这个引起了你的
1: 对对
0: 的
1: 血压升高，对，它可能迅速影响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可能就带出来这个，
0: 嗯，
1: 这个。
0: 那你这叫勇，你这不也叫莽撞吗？你说我，你好哪去？
1: 也许
0: 哦，好的，这不唱勇气了，对吧？哎，到底到底咋区分勇敢和莽撞？
1: 怎么说呢？
0: 有固定标准吗？没有。
1: 哎，我觉得，
0: 嗯，
1: 勇敢首先它不能是特别理智的行为。
0: 哦，你想的很明白就不勇敢。
1: 对，我觉得往往是这样。你想想，就是勇，它是一个，就是勇敢这个事情啊，敢那一定是你的敢作敢为，但勇这个事情，我想一定是脑子一热，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激情上来了，
0: 嗯，
1: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可能。

0: 只能分辨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对的时候，可能就是冲上前了。
1: 哦、
0: 这个可能就是勇敢，
1: 就是自我认同方向。
0: 对，
1: 你觉得这个事情 OK 要去做，那就是勇敢的事。
0: 但是我觉得莽撞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的认知度不高。
1: 哦，
0: 只分了对与错。
1: 哦，
0: 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对的，但是你对自己的能力，恐怕有所就是了解啊，或者是什么分辨的这个，平时有点。确实有点不自量力了，
1: 就对自己进行脊梁没有正确的认识。
0: 哎，对，
1: 抽空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抽空其实就是为了骂我这一句，
0: 然后就是冲上去，后来发现，真的是，自己的能力，各方面的能力没有把这个事情兜住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确实莽撞，
1: 就是不计后果之后，你反过来想，可能觉得更莽撞一些。
0: 对，
1: 莽撞偏多，勇敢偏少。
0: 对，激情上、情绪上给你的勇，其实是基于，你本身是有理智的一个人，对于自己很了解的这么一个人，能力的范围是基本上是可控的这种。那我去勇的时候，我能兜住底，这就叫勇敢。
1: 好的，
0: 当你勇的时候啊，你兜不住底了，完了，那就是莽撞，
1: 那就是莽撞啊，就这样区分了
0: 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么，
1: 就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方法为区分哈，然后让大家聊一聊哈，不聊莽撞，就聊聊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当时干那件事你特别勇敢。
0: 而其实现在他要觉得，回想起来他当时觉得很勇敢也行。
1: 哦，我们按当下的定义，不按现在的后悔，
0: 就是全当反省嘛。
1: 可以，没问题。
0: 对不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敏

0: 浅，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
7: 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大伙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大伙官给大家上个好菜儿。
1: 继续回来啊，继续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的浙江衢州开化。开化这个地儿啊，有美食也有美景。举个例子的美景吧，他们能光吃是不是？比如说到那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古田山瀑布群。
0: 我们有一种喝的那个水是不是那个古田？
1: 是的
0: 是吧，
1: 有的。注意它是瀑布群。真的你要是去的话就是钻进那种绿野仙踪里去洗肺的感觉。去古田山保护区那个位置。很漂亮，它是那种很高的那种参天的古树，就是遮天蔽日的，你进到森林里面就是只能在缝隙中看天空那种，
0: 以后
1: 空气里会有着那种草木的清香啊，尤其是刚下过雨之后啊，负氧离子会高到最氧的程度啊，你就在里面逛呢，然后你因为你靠听力，你走着走着你会觉得这边很有响声，你转弯就能看到，就是白练色的瀑布就会撞到眼底了，来合照啊或者去嬉戏啊玩玩水都可以，水雾是那种有点像喷气的那种感觉的加湿器啊，就给你
0: 就是雾很细，
1: 很细很细，然后空气湿度很高啊，当然了你这个如果在瀑布群逛一圈也是很消耗体力的，我们就可以再回到吃我跟你说这个环节啊，最主要的、就是、
0: 你听我们节目能顶饱你知道吗，
1: 最主要的这个环节就是饿到大家也饿到我自己
0: 跟大家来说啊，就是一个安全提示，给大家说的这些并不是让你走野路子
1: 不行哦，
0: 而是在常规的这个景区人家开发的已经很
1: 有线路
0: 很完善了，这么说啊，你就在人常规的这个线路当中满足你所有观景和体验的这个过程。
1: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大家经常说我家楼下有个什么东北菜什么什么小东北，我跟你说那衢州就可以称为浙江的小四川。它很辣，衢州是很辣的一个地方，
0: 血液都火爆了。
1: 辣度，它地处三省交界嘛，它会把徽州的那种醇厚江西的那种鲜猛还有着浙江本帮的一丢丢鲜甜会放在一起，
0: 适合我。
1: 我朋友们
0: 很适合我。
1: 我昨天还在跟我那个衢州的朋友聊，同学他说我们这儿是浙江最被低估的吃辣高地，说所有人都说浙江不辣，
0: 你
1: 来衢州试
0: 试。您那也不是全浙江，全国都把您低估了。你不信你谁买个那个衢州鸭头你试试，
1: 你去那吃一口你就能颠覆你对江南那种很清淡口味的想象，完全不是那样啊，吃的很重哈，而且很热辣滚烫，好地方可以去玩玩哈。
0: 我觉得唯一我不太能适应的是它的那种
1: 潮湿，
0: 不是，就是咸酱感
1: 酱香感会有
0: 然后剩下的就这种火辣带一丢丢甜头，我喜欢，
1: 好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老潘粥铺本地人夜宵都往那儿钻，小店就在路边，进门就见着一排粥桶，白粥、黑米粥、绿豆汤冒着热气，旁边的铁盘里摆着十来样小菜，凉拌猪皮、腌萝卜、酸豆角，琳琅满目。白粥米汤稠得能挂住，喝一口米香在嘴里漫开，舒服得很。卤味在玻璃柜里摆得整齐，兔头和鸭头浸在红汤里，油亮油亮的。挑了个兔头掰开，卤汁早钻进了肉缝，辣劲儿慢慢爬上来，却不呛人。配着白粥吃，辣里带点甜。米羹是老板推荐的，盛在粗瓷碗里，稠乎乎的，舀一勺，茴香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凉拌猪皮切得细，嚼着脆生生的，裹着点醋香，配粥刚好解腻。开化的夜是被纳尼小笼包的蒸汽熏热的，老板在门口的案板上现包小笼包，面团揉得发亮，揪成小剂子，擀成薄皮儿，舀一勺肉馅儿，捏出十二个褶，蒸笼叠得老高，白雾腾腾的，揭开盖子时小笼鼓得像元宝，皮儿透着点黄，看着就暄软，咬开个小口，肉汁滋的溅出来，赶紧吸溜一口，肉汁紧实得很，没有杂味儿，只有纯粹的肉香混着面香。炒年糕端上来时还冒着热气，年糕裹着红辣酱，带着锅气的焦香，咬下去糯叽叽的，却不粘牙。青番茄炒腊肉更是惊喜，青番茄带着点酸，中和了腊肉的油，嚼起来脆生生的，拌着米饭吃能多扒两碗。

迎风也会流泪呀、眼睛酸涩呀，这些都是可以来试用的。好视力的眼贴当中还有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味的中草药，搭配着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很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使用。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滋润轻松。那么在这也要告诉大家，双节同庆，50岁以上的友友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补贴，400-855-8282，只要打电话咨询购买的话，除了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台按摩仪，还有一台收音机要送给大家。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

0: 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
1: 这里是菜菜。
0: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
1: 今天聊这个，希望不要冒犯到大家。叫闲劳。
0: 那你不看我，他可能就暂时也冒犯不到我多少吧。
1: 我的意思让你说一下，就什么情况会闲劳？你觉得呢？
0: 显老的话，我觉得俩人有皱纹
1: 啊，那肯定算
0: 啊。其实皱纹我觉得到现在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啊，倒不是特别明显，因为现在这种化妆品啊真的是蛮多的，大家也保养很好，但是有一点，你的脸，你的那个叫什么，口角囊袋，还有就整个你脸的下，
1: 这都是
0: 就是你两腮的这个地方下垂这个事情，其实在你脸上没有皱纹的时候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的化妆品足以支撑你到50岁脸上都没有皱纹。
1: 这么厉害。
0: 但是你的脸的状态，如果不是花了就很大的价钱，像小明星啊什么专门去弄它保养它什么的，正常人来说到了这个35岁以后，慢慢的你的脸会出现一些这个脸会垮的这个情况，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就是垮脸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再往上说的话可能就是才是皱纹，然后是白头发。
1: 白头发肯定是
0: 啊。
1: 其实
0: 我觉得大概是这些。
1: 其实不只是白头发，就是大家身上的毛发，其实都在慢慢出卖大家的真实年龄。就给你自己提个醒哈，你当然你可以给他漂啊，给他干什么，但是我说的不仅仅是白头发哈，就包括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还包括大家的胡须啊、耳毛啊，甚至鼻毛这些东西。
0: 鼻毛怎么漂？
1: 你不要漂了。我的意思是变化颜色结构和数量咱就从白头发来说吧，因为白头发大家最好理解，对于咱亚洲人来说，黑发的人哈，大多数是30多岁就陆续会有白头发了。你要说它的原因是为什么，其实毛囊也很努力了，黑色素的干细胞也会老啊，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它自我的维持和繁殖能力它会下降，它就想算了吧，对吧。
0: 其实我觉得不仅是这个，我发现在我身边啊，我这几年可能也是我特别留意了吧，我发现好多这个叫少背头
1: 啊，有，
0: 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也就是有的就是更小一点咱就不说了，就是成人之后就发现他是有白头发的。
1: 是的，其实25岁之前，
0: 人手叫闲惹
1: 啊，就是少年白，
0: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是什么原因，
1: 就是少白头的，等会儿咱再说。
0: 行，
1: 因为咱先说了这个白色是一个特质，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发质会变差。
0: 这个我没考虑过，
1: 就是你随其实我们俩都是自来卷哈。

0: 这个没法说，但是如果大家植发的话，你也能发现随着你的这个年龄的增加，
1: 嗯，
0: 你的头发会变得更卷
1: 啊。
0: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我怎么头发变得那么毛躁？
1: 是这个样子的。
0: 哎，是因为它卷了，朋友们。
1: 那咱俩不是少白头，但是少来卷儿，
0: 叫自来卷儿。正常的，大家如果是植发的话，在45到50岁之后，大家的头皮皮脂分泌会减少，头发就不会再有那种光泽感、柔润感了，它就会变得干燥哈，而且会有些粗糙，会有大家的毛躁的那种感觉哈。
1: 就是。头皮可能还会出一些油，但是头发会感觉到，不仅是发梢了，就整个头发显得就是没有光泽感。
0: 对，
1: 整个头发你要剪短了，显得雾雾糟糟的，
0: 就不像那个洗发水广告就是拍的那种刷那个
1: 头屑啊，什么头发去无踪
0: 啊，头发去无踪就不必了吧？
1: 咋的？
0: 上哪儿去了这是？

0: 好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如果人体变得衰老的话，其实并不是只有一个指标或者是外显的这种表象，还有很多是我们可能没太在意的，它非传统意义上我们的这个了解。你看我们觉得人变老了可能就是头发会变白，
1: 对，
0: 但其他的好像没有在意过。你比如说干枯毛躁没有光泽这件事情，
1: 其实是它的弯曲程度变了，
0: 它是存在的。
1: 哎，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是大家有达成共识的，
0: 嗯，
1: 就是头发会变少，
0: 哦，
1: 就是数量以及密度都会降低，
0: 嗯，
1: 这个是大家就是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啊，衰老的两大特征。
0: 哦，
1: 啊，数据显示啊，是脱发这件事情是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很普遍。
0: 你这稿子写错了吧？
1: 怎么了？
0: 我觉得现在35岁以上就已经开始了。
1: 数据显示。

0: 咱现在更年轻的数据
1: 科学一点，45岁就可以了。真的，
0: 你科学一点就直接给人降20岁是吧？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些专家是从哪儿弄的这个数据，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从我身上，就是我身边的这些友友们身上，我是能够看得到的，就真的就是，我不想说多，但是最起码45岁以上有很多人，包括男士，包括女士，这个发量明显变少。
0: 我这个是可以解释，因为你比如说是
1: 发缝良好，
0: 如果是在65岁之前，如果有人会渐渐有这种趋势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头发生长的这个时期缩短了，休止期又拉长了，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有大部分时候是可以救的，但是咱刚刚说的65岁以上的人群，老年性脱发，这个就是有点咋说呢，就是怎么说呢，那加油吧，行不行？而且甚至我说有的朋友可能在青春期之后就说我好像头发就有点少了，你比如说有些男性的那种
1: 激素，
0: 头发发际线是往后啊，头顶有些
1: 有的是这样哈，
0: 是
1: 就是那个有家族遗传的这个
0: 啊，有的有的，
1: 就本儿都特别大的那一种，发际线往后会有一个那个大 M 型那个
0: M
1: 大滑剪，
0: 发际
1: 线徐州人号说大滑剪，
0: 对，男性大部分是在发际线，朋友们，女性大多是头顶的那种会有一些弥漫性的稀疏啊，
1: 头顶，然后得是那个就是发，你说的那个发缝，明显渐宽，然后逐渐的就开始是。
0: 然后那给女性朋友们的消息呢还好一点，因为大概是100个人中会有6个人患病，就是雄性的激素脱发的情况下，这个是最常见的脱发。
1: 确实也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
0: 对，
1: 绝经了之后，你身体的雌激素自然就会下降。
0: 是
1: 啊，那你我们每个人身体里啊，不是说男人就是雄性激素，女人就
0: 是
1: 雌性激素，不是，它是这两种激素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同时存在的，它只是比率不同而已。
0: 对，
1: 然后明白了哈。
0: 各位男性朋友就抓紧一点啊，就是观察一下，因为你们的话大概是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
1: 你们
0: 会有雄性的这个雄性激素的
1: 荷尔蒙。
0: 对，而且超过半数的这个脱发患者是有这个家族遗传的，
1: 对，
0: 尤其是你的父亲，所以你可以提前干预或者提前去注意一下这种情况。
1: 就是父系家族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0: 对对对，当然不在意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啊，对吧？毕竟咱这个数据那么多人呢，是不是？主打一个陪伴就行了。
1: 这个有些人可能，我觉得如果对你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情况下，尤其慢慢年纪大了，我觉得只要把自己保持的是干净卫生，整洁的一个状态就很好。
0: 这都是，
1: 如果说你的比如说年纪轻轻就出现这样脱发的问题，然后你又很需要在意自己的形象的话，
0: 对，
1: 这个时候可以用假发片。
0: 哦，你开始出招了是吧？我以为这个时候可以去积极治疗。
1: 就治疗归治疗，就是你他都已经掉发了，你怎么办呢？就为了好看，他就搞假发片。你不要戴那个头套，那个真的很捂头皮。后来就慢慢的，你整个头，他那个毛囊都会被捂着。不健康。
0: 行，
1: 个人那个真的是诚心建议啊。
0: 对，知识也跟你说了，招也给你支了，大家看着办吧，好吧？
1: 有的人就长期戴那个帽子什么的，我觉得没必要，真的糊你头皮。咱们就穿衣服好吧，你也长短袖的会有交替吧，也不是天天就捂着长袖吧，对不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尾声的时间都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友友。那今天我们问大家说，现在让你回想一下啊，就你当时觉得你挺做的挺勇敢的一件事是什么？就现在去回头看，兴许会有一点点莽撞的感觉，或许会依然觉得自己挺勇的，但只要当时觉得特别勇敢，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得说说今天。
1: 特别勇敢的一件事。
0: 特别勇敢的一件事。今天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哈，我一大早和我的小伙伴们，我们就到亦庄镇。就是
1: 前朵就出发了。
2: 多勇敢了，你想想，这都到台里了，七点多。得几点起啊？
0: 七点多从台里就出发了，我们去那个亦庄镇。就是那个园博园那个大院里头。
1: 是的。
0: 就一进院就到了。一进院就到了。
1: 进你还不乐意了。
0: 我想往里逛悠逛悠呢。然后那个到那之后啊，今天是农民丰收节，咱们徐州分会场的这么一个庆祝仪式。
1: 对，提前过了。
0: 我觉得很勇敢的，还有一个就是天气，早上下着雨。我们到那之后它不下了。
1: 给力吧你。
0: 我想着我带我们胡女士去就对了。采花公主
1: 带了
0: 是吧？
1: 行。
0: 完了那个到那之后啊，人家在那试这个吃，试那个吃。就是你有很多的农产品你可以试吃的。
1: 丰收了吗？
0: 我就和人不一样。我选的泡鞋，豁的，
1: 他打包带走的他
0: 然后问了一下多少钱，人家跟我说，然后我就，正常嘛，你和菜市场买菜一样嘛，你就跟他慢慢讲讲价，我砍了一半，
1: 哎呦，行，
0: 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干啥的，我就问嘛，能不能就是便宜如何，人说我问了老板，他就给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老板说 OK。因为人家带去这些东西，他如果不卖掉的话，人家带走也是其实很麻烦。
1: 点题了，
0: 然后人愿意给我
1: 点题了，秦老师，怎么不算一种勇敢
0: 啊？真的，你觉得什么价格合适，你就要问。然后我勇敢的问出了这个价格之后，老板就同意了。我当时想，
1: 后悔了。
0: 我跟你讲，我不是把价格砍掉了一半，而是说，砍掉了三分之一。我觉得已经挺勇敢。

0: 改了。后来呢，老板一说，嗯，行，我当时我就后悔了。
1: 你觉得他答应的太利索了，有点不对劲。
0: 对，我就说快买呀，慢慢的给他往上涨、嗯、啊！
1: 各位老板，你就一定得接一句，不能不能不能再低了，知道吧？这种人啊，没招儿，你就
0: 当时觉得特别勇敢。真的，一分钟之后啊，我就觉得，嗯，
1: 你便宜的太利索了，他就觉得不高兴了，你知道吗？
0: 但是后来就是人家说行了，那咱既然问了嘛，咱就认这个账啊。后来我就买了，哎，不错、嗯、啊。然后到办公室里又跟大家生吃了一下啊。
1: 哎，对，行，也是一种勇敢吧。
0: 啊，也挺好的、嗯、啊。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怎么说的。这个 H
1: 啊，行了、
0: ST 啊，这个买西瓜的时候
1: 好好的
0: 看着标签是1.99块、嗯、啊，果断买了半个。结果结账是4.99块，花了50多块钱。哦，按4.99块的这个单价算，
1: 那为什么？
0: 他后面想了想，不值得，立马让工作人员退钱，我也不买了。
1: 那对的呀，
0: 嗯，
1: 应该如此。
0: 嗯
1: 嗯，又不是说咱看错了，明明他标签就是1.99块，对不对？
0: 那我跟你讲，
1: 看错了也可以勇敢、
0: 就是。哎，对对，看错了也可以勇敢。
1: 我就知道，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的是拿了半个，不是人家他让人家现切的，
1: 哦，
0: 明白吗？不是咱们捯饬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把这个拿了之后，我又没动它，我也没拆封，我又没出你店啊，我那个原样，我这个我不要了，可以。
1: 嗯。货没离手。
0: 哎，对对对对，
1: 行。
0: 嗯。你这边再念一个吧。
1: 你看这个。Organic 这位朋友说，不是我吹，我媳妇儿说321的时候，我敢等到一再道歉。
2: 那你很勇敢啊，
0: 老子输到3。
1: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哥们儿，这个有点算莽撞了，这个有点不计后果了。啊、你说321，你那个三都不能说出口，知道吗？道歉就得续上了，就得跟着。
0: 因为你媳妇儿说321的时候，她一定前面会有话，她不会说。他不会说就直接什么事儿都没有，直接3、2那弹跳起射，这是肯定啊，对，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他肯定前面说话，嗯、要我老实的、嗯，哦，就是我要是你，我都不等他说三，我啪我就
1: 叫全名的时候就改道歉。
0: 对对对对对，
1: 只要你道歉的够快、
0: 哦，我们在家里妈妈对我们这样，我们这样，
1: 这种刀抢棍棒就追不上你。
0: 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
1: 拜拜
0: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0: 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1: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0: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

0: 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宇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宇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宇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

0: 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

0: 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全体安静，注意听。
1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

0: 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净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

0: 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1: 进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0: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0: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1: 进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69-6868，400-969-6868。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进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进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969-6868，400-969-6868。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进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伤心雨，来自王子明。伤心雨不是真的雨，而是爱人的眼泪，是藏在心底的执念。王子明干净的嗓音把明知会受伤却依然甘心沉沦的深情唱得格外动人。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When You Believe， 心存信念，来自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人生的低谷只是暂时，希望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底气，不必因为一时的挫败丢掉心中期许，奇迹从不会辜负长久的坚守。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楚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在他乡，来自水木年华。我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细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

0: 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1: 你在娱乐，
2: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1: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主燥，最容易伤肺，希斯提醒您，当前的养生重点要防温燥。首先呢，要多喝水，多吃些补液生津、滋阴润肺的食物。秋季瓜果大量上市，这些新鲜的水果也是润燥的食物，可以适度多吃些，但要注意不要吃太多。另外，中医认为肾水充足也可以上滋肺阴，所以我们在秋季也可以适度多吃一些黑色补肾阴的食物，比如黑木耳、黑米、黑豆、黑芝麻、海带等，也能够起到润肺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肚子疼是在家观察还是尽快就医？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心脏疾病和血管问题也可能会通过肚子疼表现出来，医生有话说，提醒您要警惕。确实是吃坏了肚子导致的肚子疼，可以在家观察。大夫敲重点告诉您，症状持续不好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健康专家号，
5: 听众朋友，你有过突然肚子疼的经历吗？您是否觉得肚子疼不是什么大问题，忍忍就好了？先来听听张先生的经历。
6: 70岁的张先生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上腹部的疼痛，但一般都不是特别严重，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就一直没当回事儿。直到前几天，因为和老伴儿生了点气，上腹部又疼起来，而且伴有胸闷憋气，他才感觉到不对劲儿，赶紧叫老伴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到了医院，急诊医生诊断张先生是心肌梗死发作，而且告诉他，之前他以为的肚子疼也可能是心肌梗死发作。张先生听了很后怕，这么严重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5: 突然肚子疼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事儿，有些肚子疼可能就是偶尔吃坏了肚子，但也有些肚子疼可能是严重疾病的报警信号，您会特别关注吗？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突然肚子疼可能的诱因以及不同的应对方法。特别提醒大家，那些可能是危重疾病带来的肚子疼需要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抢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6: 本期嘉宾徐向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西医手段抢救休克、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各类极危重症。
7: 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的徐向东，我的专业方向反正就是中西结合救治急诊患者，因为是中医医院嘛，但是我们收治的确实急诊科有不少都是一个相对危重的患者，然后有收住院，有急诊就地处理的，也有那个留观的。
5: 非常欢迎徐主任，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关于肚子疼我们怎么办。对，如果我们在家里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肚子疼，那我们能不能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肚子疼都有哪些可能，尤其是那些非常危重的，可能需要我们马上要叫救护车的那种。
7: 对，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呢其实对于我们急诊科医生来讲，腹痛的患者其实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啊，大家也许不好理解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腹痛的患者，因为大家可能平常都会碰到腹痛啊，这是一个相对常见的疾病啊，在急诊科来说有一句话啊，就是说那个咱们说隔着肚皮的话就是很难了解，因为患者的腹痛的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他的病情的这种后续的变化也是说实话很多时候是预想不到的啊。我们隔着一层肚皮，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现在各种的检查也好，各种的化验也好，最后得到我们的一个明确的诊断的这个过程经常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其实腹痛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我自我感觉。
5: 嗯，可能一个腹痛的患者出现在急诊，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医生要想尽办法给他找到他的病因，尽快的给他救治，但是人心隔肚皮哈，找到病因其实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儿，因为有些可能还挺难找的，是吧？
7: 对。
5: 好吧，那我们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腹痛大概都有哪几种原因。
7: 嗯，就是其实腹痛咱们可以给它分类啊，这个没问题啊，包括我们说从几种分类的方法，包括我们腹痛的部位啊，我们经常说上腹痛啊，小腹也就是说下腹痛，还有这个比如说胃脘痛啊，我们说这个部位上它是有很多的区别，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诊断的一个思路。比如说我们也许大家会听说过啊，说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这个如果说从学医的咱们人来说，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咱们朋友来说，就说哎，这是不是阑尾炎啊，这个因为它是有特点的啊，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说首先它是转移性的，然后它是一个右下腹的一个疼痛。
5: 等一下徐主任，什么叫转移性的呢？
7: 对，就是这个要详细说那就稍微又多了点。转移性就是说它的首发部位经常不是右下腹而是上腹，然后呢在发病过程中这个腹痛的部位发生了一个转移，就是说从开始的一个上腹痛，然后逐渐哎感觉上腹这儿没事了，然后我们右下腹就是这个部位右下腹的这个咱们说叫阑尾点啊，这个部位开始疼，然后一碰不敢碰，然后甚至于出现其他的发烧啊，然后呕吐啊，这些症状简单的描述就是说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写病历的时候病历的这个主诉就怎么写。
5: 就是医生一些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医生都知道了，但我们患者呢其实还是挺奇怪的，因为既然我们说是可能是阑尾炎，如果说是阑尾炎的话那就应该是右下腹痛，他为什么先要上腹痛呢？
7: 那就是说他这个疾病的发生过程实际上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咱们的为什么说腹痛有时候不好诊断，你比如说我说我就是一个右上腹，然后呢同时伴有一些消化道其他的症状，恶心呕吐啊，然后甚至于有出现巩膜黄，比如说眼睛一看是黄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是不是胆囊出问题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从部位就能判断，但是实际上咱们对人对腹痛的这种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腹部的这个位置疼，实际上它内脏出问题并不一定是你疼的这个部位，它实际上发生了一种咱们说叫

0: 放射痛，或者说叫牵射痛，就是它并不一定你的疼痛的地方对应着你这个病灶，所以我们经常疑惑，也就是说会出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在临床碰到患者的时候，实际上容易被这些怎么说呢，是一些小的陷阱吧。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肚子疼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具体哪儿疼，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准。
0: 对，就是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它这种内脏的疼，还有是腹膜的刺激的疼，还有它实际上它不一定是说你感觉的地方就是你的真正的病的地方。所以确实是也有这么一个原因，我们觉得腹痛有时候从临床诊断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1: 就是说单从这个疼痛的部位，其实有的时候患者的感觉是不准的，那我们也很难单纯的通过这个部位来判断。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医生会参考一些它的伴随症状，是吧？
0: 是，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吧，我们判断一个腹痛的患者的时候，是实际上要通过很多的方面，这个说起来可能就是又是一个单独的话题。比如说他这个腹痛有什么诱因没有，比如说就是说我们大热天然后我们喝了点凉饮料这就算一种诱因。还有比如说我们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吃了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说不好消化的食物，这个发生腹痛，这都算诱因这就是首先一个因素是对我们诊断有影响的一个因素。然后就是它的发病过程我想后边可能会再详细的说，就是它怎么发的病，比如说它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逐渐发生越来越加重还有的是隐隐的疼一直就这样也不缓解也不加重这是一方面很大的因素。然后就是刚才您说的它的伴随的症状，因为伴随的症状特别重要，这个是对我们判断，其实不光是这个疾病，很多疾病它都是这样，它伴有其他的症状，这种伴随症状是轻还是重也跟这个诊断也好，跟它的判断这个病是轻是重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就是说它的发生发展我们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我们它是会怎么发生之后它又怎么发展了。比如说刚才说了这个腹痛它部位会转移它疼痛是一阵一阵加重还是说后来就一直持续这是它的一个发展过程这个是每种疾病也有特点，其实也是我们判断的一个条件。所以到最后它最终的转归实际上跟我们后边的这种怎么治疗怎么干预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事件一样，它的整个的一个起承转合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而且是很多都是有意义的，就是一个腹痛。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危险的，我们急诊救治中心我们现在急诊科我们的急诊监护室和我们的发热门诊现在合成一个叫急危重症抢救中心这是我们医院最近成立的。我们刚上午刚讨论一个胸痛的病例，那这个胸痛病例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胸痛中心嘛，它就是起码它就首先接诊患者它就是分高危低危我其实腹痛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不可能说做到我们患者嘛，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不可能做到说我们去那个把这个分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对生活当中是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判断这个腹痛它是不是很危险它是不是就是说它可能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还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先观察当然确实这个也很难，但我觉得是有意义。
1: 你刚才说的那个胸痛，其实可能很多人最难判断的就是有些人他是心脏的问题，但实际上他表现的是腹痛他肚子疼，但是这个其实非常危急的但他可能以为我就是吃坏了我就是一急性肠胃炎我可能要观察一下那其实就很危险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判断就是这个肚子疼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我们需要刻不容缓的去就医呢？
0: 对，所以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您说了一个我们临床中尤其在

0: 提问的时候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急性心脏事件，比如说我们叫 ACS， 就是急性冠脉的事件啊，它也可能表现为腹部的症状啊，那其实就是很危险但是又很迷惑人的一个地方。那它首先表现的是上腹痛、恶心、呕吐，有时候腹泻、伴有腹泻啊，那怎么去区别？所以我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从一些它的这种刚才说它这个疾病它发生发展它是有过程的，我们根据这方面的这个症状的一个特点，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病可能是什么，是轻是重啊？我就说一说，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思路没有啊，把这个思路能说出几条，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吧，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是一个参考，我觉得这就很有意义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有些东西确实不一定能很完整很完善，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病本身就是比较复杂。为什么刚才要提到阑尾炎？因为我觉得阑尾炎其实是在我们腹痛的这种跟因为炎症的原因引起的腹痛里边，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它常见，所以我刚才想把它举出来。
1: 嗯，
0: 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他有时候腹痛，我就是先按他右下腹，是怀出来一下是不是阑尾炎？其实因为它常见嘛，所以就
1: 等会儿，那我们老百姓自己是不是，当我出现肚子疼，也可以先摁一下右下腹，判断一下有没有可能是阑尾炎呢？
0: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实际上还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又回到刚才那个，就是说望闻问切，事出叩听，我们自己也给自己给按一按吧，那个很方便，然后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就是一个过程，有可能这个过程你能获得这种信息，但是你上医院的时候它这个过程已经往前发展了，医生反而得不到了，所以你自己先问一下其实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还是想从这方面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高危的和一个低危的，那包括阑尾炎啊，阑尾炎有轻有重，有的就穿孔了，有的它可能保一保也可以，不做手术，那就是从发生发展这么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咱说阑尾炎的话，如果它是那种突然发生的，包括所有的啊，咱们说腹痛啊，它突然发生的，然后这种发生的过程很剧烈，然后同时伴有一些特性的症状，咱们说发生的过程很快，然后呢在我们发生了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不敢碰啊，这个特别关键啊。学医的话如果要知道这样，我们刚才说我们自己按一按吧，我发现我一按这个马上就是会引起一个腹痛的突然加重啊，这往往是一个腹膜炎的一个表现。我们不用知道这么专业，我们就说这个腹腔里边会有问题了啊，肚子里头有问题了，不敢碰。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敢动，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因为可以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就是我们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一个来了一个40多岁的一个，应该像是一个咱们打工的一个男性的患者，40多岁。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相对来说可能他的这种经济状况吧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的特点他就是说一定是他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就诊的。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规培医生来找我啊，因为其实我们流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医生啊，他的那个学生他的规培医生来找我说看看这个患者怎么样啊，我那边正在吃饭呢，然后说过来看看他，然后看看他，然后就去我们那个流水医生就说啊，你徐老师你先看看我这患者的 CT 吧。我说我先看 CT 干嘛，我先看看人吧，因为我觉得看人可能更有意义啊，我先去看看患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是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男病人，然后躺在我们那个停车上，然后我就问规培医生就告诉我啊，他是腹痛，然后说就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其实很关键的一个，就包括它这种发生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是一个突然的还是一个逐渐加重的，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个患者他不敢动啊，就是他一动，比如说我在查体的时候吧，比如说我要让他侧个身儿啊，他就表现出一种很痛苦的表情。那就是说咱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一动，他的症状会突然的加重，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我们腹膜腹腔里边有这种炎性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动，它这个炎性的这种东西它会动，它会刺激你的，继续刺激的腹膜，然后加重你的这个腹痛的症状。所以就是从我们诊断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体征。我们可以在病例里描述，就是说他那个刚才说的不能碰叫拒按啊，拒绝按，然后这个是腹痛，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不能身体不能动的这么一个，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我就跟我们那个医生贵贝医生说，我说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穿孔，他就说哎，我都 CT 也没看呢，片子也没看呢，怎么就怀疑是穿孔？人说腹 CT 都做了，没报穿孔啊，他是先做了腹 CT 然后找的我，然后我说这个很可能，我就是说他这个不敢动。首先我说这个人肯定他是一个有问题的患者啊，因为就还接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相对来说咱说比较平常干活的人，他是一个比较耐受疼痛的人，然后他因为一个急性的腹痛来急诊就诊，说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空腔脏器的一个疼痛，而是一个有肯定是有潜在问题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种表现也是一个腹膜炎的表现，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是一个穿孔引起来的腹痛。但是我们 CT 没有报，其实就是他不典型，他从 CT 上不典型。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医生说，我们说去做一个LIVO位的腹平片儿啊，当时他们还觉得哎，不一定是，这好像不像啊，然后但是还是去做，做了没十分钟，我们那大夫就上那屋找我去了，哎，说他还真是一个胃穿孔。那就是从我们发现我们诊断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其实他的病史和他的这种表现出来的体征就能诊断好多疾病，而且我们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啊。那对我们不是干医疗的，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病人来好，还是作为病人的家属也好，其实都是挺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吧。就是说我们发生腹痛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腹痛第一发生的很突然，然后呢他这个一摸不行，就是不敢碰啊，拒按，然后又有这种不敢翻身，或者说你比如说从我们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一下地马上这个腹痛就加重了啊，那这些都是一个指向它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线索。那这种线索就是说您就可以考虑直接去急诊了，你都不用想去门诊了。
1: 刚才徐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就是让我们关注的是腹痛同时伴有拒按，就是不敢碰甚至是不敢动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意味着就有可能是穿孔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炎症，是吧？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不能耽搁的。
0: 对，
1: 那我稍微引申一下，稍微问一下，就是好好的我们这个胃怎么会穿孔呢？它有些什么可能的诱发因素吗？
0: 是，那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胃肠道呗啊，因为其实我们人说人吃五谷杂粮，那么你可能你的随着各种的年龄的原因，我们平常饮食的原因，包括其他一些疾病，都可能慢慢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些损伤，有些可以慢慢修复，有些它就形成溃疡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细问啊，包括刚才这个病例你可以再问问他，我们从医疗的角度，我们可以再问问那个患者，就说你平常喝不喝酒啊，是吧？那个有没有一些饮食的嗜好，那都可以损伤胃的啊。他溃疡，他其实肯定是穿孔，很少说没有病就直接穿了。当然，这种也鉴于一些什么， 比如说他有肿瘤的患者，那可以直接穿。

0: 是有溃疡的患者，那他就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一个唇弓，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原因，而且在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征兆。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发现不了，就是你不重视，你没有重视这些平常有些溃疡引起的疼痛啊，轻度的，那它因为比较轻嘛，你就觉得哎，饿一饿就好了，或者说你那个什么稍微吃点什么，比如说一些药，一酸的药它就管用了，所以就可能忽略了。
1: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3: 心脏疾病、血管问题有可能以肚子疼为表现，这是比较危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提醒您要警惕。
0: 举个例子啊，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能这个有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每一个患者啊来我们急诊啊，我们其实都是说先了解他的一般情况，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啊，他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患者老年女性啊，这个就是年龄加他的性别。老年女性患者来了，他是以腹泻来的，其实他腹痛的症状都不很明显啊，腹泻来，然后呢
3: 更像急性肠胃炎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就给他我们急诊吧。首先我们是先给他完善这些检查，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急诊看患者的这么一个概念吧。其实我觉得也是咱们自己了解疾病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患者，我们都说中医是望闻问切，学西医呢就是视触叩听。那我们看患者也是这样，我们先要去号他的脉，比如说就是测血压，去观察他的这种心率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么一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们先看这些，您看量血压，哎，偏低一点，90-60，然后呢，心率呢100几次，偏快一点。啊，然后就是说看这个我们这个老太太的这个一般情况，脸色有点差，然后呢精神状态有点叫萎靡，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精神啊，然后就问呢，因为望闻问切嘛，看看她的一般情况，然后就问，然后她就说她其实还真不是她自己说，她家属转述的，就说这个老年患者她是在家这一天大便很多次，然后呢也没有食欲，倒是没有发烧，然后就是就觉得精神越来越不好，然后就送来。看到这时候呢，大家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像刚才说的，咱们说是一个胃肠道的疾病嘛，好像就是这样，因为症状都在这儿，然后就是精神又不好，可能是不是有脱水，但是这就是急诊的特点。虽然我们把这些都问了之后，然后觉得病人的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要问，刚才说那他有什么诱因没有啊，他吃没吃什么不好消化的，或者说比如说不干净的，那他问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然后就是测血压、做心电图、听诊，包括腹部的查体啊，这都是常规。然后发现哎，这个血压就是刚才说比较低，心率快，然后一做心电图发现哎，心电图有一个急性一个缺血的变化，具体不说他这个，因为他又有点专业了，一个急性缺血的变化。那这时候就说好像就诊断医生一下就发生了一个转变，那好像目前他指向了一个心脏的问题了。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碰到我们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症状都指向了一个胃肠，但是通过他精神状态不好，血压较正常。

0: 他平常的血压的时候有些下降，心率偏快，然后发现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实际上肯定你的思路就不基于限于这个腹部这块胃肠这一块，能考虑它是一个最后是一个急性下壁的心梗啊，导致了它因为下壁心脏的下壁它这个心梗它会刺激这个膈肌的这块，然后引起一些那个消化道的症状，那所以就是实际上把腹部的这个所有症状搁在一块的话，它实际上可能包含了很多心脏的，包括一些胃肠的、肝胆的，而且胃肠、肝胆所有这些脏器，咱们想，实际上它上边还有很多血管，那它的血管发生了一些栓塞呀，就是说它堵住了啊，它都可能出现腹痛。我们的胃肠道的壁可能发生了一些慢性的溃疡啊、穿孔啊，急性慢性的溃疡，急性就可以穿孔，这都是引起腹痛的原因，所以就是从上到下都得考虑到啊，这是急诊腹痛的一个鉴别的难点。所以好像我说了这前一段可能又引申的又多了哈。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徐主任是从医生诊断的角度，那从这个病例来说，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普通人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启迪。首先呢，我觉得看起来很像胃肠道症状，但是有一点是不太一样，就是他精神比较萎靡。那是不是说意味着，尤其是我们老年患者朋友啊，如果说不管你什么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那我们其实是要重视一下。就是说老年人如果出现这个精神萎靡，可能有更严重的疾病在后头，不是你看到表面的这些。
0: 对，
1: 因为你看只是一个腹泻，腹痛都不严重，可能大家确实不会想到是心脏问题，
0: 甚至都不重视。
1: 但是如果说感觉家人感觉老年人这个精神不太好，我们还是本着安全的原则哈，把老人送到医院，其实经过医生的诊断，因为诊断是专业人员的事儿嘛。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对自己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高度重视。
0: 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心梗的这个真的好不典型啊。
0: 是，
1: 当然这种情况其实生活中也是会有发生的。我听说还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就是类似于主动脉夹层这一类的痛。应该是也是非常危险啊，但是我们也是很想知道我们怎么判断，就是如果说这个腹痛，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腹痛这么严重，严重到这种程度啊，可不可以举病例来讲？
0: 是，就是可确实我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例，哎呀那就更那什么了。您确实说到这个点上
1: 比较危险的。
0: 对对，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我在前面提到了，就是我说因为咱们的脏器除了这个咱们说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其实上面都有血管，是吧？我们更作为我们医生来讲更害怕的就是我们不是这个脏器的这块出问题，而是它上面的血管出问题。这个其实有时候为什么更可怕，一个是这样的病它发展起来以后会特别致命，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从我们诊断的时候很多时候轻易的是看不到的。刚才说我说我碰见的那个病例，我做一个 CT 没发现，但是我做了一个利沃韦抚平片，我就能看到它膈下有游离器，然后判断它是穿孔了。但是单纯一个普通的腹 CT 和一个平片不足以发现一个血管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有点更困难了，所以我们碰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更困难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腹部里啊，咱们有一个叫肠系膜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肠系膜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它上面就有血管。而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老年患者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个肠系膜的血管其实是容易出这个血栓的啊，包括上面有动脉有静脉它都可能出现血栓啊。如果要是动脉的出现了一个血栓栓塞之后呢，它会剧烈的疼，然后是不能忍受或者说完全不能缓解。如果要是静脉的栓塞呢，它可能是一个间断的一个发作的，它遇温，比如说稍微热敷，它可能血管的痉挛一缓解，它的血流就通过了，那它得到温暖之后它可能会部分的缓解，然后各种原因它又会突然的加重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个血管的这个也是我们一大类的原因，而且是一个更

0: 更难从临床上得到很快得到一个诊断的一类的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说起来也比较困难。
1: 没事，这样这样，徐主任，我们判断不了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什么情况必须赶紧去就诊，
0: 对，
1: 不要拖。
0: 对，
1: 就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是说我们要自己诊断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事儿可能挺严重的，我们不能耽搁。
0: 对，我们想，实际上我们这个腹痛吧，刚才说了，甚至于心脏的一些都可以引起来，但是我们还是说主要考虑腹腔的问题啊，这个不能说我们觉得心脏能引起腹痛，我们把所有的腹痛，我们先所有的都往心脏上去想，那就有点太偏颇了哈。还是我们肯定还是主要是因为腹部的脏器的原因引起来的。这里常见的原因啊，稍微说一点，比如说炎症，刚才说的穿孔，还有一些这种它的缺血啊，这个是可以引起来的。还有就比如说刚才说血管的栓塞，它可以引起缺血啊，这有急的有慢的，都可以引起腹痛。还有就是说溃疡啊，刚才说啊也可以。包括里边的肿瘤上的出血，或者肿瘤一下那个发生了一些破了什么的，这个可以引起很严重的腹痛。那所以我们首先还先是往腹腔里边想吧。那腹腔里边这种跟血管相关的其实是越来越不少见了，因为跟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们怎么说呢，各种原因吧，我们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知道的心脑血管的，现在可能也有人听说肺血管的，包括我们上行膜动静脉的，还有就是刚才说的主动脉夹层的啊，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因为我们主动脉从心脏出来发出来，然后它升主动脉，主动脉弓降主动脉，然后一直延伸到我们下边辅主动脉。我们前些天就有一个患者，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主动脉夹层的一个患者，他表现为最开始实际上是腰痛啊，他腰痛，病人在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之前的两天前，他先去的别的医院以腰痛就诊，然后最后诊断的是结石，因为没有看到当时具体的那个尿的结果和那个超声的结果，但是应该是有，确实有结石，然后就以这个结石这个去治疗了。那治疗之后，他其实到我们这儿来两天之后，他这个疼痛并没有完全缓解，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又表现为是一个胸疼，然后同时有高血压啊，血压最高超过200，收缩压。他来其实先看的门诊，然后门诊转到急诊，然后发现他血压高，然后两侧的血压稍微有点差别，但又不是很大，最后实际上做了一个血管的 CT， 我们叫 CTA， 就是判断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然后发现是一个夹层啊，它是一个三型的夹层，然后它的血管，实际上我们血管的内膜破了之后，我们血流进入了这个血管内膜和这个血管的这个中层之间，然后一直往下，然后把这个血管给撕开了，然后一直到腹部，所以它会引起腰痛，也可以引起腹痛。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因为它可能会最后这块破了，然后一下血流出来，然后就可能流到腹腔里，然后就一下出现休克，它是可以猝死的，这也是急诊猝死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患者其实是越来越相对容易发现，越来越多了。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危及生命的情况呢？那还是我觉得不管是腹痛也好，还是其他的病也好，我们对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观察要更细致。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的情况，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更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它的变化，发现这种变化，然后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提供给医生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这个对诊断是有很大的帮助。多说一句啊，现代人可能越来越忽视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是我们碰到一些症状，我们都没有感知。

0: 我们经常被各种外界的因素被干扰了吧，就是你腹痛可能你也觉得，哎，没什么事儿，忍一忍就过去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些时候它意味着可能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严重的啊，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清楚的了解我们身体的这个问题。像刚才那个患者才50岁，哎呀，就是挺危险，真挺危险，然后得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病啊，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吧，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机器，它实际上需要保养，需要我们去无时无刻的去关注的啊，因为啊，它是会出问题的，从上到下都可能会出问题。我们这么多血管，它脑子血管、心血管，包括我刚才咱们说的主动脉，从上到下，它原来觉得少，但是可能就是原来这些患者他突然倒地了，然后根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掉，然后现在我们的条件好了之后，我们会早的发现它，然后也有很多治疗手段。那其实我们发现，哎呀，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嗯，所以就是我们越多的去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可能就会别让疾病发展到很严重了才去就诊，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觉得另外就是说，好像咱们前面说的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针对我们患者的。其实我觉得好多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这种对，怎么说呢，这方面他可能达不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家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受众吧，就是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家人，他的这种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要了解他的这种各种的情况，包括他，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各种的家属啊，我们在急诊啊，很多刚才说的那种，你像人家患者人都80岁了，甚至于岁数更大了，他有时候他对自己的情况已经都指望家属了，但是有的家属来了一问，哎，也不知道他平常吃什么药，也不了解他平常的情况，那就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应该去尽量的，不但要对自己有这个关注，也要关心我们这种家属，就是他的刚才说的这种平常的情况，然后状态，然后用药史，然后他都有什么疾病啊，目前有什么发生了，到哪一步有什么状态，那都要知道。这样的话他发生问题，比如说他出现腹痛，有时候他自己都不会说的，但是你看到他，哎，你碰他肚子，他表情就很痛苦，那你觉得，哎，这有问题了。或者说一摸头同时又发烧了啊，哦，对，咱还没说他伴随症状呢哈，就是他又发烧了，然后同时这个刚才说情况脸色也不好，然后叫他也不反应，是吧？那我们就觉得，哎，比较麻烦，需要就诊，需要上急诊，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对他平常要了解。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不是说整天都会发生这么多危险的病都发在我们身上，是吧？可能大家碰到的还是一些相对轻的一些不太凶险的病，那这常见病还是更多的。那我们考虑常见病的时候，就是说同样我觉得还是就是你感知它这种病情的发生发展的这个一个过程，就说我们吃不合适了，我们有点吐，有点拉，那我就可以观察，比如就从这一个症状，我原来赶上过，我出去旅游，然后当时呢回来之后呢又没休息好啊，好像坐的是夜班的飞机吧，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又没休息好，又洗澡又什么的，最后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要上班啊，上夜班，然后呢又没吃合适，就是结果晚上上夜班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在那儿吐，哎呀，吐的真是，有点觉得，哎，这需要不需要治疗？需要不需要抽抽血查查？实际上，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那个更容易碰到的问题哈。那怎么判断？我觉得就是这样。比如说，你这样，不停的吐或者是不停的拉啊，那你觉得你吐完之后、拉完之后，你是 什么感觉啊？我们要是说单纯因为吃不好，或者说不消化，或者是刚才说不消化又受凉，或者是饮食不耐受啊，或者是水土不服啊，这种吐完拉完之后他的精神状况是好转啊，就是我们吐出去了我们就觉得舒服了啊。其实我那天就是那样，吐了很多之后，吐了好多，然后我也吃不进东西，但是我觉得身体还是一吐就出点汗，一吐就出点汗，但是我觉得还行，挺感觉不错啊，又能恢复一点。但是如果说吐完了然后状态越来越差，或者说拉完了之后身体也越来越没力气了，越来越想躺着了，而且还不停的再想去厕所，那好像就不太对劲了。方国栋来说，也就是说你在家里你已经无法坚持，你不能去耽搁了，所以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可能得这些病的患者来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实际上在家里头我们已经不能很好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那可能就得就医。它症状是在，实际上说明它症状是在持续加重，而且你身体自己的调节能力已经达不到身体的需求了。你比如说我难受，我吐了拉了，我喝点水我还能喝进去，比如说熬点粥啊什么的好消化的东西我吃进去了，然后症状又缓解点，那我可以再看一眼也未尝不可。但是吃也吃不进去，然后不能控制了，那你就应该是就医。嗯，
1: 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家观察的这个状态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吐了以后拉了以后，其实我会感觉自己轻松一些，会感觉有所好转，当然也可能没法一下好，但是它不会是越来越严重，如果越来越严重大概就别耽搁了。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点口服补液盐呢？
0: 对，就是肯定这是应该的，就是单纯从腹泻来讲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就是口服补液盐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治疗。因为我们吐的同时我们会丢电解质丢液体，那我们通过口服补液盐，它就是兑水之后它就是补充你丢失的这种电解质和液体，这个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但确实很重要的事儿啊，因为我们人体的生存它是依赖这些，一个是不能脱水，另外一个电解质的紊乱是有时候确实也很危险。比如说我刚才说那老太太，她是真实的发病过程，她其实也可能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单纯她就是一个因为胃肠发生的一个问题引起来的一个吐泻，但是在吐泻之后它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导致它心脏的一个应激，然后心脏激发了一个心梗，这种可能性其实存在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保证我们不脱水，保证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相对的平衡对我们很关键，我们电解质的丢失就是一个疾病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能补充尽量补充。问题就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哈，就是实际上好多时候我们也同时伴有吐，那你补充不进去，喝不进去，然后一喝就要吐，那怎么办？那还得上急诊吧。
1: 施主任提醒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关注，对身体的变化能够有所感知，了解自己才能避免突发急症却又没有引起重视的情况发生。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向东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希望您多了解一些急救知识，防患于未然，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女人嫌弃男友穷酸，移情别恋爱上有钱人。女人意外怀孕，想借此嫁给有钱人，对方却突然消失。为向男友隐瞒自己的不忠行为，女人竟在厕所偷偷生下孩子，并将孩子抛弃，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恶果？垃圾场里的弃婴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深秋凌晨4点钟，东北的某市天还没有亮，铅灰色的天空裹着冷雨，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这个时间啊，大多数人还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睡，但城郊的垃圾清运厂清运工人们早已裹紧了棉衣，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负责装运垃圾的王师傅正弯腰把垃圾往清运车上搬运，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有什么东西隔着塑料布在哗啦哗啦地蠕动着。之后呢，王师傅仿佛听到了婴儿细微的啼哭声。垃圾清运工人王师傅循声望去，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引起了他的注意。红色雨衣下面，雨衣下面竟然是一个男婴。这个小婴儿身上裹着单薄的被单，脐带都还没有剪断，小脸冻得发紫，小手小脚已经伸到了被单外面。王师傅赶快脱下棉袄裹住婴儿，连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且报了警。急救人员迅速地赶到了现场，将这个奄奄一息的婴儿送到了医院救治。而另一边，警方也迅速地展开了排查，没过多久就锁定了遗弃这个男婴的人，他竟然是孩子的亲生母亲马小红。孩子的亲生母亲为何会抛弃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呢？这呀，就要从马小红的经历说起了。马小红从小家庭条件就不好，4岁的时候呢，母亲就过世了，从小他就跟随父亲在一起生活。后来父亲再娶了一个新媳妇儿，继母呢又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啊，马小红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感受到了各种的排挤和冷落，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个多余的人。因为父亲和继母都更关心自己的弟弟，每天围着弟弟转，几乎从来不管他，更谈不上关心他。 所以马小红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和同乡一起外出打工了。后来的很多年，马小红一直在外打工漂泊，吃了不少苦，也受了不少累。独自在异乡生活的艰辛，让他始终没有安全感。看着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他多渴望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又完整的家。他多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是那个多余而没人爱的人。就这样，20岁那年，一个男人的出现，让马小红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个男人就是李大志。李大志和马小红是在饭店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比马小红大8岁，是饭店的厨师，人呢倒是长得憨厚老实，也踏实肯干，但是啊，一直没有结婚。用李大志的话说，他是因为家里穷才一直没有说上媳妇儿。虽然李大志比马小红大了8岁，没有什么钱，人呢又老实木讷，但是啊，李大志在饭店打工的时候很照顾马小红，有什么好吃的，他总会在后厨悄悄地给马小红留上一些。有的时候饭店打烊了，他还会特地给马小红做几样拿手的小菜。一来二去，饭店打工的同事都能看出李大志对马小红的心思，马小红呢也被李大志的关心和呵护温暖着。这份质朴的关照也打动了马小红，所以呢他接受了李大志的追求，和李大志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3: 两人恋爱以后

0: 马小红虽然有时会嫌弃李大志不懂浪漫，太过节俭，但是对方的包容谦让又让漂泊在外从小缺爱的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马小红觉得能和这样一个知冷知热的人生活下去也很幸福。那马小红为什么要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扔进垃圾场呢？
1: 两年之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写了马小红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这个男人叫冯勇。马小红和李大志谈恋爱以后，为了多挣点钱，后来呢就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到工地去给工人做饭。这天啊，工地上来了一个新的项目经理，他长相帅气。马小红第一次见到冯勇就对他一见钟情。和马小红平时接触的男朋友李大志还有工地上的其他男人不同，冯勇啊气宇不凡，高大的身材，白净的皮肤，还有彬彬有礼的谈吐，这都让马小红对冯勇产生了仰慕的情愫。每天冯勇到马小红的食堂打饭，马小红都会给冯勇多盛。有的时候冯勇外出，马小红呢就会把饭菜送到冯勇的办公室，每次送去的饭菜都是热乎的。渐渐的，两个人就这样熟悉了起来。冯勇比马小红大6岁，他对马小红啊也是很关心照顾。因为在工地上工作，基本上呢吃住也都是在工地上。一天冯勇外出应酬，很晚才回来，刚好呢马小红在准备第二天的食材，看到冯勇这么晚才回来还一身酒气，他就给冯勇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给他暖胃醒酒。这一晚啊，两个人聊了很久，冯勇又开了一瓶说是自己珍藏的红酒。就是这一晚让他们俩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冯勇告诉马小红自己啊是个富二代，父亲就是开建筑公司干工程的，他自己呢就是被父亲派到这个工地上先来熟悉业务，将来呢还是要回到家族企业去子承父业，承接家里的生意还有资产的。而在酒精的刺激和作用下，两个人发生了关系，从此以后他们的地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0: 马小红移情别恋，想和李大志分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1: 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
0: 马小红满心期待凭借孩子嫁入豪门，可冯勇的态度却让他大失所望。
1: 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
0: 马小红联系不到冯勇，情绪崩溃，竟导致早产，他将如何处置这个意外而来的孩子？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1: 冯勇承诺以后会对马小红负责，一心一意对她好，将来呀要带她回家见父母，让她过上阔太太的生活。冯勇对马小红似乎出手也真的很阔绰，是冯勇带马小红第一次去吃西餐，去高档的商场买名牌衣服，是冯勇让马小红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有钱人的快乐生活。可是呢，在马小红的心里始终有一种愧疚和不安，就是怎么面对自己的正牌男友李大志。要知道他可不是单身呐、感受到了冯勇的风流倜傥，大方多金，再看什么都没有也挣不到什么大钱的李大志，马小红啊就是各种的看不顺眼，总是找茬和李大志吵架，并且开始伺机寻找机会和李大志提分手。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儿的发生让马小红措手不及，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看着手中的验孕棒显示出鲜红的两条杠，马小红啊甚至有些兴奋，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冯勇的。他之所以如此的确定，就是因为

0: 为他一直吃住在工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李大志发生过关系了。而且既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自己也怀了冯勇的孩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冯勇要给自己个名分，给自己个说法呀？他甚至开始憧憬上了和冯勇未来的幸福生活。但与此同时呢，马小红的内心又泛起了一些忐忑，因为他还没有和李大志提分手，毕竟是自己对不起男朋友李大志，不但劈腿背叛了他，还怀上了别的男人的孩子。
1: 马小红对有钱生活的渴望已经完全吞没了她对男友李大志的愧疚，她下定决心离开李大志和冯勇结婚。然而当她满怀希望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冯勇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令她大失所望。
0: 马小红是在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冯勇得知马小红怀孕以后，一开始啊还很高兴地说，好啊，你怀了咱们就生，反正咱家有钱，生个儿子我爸终于能抱上大孙子了，他老人家肯定会高兴的。但是呢，冯勇虽然说得好听，可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还渐渐地开始疏远马小红，对马小红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马小红一联系他，冯勇就说要么自己忙，要么家里的生意需要他回去打理，总之呢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脱。马小红因为自己怀孕了，又担心被正牌男友发现，所以呢他们租的房子也不敢回，只能一边躲着李大志，一边找着冯勇。而在这个时候，冯勇终于摊牌了，他和马小红说，你还是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现在还不是咱们要孩子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咱们以后也还有机会。但是初为人母，马小红已经感受到了腹中胎儿的心跳，她怎么能忍心打掉这个孩子呢？另一方面，因为马小红还对冯勇能带她离开工地，带她回家见父母，能娶她抱着幻想和希望，所以呢马小红一直没有舍得打掉孩子。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马小红怀孕五个多月。因为马小红本来就有点胖，穿上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有多么的显怀，外人呢都以为她只是变胖了，都不知道她怀孕的事儿。但是她知道一直这么拖下去早晚得露馅儿。从刚开始怀孕的兴奋到现在的忐忑和后悔，马小红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这个孩子是生还是不生。
1: 马小红本以为有了孩子就能有自己的家了，没想到反令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她不能跟男友说孩子的事儿，也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父母本就不关心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未婚先孕，肯定会将她赶出家门，更别提帮忙照顾孩子。就在马小红备受煎熬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她彻底绝望。
0: 马小红发现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人间蒸发了，他已经离开了工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自己呢也联系不上冯勇。腹中胎儿的亲生父亲人间蒸发，马小红慌乱了。本来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啊自己能够打动冯勇，让他同意把这个孩子留下来，两个人离开这里也可以和李大志做一个了断。但是现在马小红幸福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冯勇消失了，可是马小红的肚子里却多了一个孩子，她该如何是好呢？因为冯勇的突然消失，马小红一股火上来，孩子竟然早产了。
1: 马小红早产生下孩子，为隐瞒自己背叛感情的真相，她竟将亲骨肉丢弃。
0: 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
1: 马小红偷偷将婴儿遗弃在垃圾场，没想到竟被人发现并报警。
0: 直到马小红被警察找到，她才知道啊， 原来孩子获救了。
1: 马小红因遗弃孩子被警方抓捕，检察机关为何以故意杀人罪对他提起公诉？最终他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垃圾场里的弃婴正在播出。
0: 这天夜里，马小红在工地起来上厕所，一蹲下忽然发现自己的羊水破了，他惊慌不已。马小红知道这个孩子终归是要和自己见面了。羊水顺着大腿不断地往下流淌，伴随着下腹不断传来像被车轮碾压过的疼痛。马小红顾不上许多，咬住牙扯下一条旧毛巾塞进嘴里，他不敢喊出声音。不知道经历了第几次宫缩来袭，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终于孩子滑出来了，是个男孩，脐带还连着胎盘。婴儿早产，再加上工地的宿舍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婴儿一出生就十分的虚弱。冯友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把孩子打掉的话还萦绕在马小红的脑海里，孩子的脐带还在滴血，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而他生了别人的孩子被李大志发现以后，他不敢想象背叛的事实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于是马小红掀起宿舍床上的旧床单包住孩子，嘴里念叨着，孩子，妈对不起你，这一世你没有托生个好人家，下一世我们娘俩再做母子。就这样，深夜马小红拖着虚弱的身体，顾不上处理孩子的胎盘和脐带，悄悄地抱起孩子出门了。到了垃圾场，他在垃圾堆当中发现了一件破旧的红色雨衣，他将孩子放在垃圾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用破旧的雨衣遮雨。做完这一切，带着对冯勇的恨，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垃圾场，消失在了黑色的夜幕里。
1: 马小红觉得只要没了这个孩子，自己和冯勇的事情就能瞒住，以后自己和李大志好好过日子，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可他没想到警方很快就找到孩子，并迅速侦破案件，将他抓捕。那么马小红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了公诉。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问，马小红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这种行为不是应该构成遗弃罪吗？公诉机关为什么以故意杀人罪对马小红提起公诉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构成遗弃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所谓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遗弃罪的行为人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只是拒绝履行抚养义务。而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则是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持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将刚出生的婴儿遗弃，其行为本身具有极高的致死风险。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会重点考察遗弃的地点环境，以此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只是想摆脱抚养义务，还是放任或者希望婴儿死亡。如果将婴儿遗弃在大概率能够被人及时发现并施救的地点，比如说医院的门外、公安机关的门外、人来人往的街道等地点，那么行为人主观上是希望婴儿被他人救助，从而摆脱自己的抚养义务，但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婴儿死亡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更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但如果将婴儿遗弃在人迹罕至、极度危险、难以获救的地方，比如说荒山野岭、深山老林、垃圾堆等地方，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婴儿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行为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应当预见到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婴儿死亡的后果，却仍然为之，这种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马小红作为成年人，把刚出生的婴儿直接扔在毫无庇护、环境恶劣的垃圾堆，那么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婴儿死亡， 他应当明知这种行为会对婴儿的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表明其主观上对婴儿的死亡持放任的态度，具有间接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情节恶劣。而马小红在后续的侦查和庭审当中也多次表示，他恨这两个男人，他恨李大志的穷酸懦弱，更恨冯勇的虚伪和不负责。他将两个男人的恨意转嫁到了这个无辜的孩子身上，还说这个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遭罪，我就是想结束他的生命，一了百了。足以见到被告人马小红具有非法剥夺婴儿生命的主观故意。最后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马小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这个男婴的命运也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可怜的孩子曾经面临死亡，虽然经过多次手术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民政局指定当地救助管理站对其实施临时救助，由儿童福利院临时抚养，但是呢，该男婴生长发育还是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严重损害了身心健康。其实公安机关在案件侦办的过程当中还找到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冯勇。经查，冯勇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不仅负债累累，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而且呢还有婚姻有孩子，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这起案件案发之后，冯勇因为假扮富二代诈骗其他女性被抓判刑，他也无法履行对这个孩子的监护责任。男婴的生母马小红生育孩子以后，将婴儿丢弃在露天的垃圾场，在医院救治男婴的过程当中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和进行过照料，且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仍然多次表示拒绝抚养男婴。那么这个男婴该由谁作为监护人来抚养呢？当地的民政局在了解本案的情况以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撤销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局来承担男婴的监护照料工作。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撤销监护人资格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民法典第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依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民法典第32条规定，民政部门代位监护制度，没有依法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婴儿刚出生，马小红便将婴儿遗弃在环境恶劣的垃圾场，致使婴儿身陷困境，生命垂危。这种行为啊，既属于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更是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直接将未成年人置于生命安全险境的严重情形。由民政部门依法承担对孩子的长期监护职责，既严格遵循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核心原则，更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底线守护与终极保障。 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马小红的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履行对孩子的监护职责。观众朋友们，马小红因为向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背叛了她与男朋友李大志的感情，还被人。

0: 监护权是权利，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孩子不是私人的附属品，一旦选择生育，为人父母，我们就必须承担起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责任。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提起妇好墓，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商代墓葬，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珍贵文物，还揭开了妇好这位3000多年前女将军的神秘面纱。对于妇好这个人，以及对于妇好墓中出土的那些国宝，譬如藕方仪、三连眼等，不少人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妇好墓发现与发掘的历程，大多数朋友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妇好墓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现？探不到底的夯土层下藏着怎样的秘密？水下墓葬该如何发掘？这次发掘到底花了多少钱，又留下了哪些遗憾？深埋地下的妇好墓为什么没有被盗掘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商王贵妃妇好墓发掘。

关于富豪墓的发现，很多人肯定想不到，居然会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有关。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学大寨的热潮。这股热潮吹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郊区的小屯村的时候，已经到了1975年的秋冬之交。那所谓的农业学大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

平整土地，增加耕地面积。小屯村在河流沿岸的平原地带，并没有太多高低纵横的丘陵沟壑可以治理。当地村民呢，就把位于村子西北部的一片小台地作为治理的对象。这片略近三角形的台地，高度大约80厘米，面积10000多平方米，被当地村民叫做西岗地。当地人经常在这片岗地的南侧挖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就住在小屯村附近。而这片西岗地距离殷墟宫殿宗庙区中的丙祖基址只有130米，所以它是考古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对象。而之所以关注它，因为它是高于地面的岗地。商周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具有一定等级的建筑，一般是建在高出地面的夯土台基上的。经过了数千年，建筑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坚硬的夯土往往能保存下来。当时在殷墟主持发掘工作的郑振湘，出于考古工作的常识，怀疑这片台地有可能是商代的建筑遗存，希望把它保护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郑振湘。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随即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性考古学家。1962年郑振湘到殷墟工作，担任安阳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队长是读研时期的导师考古所所长尹达兼任，所以实际的殷墟发掘工作基本上是由郑振湘主持。郑振湘不仅有着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一线考古工作经验，他熟悉跟基层组织打交道的方法。平整土地的工作由县市委派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直接领导，他们对于殷墟附近的遗址保护并不了解。为了说服工作队将西岗地保护下来，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对西岗地进行了初探，发现了若干个规模不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只要有了夯土，就足以说服村干部、工作队不要再平整这片土地了。进入深冬季节，土地冰冷僵硬，是不适于考古发掘的，所以对西岗地的发掘工作暂停了。郑振湘带着考古队回到北京，申报办理发掘手续，为来年的正式发掘做准备。

1976年开春以后，考古所安阳工作队从北京回到安阳殷墟，开始了对这片岗地的发掘。这时的发掘基本按照发掘建筑基址的思路进行的，也就是对夯土基址进行整体揭露，搞清楚建筑的形制布局。在郑振湘等几位考古学家的合作下，西岗地一带的殷代建筑基址的平面布局很快就搞清楚了。按照一般的发掘建筑基址的流程，工作进行到这一步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但就在这时，郑振湘负责的探方当中发现了一个房址，房子的中间有一个灰坑，也就是垃圾坑。这个灰坑的时代晚于房址，按照考古学术语叫做打破了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发掘当中遇到这类打破的现象，虽然较晚的遗存在地层上更深，但仍然要先将较晚的遗存清理掉，然后再回头清理较早的遗存。所以郑振湘就先清理了这个灰坑。灰坑只有一米多深，但是在灰坑的底下仍然是夯土，而且这一层夯土泛红色，与颜色偏黄的上层房屋基址夯土不一样。这就说明在灰坑下面还有人工建筑遗存。考古工作者清理掉上层的房屋基址，露出了一个面积稍小于房屋面积的长方形夯土层。郑振湘当即判断，这下面可能是一个墓葬，可以利用探铲进行勘探，只要钻透了夯土层就可以探到墓室。考古探铲是在洛阳铲的基础上改造成的，基本原理就是钻孔取土上来，通过带上来的土质判断下面的遗存情况。但是这次四米长的探铲全都下去了，带上来的还是夯土，这就说明这片夯土至少超过四米深。超过了四米，再进行勘探就比较困难，只能在探铲的顶部系上一根一米左右的绳子，拉着绳子头把探铲整个坠下去，这样可以勉强探到五米的深度。可就算是加上绳子探到五米深，带上来的还是夯土。为了探清楚这层夯土的下面到底是什么，只能把夯土挖掉一部分。因为探铲长度有限，要想探得更深，只能降低地表高度。就这样，郑振湘指挥着民工将夯土层挖掉了三米，然后继续探。这一次果然有了一些收获，发现了一个陶掘。但当时安阳的自然地下水位是 6.5 米，这层夯土的上层已经在地表以下50厘米，再去掉已经挖掉的三米夯土，也就是说再向下探三米就到达地下水位了。地下水位线以下的勘探非常困难，也非常费力，所以要在探铲的长杆上加一个横向的拧杆，两个人扶着拧杆一点一点地往下拧。在地下水位线下又探了70厘米，泥土忽然下陷，说明夯土层已经探到尽头，夯土的下面是有一定空间的。这时有一位老工人告诉持探铲的年轻民工，用力向下坠，让探铲坠到底。探铲又向下探了一段距离，再也下不去了，然后把探铲举上来，发现带上来的都是混着红漆皮的泥土。这时这个何师傅把探铲带上来的泥土抓起来去水渠边冲洗，泥土冲洗掉以后出现了一个玉坠，红色漆皮加上玉坠，基本断定了夯土之下一定是一座墓。按照考古发掘的墓葬编号，这座墓被命名为殷墟五号墓，但是它日后有了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富号墓。

富豪墓被发现以后，郑振湘当即做出了决定，立刻发掘。之所以这么着急发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墓是个开口面积只有 5.6 乘4米的没有墓道的中小型墓葬，跟殷墟西北港王陵渠那些墓道长度能达到四五十米的四墓道大墓相比，这个墓葬规模简直不值得一提。当时也完全没想到这座墓里会出来这么多重要的文物。另外一方面是客观原因，这个探出的墓葬的时间已经是五月中旬，而安阳地区在六月初就要收麦子，到时农民们都要下地收麦，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进行发掘，所以一定要赶在六月之前把发掘工作做完。整个发掘进程很快，发掘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地下水面以上的发掘，首先将填埋于墓口的夯土都清理掉，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石器。到了椁顶上方，出土遗物逐渐增多，其中就有非常珍贵著名的三件象牙杯。第二步是水面以下的发掘，整个墓的椁室基本上泡在水面以下，所以随葬品最多的椁室的发掘是在水位线以下进行的。富豪墓中出土的绝大部分器物也都是从混着泥沙的水里掏出来的。水下墓葬的发掘那是需要特殊技能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的环河北岸的王陵渠大墓，深度大多在十几米，墓葬的底部经常是泡在地下水当中的，其中1500号大墓的墓底甚至在地下水位以下3米多。当时就开发了一套简易可行的发掘水墓的方法，并训练了一批能够进行水墓挖掘的民工。40年以后，这批具有特殊技能的民工又一次发挥了作用。相对于30年代发掘的水下大墓，富豪墓的墓底只在水下 1.3 米左右，发掘难度小多了。发掘水下墓葬需要有两个准备，一个是在墓口搭起脚手架，其实就是用长杆搭在墓口做成支架，然后铺上木板可以行走作业。第二是用水泵抽水，因为人不可能潜入泥水里把随葬品摸出来，必须让水位降到一定程度才能下到墓里进行发掘。但问题是当时并不是随处都有电可以用，想要用电水泵抽水必须现场拉电线，而拉线供电还必须经过供电所的同意。水下发掘的第一天还没有把电接通，所以只能用辘轳把水和泥一桶一桶地搅上来，效率很低。当时就有民工提议，先不挖中间的部分了，先在北侧靠近墓壁的地方视掘一下。没想到刚刚视掘了一点，就露出了大方顶的顶耳，向两边探了探，也有很多人形铜器。到了第二天接通了电，两台抽水泵运行起来，墓坑里的水和泥很快就被排了出来。到上午9点以后，旭日高升，气温较高，派民工下水发掘。当时虽然已经接近盛夏，但是富豪墓的椁室已经深入地下6-7米，墓坑当中仍然比较阴冷，要等到气温较高时才能下水。另外严格把控每个人水下作业的时间，不允许超过半小时。民工上到地面马上喝酒驱寒，以便发掘的接续完成。

这次发掘从中间开始，墓坑中间是棺室的位置，这个位置摆放的主要是玉器。刚开始发掘时，每发现一个玉器就往上传递，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出土的玉器太多了，一件一件往上递太耗时，就改为一桶一桶的往上递。发掘者拿一个水桶，发现玉器就扔到桶里，装满一桶再递上去，接着有两个人抬着运回安阳工作站，这样效率就大大提升了。但是这些玉器原本在墓坑中摆放的位置也就永远失去了记录。这座富豪墓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但是有一个重大遗憾，那就是绝大多数玉器都没有具体出土位置的记录。棺室的发掘到中午就基本完成了，下午就对周边的大件器物进行发掘。那些大型铜器并不是完好如新地站在墓里，大多数早已破碎，混杂在泥水当中，只能从泥水里把碎片掏出来，放到筐里，然后运上去。积累了若干筐，就用人力板车拉回安阳工作站。民工们在下水发掘时，郑振湘在上面指挥和记录。当时条件很差，连照相机都没有，不能通过拍照记录出土遗物的位置，只能是把铜器运上去以后，郑振湘根据其形制特征或者铜器碎片的特征判断这是什么器物，然后记录一下它出土的大致方位。这也是我们现在了解富豪墓内部随葬青铜器摆放位置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在富豪墓的发掘中，民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虽然由考古工作者进行主导，但是具体进行发掘的还是以民工为主。当时小屯村附近的农民在农闲季节加入考古队帮助发掘，一方面可以计工分，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拿工钱。如果是水下发掘，每人每天可以拿到5块钱的高薪。而不下工地的妇女也可以通过运输物品挣工分和工钱。当地农民比较乐意帮考古队干活，在多年的发掘中还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且1929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做考古工作时，发掘的都是巨大的宫殿建筑基址和王陵，参加发掘的民工都积累了很不一般的见识。这批人中有不少在后来仍然参加了殷墟发掘，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在富豪墓的发掘当中，支付给民工的费用占到了发掘经费的很大一部分，而其他的工具、交通、酒水、电费也花了一些钱，但整个发掘总共只花了1000多块钱。用1000多块钱发掘一座载入史册的墓葬，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许多都是国宝级的重器，这在全世界的考古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0: 那么富豪墓发掘以后，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殷墟所有的高等级墓葬基本上都被盗掘，为什么随葬品如此丰富的富豪墓就保存下来了呢？可以说啊，富豪墓没有被盗掘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第一，富豪墓所在位置位于黄河南岸宫殿宗庙区的西侧，殷城经过数十年的发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黄河南岸为生人居住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小屯村一带的商王室生活居住的宫殿宗庙区，而黄河北岸呢为死人埋葬的区域，其中最重要的武官村侯家庄一带的亡灵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发掘中，在黄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附近几乎没有发现过较大规模的墓葬，盗墓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现象，所以也不会在这片区域花费太多精力。第二，富豪墓被一座建筑的夯土基址所叠压，而且填埋于墓口的夯土居然有六米多的厚度，即便是盗墓者找到了地方，也一定会认为这里是一座建筑基址，根本无利可图。只有不计成本以完善认识为目的的考古工作者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把所有的夯土都探到底，这才发现了富豪墓。不得不说啊，富豪墓能够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它能够被郑振香发现是郑振香积累与运气的结合。当然富豪墓的发掘确实也有遗憾，在当时的条件下，郑振香已经做到了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结果，但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富豪墓的很多重要信息都没能保存下来，比如随葬品摆放的位置、棺椁的形制和漆绘等。改革开放以后，黄河两岸农业发展迅速，灌溉用水大量增加，加上附近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激增，这一带的地下水位线迅速降至地下十几米。如果富豪墓晚一些发掘，应当已在地下水位线以上，不至于再泡在泥水当中，发掘应该更容易了。另外一方面，随着室内考古的发展，像这样规模不大但是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完全可以整体切割运回实验室内进行发掘，应当能够对棺椁进行比较好的保护，也能更好地记录随葬品的位置。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郑振香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对富豪墓进行了快速的发掘，让这座重要墓葬中绝大多数遗物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值得后世铭记和称颂的巨大成就。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

0: 索吧。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西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四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直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1: 健康专家号，
2: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3: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一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术后一周出院，八个月后进行复查，病灶完全消融，李女士恢复了正常生活。
2: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消融治疗？它和传统治疗手段有什么区别？哪些肿瘤患者适合这种治疗？又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大家详细了解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知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周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2: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4: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零下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零下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 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2: 那我们就请周准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4: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他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他是脑梗去做检查，然后发现了，同时他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经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那么它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它的心脏的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呀、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1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2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这个小碗，一碗 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

0: 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三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1: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三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啊。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爱生存。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啊，斩草除根嘛。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0: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2.6毫米，

0: 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它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在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他周围的血管有多少，他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他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上来说，他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0: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 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呐、神经呐，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哦，是这样。嗯，
1: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刚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因为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

0: 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那我也想请赵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0: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3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7: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啊，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0: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 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共

0: 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治，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哦，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啊。
1: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0: 对对对，
1: 然后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体。
0: 对，
1: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0: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0: 对，
1: 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是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0: 对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再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1: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0: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1: 会吸收一部分。
0: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1: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0: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

0: 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呀、啊，比如说一个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 了,
0: 对对 对,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0: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他根治啊，还是给他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1: 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0: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那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长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进行复如法。不净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 带瘤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的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嗯，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心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哎，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嗯，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在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吧。
0: 啊，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 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啊，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

0: 那其实他做得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啊，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嗯，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儿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它在里边，你想它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它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1: 嗯，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是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再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逐渐的就会缩小啊。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

0: 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得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是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

0: 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我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宅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9: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0: 第278集。
11: 那个影响震动南七省，但是也没有香山英雄泪的影响大。现在形势两回事儿，老百姓都想看看究竟谁胜谁负，从心眼往外偏袒佟林和偏下剑侠，从感情上站到佟林一边，都想替佟林在这站脚助威。看来还是好人居多呀，有不少的人念书的不念了，买卖不做了，地不种了，活不干了，干嘛集资上这儿来，开开眼界，捧佟林的场，都盼着这个无道的昏君早早就倒台。故此一传十，十传百，寂静的香山呢，成了个五方杂地大山。

市场的，那人是成千上万。7月15，北京正热的时候，太阳好像火球，这人们不得不拿伞遮凉，另外有不少人搭起席棚来，事先来找食河的地点都站好了，因为这个时光啊是紧要的，就3天时间，那不是杭州累100天一个月，就3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啊！谁不想开开眼界，好好看看？故此，这个人就格外的多，做买做卖的人他太多了。佟林率着队挤进人群，往台跟前走。这台子谁负责搭的？都是雍正的血嫡子，国家花的钱，这在条件上都讲好了。佟林领队站到东边一点儿，一看这座大台子能超过杭州擂台的4倍，就这大台子上头就骑着马对打都绰绰有余，台板都有1尺5厚，都是4棱的大木方子钉在一块儿的。你就在台上练什么样的气功，这台子也塌不了，你练什么功夫它也漏不了。底下8根3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的大柱子做底柱，刷的红油啊。台子顶上是席棚，又能遮阳又能遮雨。再看前面挂着1溜宫灯，后边是休息的地方，这是人家血嫡子站的地方，有多大看不清楚。正脸有上场门有下场门，两旁边排列着刀枪架子，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盾子应有尽有。雍正调动1000名国家的军队在这维持秩序，总负责人就是九门提督陶志廉。这陶志廉纯属是个走狗，原来康熙在位的时候他就是九门提督，以后溜须上这位雍亲王胤禛是格外破格提拔呀，现在他是铁帽子九门提督，谁也不能替换他，他真为雍正出力啊。今天这1000名军队都是8-6-8选六选，经验丰富的8旗子弟，恐怕人们借机闹事，所以让他们维持秩序。另外一个作用，雍正皇帝还得来呢，他们还要保驾呢，所以一个个眼珠子瞪着，一般大弓上弦，刀出鞘，5步1岗，10步1哨，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故此这座擂台啊，没等伸手你就杀气腾腾，充满了火药味儿。佟林他们来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半左右，路远，大家站在人群之中，佟林告诉都不要离远了，随时听候调动。按钟表说也就是11点左右吧，老百姓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大家水脸一看，哦，血嫡子的大队人马赶到了，足能有好几百人呢，4个一排4个一排，策马扬鞭是尘土飞扬，闪闪的捧着都闪开，这军队赶紧维持，好退，闪开，马队一直到擂台的边上，
从马上跳下。

佟林一看前边正是米小鬼陆恒，这家小个不大，骑这匹马也高点儿，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在陆恒的后头紧跟着就是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再看谭天也变装了，穿着清朝人的服装，腰中悬着三皇宝剑，嘴撇撇着不可一世。挨着他有个黄面大汉，能有50岁左右吧，正是万龙藏风岛的岛主，剑客的身份轩辕志。轩辕志背背一对判官双笔，再往两个人背后一看，有两位出家的老道，身材高大，佟林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明志、赵明真，武林的二圣。一看他们俩果然到了香山擂台，就知道是一场生死搏斗。7月15，香山英雄擂，双方是剑拔弩张。什么叫擂台呀？这就是变相的战场。没等着开擂呢，火药味十足，那血滴子能有300-400号，里边还夹杂着不少的高人。中心核心的人物就是张明志、赵明真、米小鬼、陆恒，众星捧月一般到擂台前下马，上了台子奔台后休息。佟林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今天到擂台上坐镇的是哪位？正是神力王达摩苏。这老头子领着100名卫队浩浩荡荡开进擂台里边，来到这下马，升坐观看台。老家伙心里头恨佟林都恨得叮叮的，心说佟林呐、前者你把我抓了俘虏，拿我当了人质，我好悬没死了，到现在呀、我这个惊吓劲儿还没过去呢，晚上睡不着觉啊。今天我要亲眼目睹你佟林怎么死，只要你死了，哪怕我也咽了这口气，我也就闭上眼睛了。他们心里都这么想的。按现在钟表说，到了正当5时，擂台开始。上场帘啪嗒一挑，米小鬼陆恒晃着个大脑袋从里边出来了，和他成主角了。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看了一看，哎呦，底下那个人人山人海，连点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山坡全是人了。陆恒看了一看，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打一拳踢一腿武林界的子弟老师，我的亲朋好友，各方的来宾，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陆，叫陆恒，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米小鬼，我是四川建州人。在擂台没开始之前，我先向众位宣布几件事儿。此次香山立擂，乃是奉了皇王圣旨，官准立擂，这可不属于厮打斗殴啊！您可听明白了？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呢？

大家都知道，老主康熙佛爷验了驾，新君雍正帝登基，现在换了皇上了。当今雍正圣主非常爱惜人才，在大内决定文科武科都要增加，为什么呢？要积极的选拔人才。咱们这座擂台属于武科，就跟武科场差不多少，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太好了，恐怕练武的人绝不在少数。你要登台比武，不让你白登台。我当众宣布啊，打胜一阵者愿意当官，我们欢迎。皇上马上加封你守备之职，打胜两仗者愿意当官的加封你游击将军，连胜三仗者加封你副将之职，有特殊能耐的加封总兵官。说我不乐意当官，不乐意当官也行，给你重赏，要房子要地要买卖都可以，作为交换条件。希望各位踊跃参加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开天辟地难得的好机遇。人这一生贵在机遇啊，这是皇上的赏赐，我主的英明。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擂台就是战场，你别官迷心窍，净做发财升官的美梦了，你也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只要你登上台标明挂号之后，那如果要出了事情，胳膊断腿折算你倒霉，被人家对方给打死了怨你命短，你也别怨天，你也别恨地，怨你自己没那能耐，国家一概不负责任。不管是谁，这一条咱必须得强调，你们大家可千万听清楚啊！说家属跑到这儿来闹来了，哭哭喊喊，一概不管。因此奉劝各位，别想那好事儿，也得想想另一方面不好的地方。当然了，我相信咱们大家不傻不捏，阴天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大概能有数。我的话就讲说完了。陆恒说到这儿转身刚要走，台底下嗷嗷一嗓子，飞身跳上一人来。哎，陆恒，你等等等等。陆恒转身一看，上来干巴巴的一个小老头。这老头宽脑门子，挖口脸儿，一对蓝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口，刻下一部花白的须髯。那小辫儿啊，也不叫小辫儿了，掉没了都，就剩那么几十根头发拢在一块儿，拿红线绳拴着。这老者周身上下一身元青色的衣服，手中拎着锃明刷亮五斤的铁条，说话的声音嘎嘎的，声音洪亮，耳目如灯。陆恒一看认识，北京牛街大清真寺的老筛嗨金元，金老剑客。这个金元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心地良善，脸酸，你可别伤着他。

你伤得他一翻脸六亲不认，心还黑手还狠，但是这老头你要教透了没有那么好的。前者有一段书大概您还能记得，他把佟林叫到大清真寺，让佟林练练柳叶摸身棉丝掌，结果佟林当场现役，练完了老筛还金元是冷嘲热讽，说佟林这能耐拿不出手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练的这玩意儿不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吗？偷梁换柱，你老师偷机取巧，改了个名了，什么柳叶摸身棉丝掌，你别唬人了。把佟林损的那心呢、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啊，窝在那儿动不了地方了。后来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赶到了，这话听得真真的，两位道爷指着金元的鼻子问，你给我解释清楚，怎么不叫八卦柳叶摸身棉丝掌，怎么叫弹腿，你给我解释清楚了。为这事儿闹翻了，曾经还动过手，可之后呢言归于好。老筛和金元心里的内疚拿着不是当理说，其实他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讽刺佟林，他觉着佟林不配，结果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过后了哎呀，老筛还总觉着欠佟林的。你看人家是个晚辈，佟林什么都没说，见着自己是毕恭毕敬。金元心说，你看这孩子跟我比较起来比我胜强万倍，人家有容人之量，哪有我这大辈儿的。打那之后跟佟林的关系是越处越近。在3月3量标会的时候，老筛和金元登台献艺保护佟林呢。你看佟林有老师有师伯有师叔，要比较而言，金老筛还比佟林的师叔师父师伯都要胜强这三成。这老头心就这么热，放下远的咱说近的，现在佟林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的佟林蒸蒸日上那还了得吗，那会儿跟佟林好的人不算数，现在佟林的处境一落千丈，从打33层天掉到18层地狱了，人单势孤，属于朝廷的要犯，凡是跟佟林沾边挂拐的都要担着多大的风险，换句话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弄不好脑袋掉了全家都得搭上，人们都退避三舍呀。老筛和金元则不然，你不困难吗？困难才拉一把呢，困难才见真情呢，我欠佟林的我得补上，怎么补？别人不敢靠前，我靠前，别人怕我不怕，替佟林拔号。那么换句话说就等于跟皇上作对，那得担多大的风险，下多大的决心。这老头头一个跳到擂台上来，点手把泥小鬼陆恒给叫回来了。这俩人个儿都差不多少，都那么干巴巴的瘦，就是陆恒的脑袋啊比金筛还稍微大着两圈。陆恒冷笑了一声，啊，我当谁呢，金老筛还有话请讲吧。哎，陆恒，刚才你说那番话我没听明白，

0: 我大概不那么回事吧。据我所知，立这座擂跟你讲的那毫无关系。这座擂台就是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跟你们这帮血滴子分上下论高低，不是为了解决这事儿。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79集。
0: 啊，我明白了，你打算欺骗天下的英雄，你打算糊弄大伙儿，不如我就把盖儿给你掀开就得了。老筛和金元说的这提高了嗓音，向天下来观擂的人当众宣布。哎呦，他这声音呢脆快极了，回民的嗓子就是好，又高又亮又打远儿。金老山还说了，各位别听陆恒的，他那叫骗人，鬼话连篇。立这座擂的宗旨不是什么开科取士，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争端。什么争端呢？佟林在3天之内如果战胜了他们这些血滴子，当今皇上雍正脱袍让位，相反的以佟林为首的英雄好汉打了败仗，佟林认罪伏法，该什么罪领什么罪，是解决这事儿。大伙儿可听透啊，要跟你们没关系的千万别登台，要登台你们是吃亏上当。我说完了。 哎呀，这些血滴子在后台呀，聊着上场帘下场帘往

前台看着。张明志、赵明真手捻虚然瞪着三角眼，哼，金元呢、啊、你活腻歪了，你就冲你这几句话你就想反对当今的皇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藐视圣上，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等势必杀之。他们这帮人在后台是这么想的，可老筛还不顾及这些啊，登台就不怕，怕就不登台。等说完之后转身点手换陆恒，来吧，我说完了，咱们干脆捞干的，三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咱得争取时间，今天我会会你你小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是吗？金元呐、啊，哎，行，为朋友两肋插刀，同林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我都替他高兴，你是真卖力气。好吧，不管你怎么说，是开科取士也罢，解决两方面的争端也好，总而言之，这是擂台，这是玩命的地方。你想跟我陆恒比比啊？我偏不跟你比。金元呐、啊，什么原因你知道不？你不配跟我陆恒动手。别看你咋呼，你觉着你挺了不起，你要跟我姓陆的比在一块儿，你差的太多了。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把火气消一消，你先下去等等，你叫佟林上来。别看佟林没有你的辈分高，也可能佟林没你的武艺强，但是佟林比你的名头大得多得多呀。我会的是佟林呢，我会的不是你金元，你充其量是个打旗儿的而已，你是个跑龙套的。这么大的年纪了，我真要把你打死在擂台上也可惜了的。我说金元呐、啊，我让你多活一会儿，你下台怎么样？少说废话吧你！金元沾急了，把五斤的铁条一晃，挂着风声奔泥小鬼陆恒顶梁便击。陆恒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形往旁边一闪，铁条击空。老筛会一翻腕子扁他的穴道，陆恒脚往后一错，又跳出去两丈多远。老筛会往前一跟步，铁条扁他的眼睛，他一捂了脑袋又闪开了，还真让了老筛会三招。金元呐，行行行行行，看你这意思，你是真玩了命了。我陆恒身手向来不让人，也可能现在我学好了，我有容人之量，让你泄泄气儿也就算了，逃命去吧。你把佟林给我换上来，如果佟林胆小不敢登台，你让董乾董化一上来，我看见了佟林的老师何道元、尚道明、师伯庄德勤、师叔李道远都来了，让他们上来。你仨鼻子眼儿何必多出这口气呢？拿命来吧！你少说废话。金老剑可就急了。左一铁条右一铁条频频发起进攻，最后倪小鬼陆恒也翻了脸了。金元呐、啊，哈哈哈哈，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休怪我倪小鬼翻脸无情，招吧你。二人就站在一处，金元是有能耐，上了点年纪了，真比不了陆恒啊！两个人一伸手打到40个回合，显而易见，老筛筛双掌越来越慢。

0: 协调，史烈不像刚开始那样有点迟钝了，身形不住地往后倒退，让米小鬼陆恒逼得围着台上滴溜溜直转。佟林在台下看得清清的，回过头跟李坤说：“大哥，我要登台，台下的事情暂时交给您，先替我维持着。”还说呢：“
1: 别，你这何必呢？
0: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我们的头领啊，哪能轻易登台呢？有这么多的英雄，叫谁去不行？
1: 不，
0: 陆恒指名点姓叫我登台，我要不去，我归为怕他。”哎呀，我说海川呢，你这个犟脾气还没改呀，你等会儿行不行？刚说到这儿，就听这个台上啊，有人惨叫一声，把底下这些人全吓坏了，闪目抬头一看，就在这顷刻之间，老筛黑金元被泥小鬼陆恒这一掌拍到后背上，把老筛和金元拍的嗷这一声从台上就飞起来，这一掌击落到擂台之下，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人再摔一下子，你说好得了吗？独棍神佛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佟林、张方，众人赶紧过去把老筛给抱住了，一看老头子早已绝气身亡，这一掌就给震死了。咱们刚才说来的，这不是擂台，像一般的擂台咱们比武会有，点到为止，不是那么回事儿，战场你死我活，所以出手都是绝招。独棍神佛、鼓上飞仙，这哥俩哭的：“师父，陆恒，我们跟你完不了。”铁木金晃大棍飞身上台，佟林一把没拦住，铁三爷就上了台了。他这条大棍子100多斤，为了给老师报仇，血灌同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是抡棍便砸，陆恒是左躲右闪，砸了半天没砸着，最后陆恒身形撤出去一摆手：“慢，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了？你先报上名再打也不晚。铁木金，你铁三爷，江湖人称独棍神佛，老筛黑便是我老师啊。”我说你这何苦的呢？你老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你是跟他学的能耐，他都不行，你不就更白给了吗？今天陆老剑客，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我想对付的是佟林，你何苦自讨无趣呀？逃命去吧，你把佟林给我换出来，少说废话，你拿命来。独棍神佛铁木金为了给老师报仇，眼都红了，登台之后泼风八打庄稼16棍、罗汉棍、白猿棍全都使出来，擂台上刮起大风，呜呜呜呜呜。但是打仗这玩意儿光有劲儿不行，得占个巧劲儿。你别看陆恒这小子人品极低，这家功夫真高，没拿铁三爷当回事儿。 20左右几个回合，他往前一跟步，双掌一搓，嗷这一嗓子，抡起左掌奔铁三爷顶梁便砸。三爷赶紧横棍往上招架，结果上了当了。他这左掌是虚招，灵敏的眼神，对方这一上当，他正手掌使了个海底捞月，从下往上灌，正拍的铁三爷软肋上，那是铁砂掌啊，那要拍上还了得吗？啊，咔吧这一掌，当当当当当当，这三爷摔到台下，绝气身亡。师徒爷俩一块儿都被米小果给打死了，底下也乱。哎呀，看热闹的人头皮都发麻呀，愣打活人呢，身手就是火药味十足，多少年来还没见过这个。老少英雄赶紧过来，无不摇头叹息。李坤帮着佟林主持，快把尸体抬回殿房，下一步再处理啊，抬到空房里头。啊，就这么一乱乎的功夫，谁也没注意，佟林是飞身行跳上擂台。你看佟林那什么脾气，佟林怎么想的，这些人来干嘛来了，跟我帮忙来了，诗里头没人家，肝里头没人家，人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为了报答这个不平，给我佟林撑腰，爷儿俩双双毙命。我还等什么？我等着古上飞仙丁瑞龙也登台啊，和这老筛子这一阵仨人全活不了啊。我那佟林就太缺德了，得留下古上飞仙丁瑞龙，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还没想登台呢，佟林钻的这空子上的台。他老师何德元、尚德明在下边一看，武灵佛，哎呀，还穿呢，这孩子，你是盟主啊，你登台得跟我们商量商量，这，但是登台你还能把他拉下来吗？嗯，不但说他老师担心，就是台下所有的英雄唰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有的人不自觉的还说了那么句，还穿完了，还穿完了。张芳再比一听不爱听了，哎，我各位，怎么给我师叔念藏经啊？谁说我师叔完了？我向大家泄个密，你们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啊，干什么？嘿嘿，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我最了解他。虽然说他日理万机，那么忙，他也是忙里抽闲的，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呢。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净胡说八道，说十句话呀，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你看佟林呢，就是有心的人，就这么忙，晚上抽出俩时辰练功，把师爷教自己的能量，师父传授自己的本领，以及搜集多年的经验，凡是想到的，佟林啪啪啪全在复习，就给七月十五做准备。这一个来月来，佟林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按下张芳等人怎么说咱先不说，单说佟林登台之后往泥小鬼面前一站，陆恒一看眼睛都乐开花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我佟林呐，你早该来呀， 你

早一会儿登台，何必出两条人命呢？哎，这可别怪我陆恒，怪你佟林。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先拉了俩垫背的。佟林呐，这回咱俩可得真正好好比一比了。在剑山蓬莱岛，我栽跟头栽的有点窝囊。要论能耐，你佟林不是个，你服不服？不过你钻了空子了，你年轻人比我脑瓜好使唤，让你露了脸了。这回咱俩得分个高低胜负。来来来来，佟林点了点头。陆恒，我会的就是你，我要给死去的好朋友报仇雪恨，是吗？来吧，我老人家就在这摆着呢。你说你是使双月呀，是使宝剑，或者是抛月亮剑，或者是使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拿手掌法，你随便，我老人家奉陪到底。徒弟也不理他，把双月稳了稳，提长袍从里边一伸手，摁崩环，嘎嘣嘡啷一声，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这把宝剑这个亮，在擂台上打了一道立闪。佟林把剑诀一掐，陆恒，取你的家伙去，你空手我不跟你打。哎呀哈，佟林长能耐了啊！我徒手你不跟我动手，对，我那叫欺负你。你取家回来，哈哈哈哈！你小鬼陆恒转身行，到后台取他那亚把懒龙锤。他从来不使家伙，这回把家伙吵起来了。转身刚要登台，他俩老师张明志、赵明真把他拦住了，慢。陆恒，不可狂妄。哎，师傅，您的意思是，你已经连胜两阵，不累也有点累了。面对强敌，佟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他没有把握，绝不敢登台。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你吃过他的亏，你知道吗？我们哥俩心里都犯别扭，你先别过去。那我们都说好了，我不过去，你先等等。张明志、赵明真往左右看看，我说各位，哪个出战佟林？大伙儿一看，哎，要换人。旁边中原长老过来了，这家是大内四大高手的头一个，顶梁柱，少林寺老当家的。想当年胤禛跟他学过能耐，学过六年呢，这次把他请来了，坐上第二把金交椅。那头把金交椅给佟林留的，佟林没干，一直这把椅子空着，所以这中原长老是二把手。这个老家伙一看陆恒要不出阵，他掂掂分量，这佟林他老师我都不在乎，佟林往哪儿摆？你别看他赶不上他老师能耐大，名头可大呀，比何德元上的名胜强万倍。我要把佟林给拍死，那皇上那太高兴了，等于杀他们成千上百。阿弥陀佛，二位老剑客，让陆老剑客休息片刻，贫僧出战佟林。一伸手把插瓢杖抄起来，挑帘笼快步来到前台，把插瓢杖一横，弥陀佛，佟林认识贫僧吗？佟林怎么能不认识他呢？三次进雍和宫，九跟他打交道，

0: 但是两个人从未正式伸过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命运听起来非常神秘，其实不过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而易经所揭示的正是宇宙人生一种潜在的自然规律。
6: 人各有志，就是人各有命。
1: 那么如果我们学习并掌握了这种规律，是不是就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北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12集：破解命运。

0: 们常说命运，命运就是命加运气。那么究竟什么是命呢？
1: 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局限性。
0: 什么叫运气呢？
1: 你看你身上就是一口气而已，这口气谁在运？你在运，你好好运，运得好就叫运气好，运不好就叫运气不坏。
0: 那么每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不同？是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的呢？
1: 人各有志，就是人各有命。
0: 现代科学已经可以预报天气了，那么现代科学是否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呢？
1: 从你的 DNA 里面可以事先知道你会不会得癌症，你哪年会死在什么癌症都可以知道。
0: 当我们揭开命运神秘的面纱，就可以发现命运不过是一种自然规律而已。而易经所揭示的正是宇宙

0: 伤中潜在的自然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了解并掌握了这种规律，是不是就可以把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名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十二集，破解命运。
1: 易经可以用来算命吗？答案是当然可以，因为只要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易经做不到的，那易经就不可能叫做广大经纬。它的包容性非常之广大，可以说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当然可以算命。那算命算不算迷信呢？答案也非常简单，你懂得道理的人，你做什么都不叫迷信；不懂得道理的人，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迷信。迷信是人的事情，不是那个对象迷不迷信。命是存在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命，如果连命都没有，那就叫没命了，没命人就死了嘛。人只要你活着有一口气在，你就是有命。那命是什么呢？命这个字你去看它，它就是一个口一个令，从嘴巴讲出来的令就叫命。所以人啊，实际上都是接受命令的，问题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这个比较重要。有人说我接受神的命令，那个叫教徒；有人说我接受我自己的命令，因为你的脑袋一动，你就下个命令给你的全身，你就有行动，这个就很科学。因此呢，命看你怎么解释，我们都同意，因为见仁见智，我们都要尊重。但是我们今天最好的办法是，人有三种特性，一个叫做创造性，人一定有创造性，否则整个的文明从何而来？人有自主性，所以每一个人各有主张，我们叫做什么？人性不同，各有不同的意志，你想怎么样跟他想怎么样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人也有局限性，你的创造不可能是无限的。你看有很多人一生想要发明个什么东西，最后一点成果都没有。多少科学家想要突破什么样的难题，最后没有效果，这个叫什么？局限性。所以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所能改变的很有限。你用这样比较理性的来了解的话，你就不会那么情绪化。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听到命就认为这是命定。为什么命一定是命定呢？你自己创造也叫命啊。所以如果懂了易经以后，你就知道命它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人自己可控的部分，一部分是人自己控制不了的，叫做什么？叫做无可奈何。所以无可奈何就叫命。当你什么办法想尽了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命啊，那就是命了。命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局限性。
0: 命运听起来似乎非常神秘，其实就像不同的地区气候会不同一样，一个人生在不同的家庭，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性格，肯定会有不同的命运。那么命是可以算出来的吗？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所谓的算命？

我们都知道，所有存在的东西它都是可以计算的。你看几棵树你一算就知道了，几只羊一算也就知道了。那难道你的命是不能算的吗？当然可以算，但是你要算命之前先要几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到了七老八十，他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相当的错误。第一个，你算命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最要紧。我有一个长辈，他是非常精通命理的，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算命有没有原则？他说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原则，如果没有原则，那就表示这个人他是不负责任的。我说，那你替人家算命你有什么原则呢？他说，第一个我会问他，你今年贵庚啊，你年纪多大了。我说，算命跟年纪有什么关系？他说，当然有关系。如果这个人年纪很大的，我就问他，你这一辈子的命运你自己都不知道吗？你都走过了你还在问我，你是存心考倒我了？不算，我不跟你算。那如果这个人年纪太轻，我就说，你是不是想依赖我呢？你要自己去发现你的命运才对呀。如果把你的一生都讲完了，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心情，会想到你将来工作的意愿，所以我也不算。他不算，有命不算，不是无命可算。但是当一个人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怎么样想也想不通的时候，他当带着很多的疑惑来请我跟他算一算，我会接受。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当你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你会不会去算呢？你就这样去走就好了。可是当你感觉到很为难，有重大的事情你不敢做决定的时候，你去算一算又怎么样呢？好，对他接受的人，他就会问第二个问题，你来让我算命是希望我算得准呢，还是希望我算得不准？如果那个人说当然要准啊，我这个长辈跟我讲，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人。你说出息？你一切都照命在走，你有什么出息？如果有人告诉我，我来算，但是我是希望你算不准，他这个人就了不起，因为他创造力很强。所以大家到底是想算得准还是算不准？我想这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凡是服从命令的，大概一生的成就都不会太高。凡是会创新的，凡是会不按照命令去走的，而又有很好的成果的，这都是伟大的人物。何况现在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测是测不准的。你看气象台，它发布气象经常测不准，测不准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呢？我们都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当一样东西是固定的，你一测就很准；当一样东西是变化的，是有生命的，你测的时候是测很准，但是测完了它又开始在变化，那你就不准了吗？测不准是因为你的命有变化才测不准，测得准是因为他的命根本就没有变化，当然测得准。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我几十年的观察，

0: 可以告诉各位，什么叫做命？命就是我们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就叫命。我们现在讲人生规划都讲后天的，我们忽略了有一个先天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是两段的。尽人事就是我后天的人生规划，我要尽量把它做好，但是最后我能不能成功要看后段配合我先天的人生规划它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你后天的规划跟先天的规划很吻合，那你达成效果一定很好。如果你后天的规划根本跟你先天的天命是不一样的，那是徒劳无功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天命它就是一个人的规格，一个人的范围。你这一辈子有这个范围，他这一辈子有不同的范围，那就叫命。你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完全没有表现，那命也没有用。你有再大的表现，你很难超过这个范围。我想这是比较实际的。命它为什么会存在，你从现实去了解。你看很多人他每天一早起来忙啊忙，忙到很晚，然后很累睡着了，他很少动脑筋。一个人不动脑筋又能够一天过一天，就是他完全照命在走。所以太过忙碌的人你是没有什么创造的，反正就是天天这样一晃一年，一晃十年二十年都没有改变，那你还有什么创造？可是有的人就不是了，有的人他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他会检讨，然后下次绝不照这样去做，要自知心，要忧自心，要每次不停的改善，啊，这个人创造力就很强。那他的命呢，你就很难去算他，因为你一算就错了。有的人是很听从先天的，有的人是很强调后天的，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1: 伏羲当年创造出八卦是用来预报天气的，后来周文王发现大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于是就演化出了64卦。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天气的变化是可以预报的，那么现代科学是否可以预知人的命运呢？人的命运又是否可以改变呢？
0: 今天的 DNA 已经告诉我们命是存在的，就是那么两条东西。我们中国人说父精母血，然后安排你一生的规划，就叫天命，那个就叫天命。从你的 DNA 里面可以事先知道你会不会得癌症，你哪年会死在什么癌症都可以知道，那就表示命是可以算的。那我先请问你，你要不要算？我问你这样就好了。如果算出来你还剩下三年，那你怎么办？我想你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知道他会算，但是他不算，他根本就不要算。我不去算，我每天都有希望，我算了以后我就没有希望了。其实算命算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句话就讲完了，你再怎么努力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本来就这样，那本来就这样了。这是人的共同的命嘛，人有共同的命也有个别的命，但是所有个别的命都不能逃过这个共同的命，不能。其实我告诉各位，人生最有趣的就是你知道你到

0: 头来是会死的，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样人生才有趣啊。现在算出来，你70岁那一年你会死于癌症，你死的时候孤零零的只有你一个人，那你从此这个人生很乏味很难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算命，算到他能活70岁，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哎呀我长寿啊，我这人生值啊。可是这几年他越来越闷闷不乐，晚上也睡不着，为什么？他告诉我，我今年70岁了，后手没有几天了，那我要怎么办呢？我是等死呢，还是干脆自己了断算了？我把这个情况让各位自己去选择，你到底要走哪条路？我希望各位了解，知道我们学了易经以后啊，我们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6卦、32卦、64卦，这才叫做人生。这句话是什么？人生摆在你面前的永远有两条路，永远有两条路，一条叫生门，一条叫死门，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面前一定有一条活路，一定有一条死路，所以你的命运是你自己选择出来的，它不是固定的。很多人一听到命就想到命定论，这个人呢是有问题的，因为命定论根本是不存在的。命定论怎么会存在呢？在座如果哪一位你是相信命定论的，那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吧，你就躺在床上就好了吗？我命中有一个亿，堂堂堂的有一个亿的，我干嘛去工作？我命中会当宰相，堂堂堂就当宰相了，它根本是不存在，那都是瞎说的。世界上没有命定论这个东西，没有。命运也不完全是你创造的，你去创造看看。你机会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寿命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样样都有限，你怎么去创造？你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一句话就讲完了，我们一生的努力就是在证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命。人生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你不努力你就不知道你的命是什么，你努力了半天也不过是知道你的命是什么而已。你看孔子就好了，孔子的命就是当代不受重用，就是他的命。孔子很想当官的，他为什么不想当官？他甚至说你只要教给我3年，我跟你治理得好好的，没有人用他。所以最后他很愉快，就是他知道这是我的命。一个人知道这是我的命的时候，他就问心无愧了。孔子的命是要给后世人做万世师表，而不是给当代的人做治世的人臣，不是。孔子他说，富而可求也，随执鞭之事，无欲为之。他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能够发财，我有发财的命，就算我再不愿意做的事情我都会去做。那孔子是否定命吗？他不是否定命，他是说我会相信，但是我不会完全相信，这才是孔子的态度。我希望各位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你相信这很危险，你不相信还是很危险，因为世界上不是那么简单让你相信或者不相信的。 易经的态度是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或者站在相信的立场来不相信，它的阴阳不能够分开。凡是说我相信命运的，那就是有阳无阴，那阴跑到哪里去了？凡是相信我不相信命运的，那是有阴无阳，那阳到哪里去了？它阴阳同时存在，就是它容不得你相信，也容不得你不相信。你去做你就知道了，做做做做到最后，哎呀，原来我这辈子是来做乞丐的，心安理得，这有什么关系？所以孔子经常讲时也命也，他一点不消极。人生逢其时，比你怎么努力都要紧。生不逢时，你有再大的才能，只有郁郁以终，因为他不容许你发挥嘛。命还要跟时配合起来，你是个创造的命，你要那个时代是容许你创造的，否则的话你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你是个很守法很保守的人，也要看那个时代是不是很重视规矩，如果不送字的话，你也是吃亏的。
1: 学习易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易经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任何事物都会同时存在两个方面，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阴阳是相互变化的。但也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古人常常会说人的一生会怎样，主要是看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0: 我下面就要跟各位再谈一件是我们中国人普遍都很了解但是都有一点扭曲的东西，叫做什么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很多人就解释说一命就是命最重要，其实我不觉得是这样。你也可以从下面看起啊，五读书可能读书最重要，不是排在前面的永远是最重要的，没有这回事。你可以说读书最重要，我只要读书我什么都不要管，为什么不可以？要不然现在为什么叫知识时代？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所讲的知识时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现代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读书，现代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读书。我请问各位，什么叫读书？读书不是你读了多少书，那个有什么用呢？读书是为了明理，如果读了半天不明理，那读书有什么用？你看古代人一辈子没有读几本书，可他一辈子过得好好的，为什么？他明白道理啊。现在人书读的比古代人多了不晓多少倍，可是人情世故是完全不懂的。读书不是为了读书，读书那两个字最好是解释成明理。你看我明白道理，明白什么道理？明白易经的道理。为什么一定要易经？很简单，因为易经是自然的，易经不是人为的，易经很少加上人为的东西在里面，很少，一切按照自然的规律，心安理得。你看植物有没有读书？没有。动物有没有读书？没有。人家活一辈子活得好好的，你用不着算命。我们明白道理，我们按照自然的规律去走，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那我还算什么命？但是没有人有这个把握，没有人。因为穷一生之力，你想把道理搞清楚都不太可能，就是人很可能的局限性。 身也有涯，而知识是无涯的。

0: 哪怕你从小就很用功，就很认真，你穷毕生之力想把道理讲通，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怎么样？就退而求其次，就用积阴德来补。积阴德是为了补我认识道理之不足，我按照道理去走，可是我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我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懂啊？你发现人啊，没有去做的时候，他说讲的头头是道；一旦做下去，就开始怀疑的，哎，到底对还是错？这时候，你就要靠你心理健全。说像我这么从来不害人的人，老天一定会保佑我吧？老天保佑谁呀？你看，我们很快就跟天连在一起，而天就是自然嘛，天不是神呢。积阴德不能做主，只能帮助你按照道理去走。如果有一点点闪失的话，他会从旁补助一点，这个可以。要完全靠他是靠不住的。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品德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只要我们冷静想想，我们经常犯一个毛病，叫做好心做坏事。我们经常好心，但是做了很多坏事。你说存心使坏的人毕竟很少，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很冤枉，很冤枉，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你不了解，你就算好，你已经种下很多恶的因了，不知不觉当中做了很多坏事，怎么办？所以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用风水来弥补。
1: 说到风水，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话题。有的人说风水是一种迷信，也有的人说风水是一门科学。那么究竟什么是风水？风水到底是一种迷信还是一门科学呢？
0: 风水算不算迷信？我可以告诉各位，现在英文字典里面最新的字就叫风水，就叫风水。因为他们知道风水是没有办法翻成英文的，没有办法。我相信现在以后会有很多的英文是从中文直接翻过去的，因为他不敢翻嘛，他不知道这要怎么翻成英文。这是个开始而已，直接就叫风水，因为它本来就是科学。你看在北京最清楚，我们为什么那个南北的走向我们拉得很正，不会歪歪斜斜的，不会。可是你到南方去看，南方多半会斜一点，故意斜一点，他不敢正，他不敢正，这都有道理。我们中国人盖房子先设计里面，不会设计外面，先把里面方方正正做好，然后才设计外面。因为我们人也是个磁场，各位有没有发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南北向，因为地球它是南北向的，你也南北向，它就不会在里面跟你扯来扯去了。这不科学吗？这有什么不科学呢？科学是规矩嘛。不懂的人他乱搞当然叫迷信。实际上风水它是实在存在而且是很科学的东西，有待我们大家去开发。但是风水千万记住，风水是存在的，但是非常不可靠。你说它非常不可靠，因为什么？府地府人居，只要你有府之人，你住哪里，风水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样怎么办？按照道理你没有把握，积阴德也没有把握，找到风水不一定发，那最后只有靠运气。什么叫运气？你看你身上就是一口气而已，这口气谁在运？你在运呢，你好好运，运得好就叫运气好，运不好就叫运气不好。

0: 坚决，你这样开拓的创造的精神就可以发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奇迹般的

他因何险遭焚毁？收入谦恭以后，又为何因乾隆帝的不识货而免遭毁容之灾？两幅残卷在分割300多年后，又是怎样首次合璧亮相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浴火重生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关于黄公望，元代文人贡幸之曾评价道：“此老风流世所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晴窗笑看淋漓墨，赢得人呼作大痴。”那么诗里的大痴就是黄公望的号。我们来认识一下黄公望。1269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城内紫油巷的一户陆姓人家，取名陆坚。在7、8岁时，因为父亲早逝，他被过继给浙江温州籍黄姓老人。当这名九旬老人见到继子时，高兴地叹道：“黄公望子久矣。”从此陆坚就改名叫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出生时正值南宁末年，但后来到了元代，科举制被废除了。一直到24、5岁，黄公望才得到浙西联防使徐衍的赏识，在浙西联防司开始了文吏生涯。他负责起草有关监察方面的文件。几年以后，由于徐衍到京都任翰林学士，30岁的黄公望也结束了第一段书吏生涯。一直到了42岁时，黄公望又经徐衍推荐，当了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张驴的幕僚。过了没多久，张驴调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黄公望跟随入京，在御史台下属的茶院经理田粮杂物工作。但没过几年，他因为张驴贪污案受到牵连，被诬入狱。出狱以后的黄公望已经年近半百，迫于生计，他开始卖画为生，浪迹江湖，也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其中不乏隐逸之士、佛道高人与文坛意愿的巨匠。50岁以后，黄公望成为赵孟頫的入室弟子，在赵孟頫家中，黄公望还结识了不少艺坛巨匠。前半生的书吏生涯让他练就了一手精湛的书法技艺，再加上晚年博采众长，62岁时他名声大振。1329年，在经历了科举无门、牵连入狱、四海云游以后，60岁的黄公望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跟画家倪瓒一起加入了全真教，改号一峰道人，后来又号大痴。晚年的黄公望更多的吸取了董源、巨然的平淡天真与赵孟頫的古意，他作画有时喜好浅绛色，山头多岩石，笔势雄伟，有时爱作水墨，皴皱较少，笔意简行易迈，开始有了即兴于画的思想和浑厚华姿的笔墨效果。这种风格被世人称为大痴本色。到了73岁时，黄公望自知年事已高，在为倪瓒画作《春林远秀小幅》作题时，他感叹自己老眼昏花，手不应心。到1347年，黄公望的师弟吴用师跟随他寓居富春，并且向其所画。吴用师本名叫郑初，字吴用，号散木。因为师弟求画，黄公望就以富春江为题创作了《富春山居图》。但这幅画一画就是6、7年，在作画的过程中，黄公望胸有沟壑，却不紧不慢，5日画一山，10日画一水，反复推敲以后，在兴之所至的良好状态下才动笔勾画。就这样3、4年过去了，黄公望带着没有完成的画作去松江下士知止堂，吴用师担心节外生枝，要求黄公望先写下吴用本号，明确归属。于是他就在画上写下题实，记述了此画的创作过程和归属。黄公望作此题实时已经过80岁，富春山居图究竟何时完稿，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在黄公望

上1354年85岁去世时，吴用诗已经是此卷的主人，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收藏者。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画，原画纵33厘米，横大约700厘米，运用长卷的形式表现了富春江一带连绵不断的山川秋景。整幅画可以大致分为六段，山与水互相穿插出现。黄公望采用以平原法为主，并徐徐展开的长卷式构图。我们细看富春山居图上的数十个山峰，几百棵树木，它们既保持着构造上的联系，又不像屏风般排列，达到了远取其势，近取其志的写实高度。在人们的正常视野范围内，画面的视点在同一水平线上。山的布局以三段引起高潮。在第一段圣山图部分，前后两山重叠，庄严大气。第二段是画卷中间部位的主体山势，中央主峰耸立，周围山峰围绕。接着山雾深幽，视线进入溪谷，群山推远，直至在左上方消失。一带平沙过后，孤峰忽现。第三段水面虽然被孤峰隔断，但视觉上仍然左右贯通。过了山峰为第四段，水面逐渐变宽，直至充斥整个画面，水天一色。第五部分至第六部分，中宽远的白沙，留白处两艘小船并行江中，船上渔夫也只是点景，微小的身影，渺小的生命，在整片的留白中亦如一颗尘埃。远处一片远山，笔的线描，墨的拖带，交织在一起，一直延续在后面的大段留白中。黄公望在笔墨技法上的开创性是长批麻皴为主，并以书法用笔入画。纸本作品《富春山居图》所使用的是元代生纸，纸面凹凸且有较强的吸水能力，使笔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黄公望以书法笔触勾勒疏松的墨线，有浓淡，有粗细，甚至会重叠交叉。在色彩渲染上，黄公望用淡淡的赭色来表达秋意，看似单一，却若明若暗，自然地笼罩于画中的景物之上，在秋季水气之上形成明媚色调，生动而自然。这样一幅水墨长卷具有了景随人迁，人随景移的艺术效果，将富春江一带秋初的自然风貌与江水宁静平和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形貌与意境高度统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吴用诗得到《富春山居图》以后，把它视若珍宝，没有在画上留下任何的印记。后来的一百年的光景，画卷一直是下落不明，直到明成化年间，《富春山居图》传到书画家沈周的手里。沈周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得到画以后，他兴奋不已，就请一位朋友提拔，没想到朋友的儿子心生歹念，把画偷偷地卖掉。沈周获悉以后，捶胸顿足，后悔晚矣，千辛万苦到手的《富春山居图》只剩下留在头脑中的记忆。1487年，60岁的沈周硬是凭着记忆背摹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添加色彩，挂在室中自赏，并在卷后记下了这段伤心事。第二年，苏州节推官樊顺举花重金购得《富春山居图》，拿去请沈周题记，真可谓是天道轮回。沈周没想到此生能够再见真迹，兴奋异常，赶紧补叙了《富春山居图》此前的文人题诗情况，并记录下这段坎坷的往事。后来樊顺举也收藏了沈周的背临本，与《富春山居图》相伴相随。时间来到1570年，《富春山居图》流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谭志一手中。得到这幅画以后，谭志一邀请当时的文士观赏。

扔明之子文鹏在《富春山居图》及《沈周碑林本》上都写了题跋。1596年，《富春山居图》转到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董其昌的手里，董其昌细细的观赏，不断积节赞赏。当年十月，他坐船从无锡返回赵华亭，在经过龙华时，爱画之情难以抑制，于是在卷后题跋：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一笔。后来画卷藏在董其昌的书斋里，与王维的《雪江图》共相辉映。《富春山居图》这幅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之作，经过沈周、董其昌而升价玉龙。董其昌在去世的前几年，因故将《富春山居图》质押给宜兴收藏家吴达可，没想到传世之宝却在这家人手里险遭灭迹之灾。这位吴达可是万历朝颇有声望的官员，收到《富春山居图》以后，藏于自家云起楼当中。后来画作传到吴达可之子吴之举手中。吴之举跟董其昌的关系不错，也曾经请董其昌为自家云起楼作画。吴之举收藏《富春山居图》以后，董其昌自知赎回无望，便在画卷六段纸的每一个接缝处盖上了吴之举、吴正治的齐缝印记。这个印记成为民国时期吴湖帆鉴定《圣山图》与吴用诗卷的重要凭据之一。到了万历末年，吴之举临终前把《富春山居图》传给幼子吴红玉。吴红玉对此画的喜爱程度不仅不亚于沈周和董其昌，还多了一些痴迷和癫狂。他把城外的家中别墅改名风隐园，又在园中盖了一座富春轩，室中的一切名花名酒名书画名玉童，一切都围绕着富春山居图，几乎是在竭尽自己所能来供养这卷宝图。另外，吴红玉还请好友邹之林题写匾额，并为《富春山居图》题跋。邹之林将黄公望比为书法界的王羲之，将《富春山居图》比作书作中的《兰亭序》。不知多年以后的吴红玉，是不是因为受此题跋的启发，才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蠢事？在明清鼎革之际，战乱不安。吴红玉舍弃了万贯家财，唯独带着《富春山居图》与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去了。明亡以后，他不问世事，日日观赏画卷，爱到发痴。1650年，弥留之际的吴红玉想到了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典故，让家人焚烧了智勇法师千字文真迹，自己呢亲自监督，直到全部画作灰烬为止。第二天，他又命人将《富春山居图》投入火中，等火势旺盛时，他才拖着虚弱的身体返回卧室。这时他的侄子吴子文赶紧趁机跑过去，抓住画轴用力一甩，将画从火炉当中抢救了出来。为了掩人耳目，他马上把另一轴画扔了进去。虽然时间还算及时，但是画轴已经过火，部分画卷被焚毁，《富春山居图》也从此断成了两截。吴子文把救出的画卷交给了古董商人吴其珍收藏。吴其珍去掉了前段烧焦的残片，重新装裱，纵 31.8 厘米，横 51.4 厘米，是富春江起始的山峦丘陵，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吴其珍将这部分定名为《圣山图》，后人几乎看不出这是一幅经过裁剪的画卷。后段横 636.9 厘米是《富春山居图》的主体，好在安然无恙。吴其珍在装裱时，为了掩盖火烧的痕迹，将原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割下，挪到了画首，这就是后来的吴用诗卷。吴其珍自己收藏了《圣山图》，吴用诗卷则在顺治九年归属于张范武。从此，《圣山图》和吴用诗卷各自飘零。在清初的近百年时间，吴用诗卷先后辗转了多人之手，最终在1746年进了乾隆内府，也由此引发了一桩书画鉴定史。

上的公案。在吴用诗卷进宫的前一年，乾隆得到了一本山居图，认为这就是黄公望的真迹，而实际上这幅画是明末文人临摹吴用诗卷的摹本。后来为了牟利，去掉原作者题款，伪造了黄公望题款，这个摹本被称为子明卷。吴用诗卷入宫以后，乾隆发现两者十分雷同，他的第一反应是这幅新收的富春山居图是真品，原来的山居图是伪作。但乾隆帝对自己的鉴赏能力还不太自信，第二天他命慈臣梁师正等人对两幅画进行鉴定。梁师正等倒也不怕与乾隆的结论相反，竟然坚持原来的山居图才是真品。乾隆虽然有些不服气，但是他思虑再三，最终确认先买的山居图是真品。一直到1816年，胡静等奉嘉靖帝编纂的《石渠宝笈三编》时，吴用卷《富春山居图》洗去尘冤，始得证明。那么自从子明卷被认定为真迹，乾隆经常展出欣赏，在南北出巡时还会随身携带。从乾隆十年到乾隆59年，他亲手在画上题跋50多处，即便在80岁大寿时也要在画上写几句。结果子明卷上的画面留白处几乎全都是文字，画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如果这样看来，一场误判倒是为吴用诗卷赢得了难得的清静。从此他在乾清宫中安度了187年。除了乾隆帝曾命梁师正在画卷上写了一段皇帝御史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御笔，既没受世间流落之苦，又免遭毁容之灾，画作原貌得到了良好的保存。而这时除了安然存放在宫中的吴用诗卷，还有圣山图流落在外。1669年吴其珍把它卖给了扬州管粮通判王延斌，后来的大约200年没有出现在文人书画家收藏家的视野里。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圣山图再度转手给一位姓陈的收藏家。1938年，沉寂多年的圣山图终于出现了，这次发现他的是江南鉴定界一只眼书画大师吴湖帆。一睹真迹的吴湖帆不禁感叹，用自己珍藏的商周青铜重器与人换得圣山图残卷，非常珍惜。1956年，经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多方的工作，吴湖帆最终忍痛割爱，将圣山图献给了文管会。1965年，文管会与浙江博物馆合并，圣山图入藏浙江省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我们再反观吴用诗卷，此前为了躲避日军的战火浩劫，跟随故宫的重要文物一起迁移，15年间经过了上海、四川、贵州、南京等地，1948年底与近100万件故宫文物一起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1965年驻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吴用诗到沈周、安绍芳、董其昌、吴红玉，再到一分为二后的多次辗转，富春山居图在世代相继聚散无常的曲折历程中，收藏家们用自己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经验与充盈的财力，保住了富春山居图这份宝贵图卷。但因为历史原因，原本就已经分割为二的长卷，如今又隔着一湾海峡，云水相望，不免令人唏嘘。2010年，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意向。2011年6月1号，备受关注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隆重举行。浙江省博物馆馆藏富春山居图圣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吴用诗卷终于重逢。这是富春山居图分割300多年后的首次合璧亮相，浴火而生的丹青流传至今，是历史对今人的馈赠与考验。唯愿这份画卷能早日团聚，并不

0: 在经历风雨。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民以食为天，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对于口腹之欲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古代典籍《尚书·洪范》当中所提出的治国八政里，就把食放在了第一位。而早在夏商之前，中华先民就已经普及了主食方法。到了商代时期，中国人率先掌握了用水蒸气将食物煮熟的方法，这就是蒸。源远流长的中国饮食，早在文明的幼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传统。作为中华先民的主食，五谷究竟是什么？周天子餐桌上的八珍到底有哪些？古人吃饭有什么讲究？楚人的饮食又有什么特色？脍炙人口、甘之若饴、良莠不齐，这些成语又是怎样得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先秦时代的饮食探秘。跟今天一样，古代中国人同样以五谷为主食。所谓五谷，其实有好几种说法。其中东汉年间的郑玄在注释周礼下官直方士的五一五种一句时，列出了黍、稷、菽、麦、稻这五种。不过同样是这位大儒，又在同一本书的天官集一篇里，把以五味、五谷、五药养疾病一句中的五谷解释成了麻、黍、稷、麦、豆。无论五谷究竟包含哪几样，麦、麻、稻的含义都比较清楚，而菽就是豆子。只有黍、稷两种的音、意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而偏偏这两者是早期中原先民最重要的食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当中，黍字出现了100多处，稷字也出现了40多处。那么黍、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尚书中的黍稷非馨，明德为馨已成为历代传颂的名句。当下通常认为黍去皮以后就是黄米，而稷去皮以后则称小米。另外稷还有一个更通俗一点的别称，就是成语沧海一粟的粟。西汉郭舍人在尔雅的注中就明确说明，稷粟也。不管怎样，黍和稷很可能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作物，两者之中的粟则是禾本科狗尾草属。野生的狗尾草又称为酉，它的幼苗与粟很难区别，成语良莠不齐的典故就是由此而来，是指好人坏人夹杂在一起。中国向来被誉为烹饪王国，中国的传统烹饪技艺同样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夏商之前，随着农业的产生与陶器的发明，中华先民已经普及了煮食方法。煮熟的食物比较熟烂，容易消化，也避免了烧糊的损失。到了商代时期，中国人率先掌握了用水蒸气把食物煮熟的方法，这就是蒸。蒸具跟水保持距离，那么即便是开水沸滚，也不致触及食物，使食物的营养物质全部保持在食物内部，不致遭到破坏。这在当时可是一种先进的烹饪方式。比如从商代富豪墓出土的三连眼，就是这样一件大型的青铜炊具。它下面煮水，上面置三只眼，既可以煮又可以蒸，可以说代表了商代的最高烹饪水平。我们再来说说筷子。筷子作为中国人的饭局里必不可少的食具，堪称中国饮食最显著的特色之一。筷子早先称为箸，这是一个形声字。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说，箸从竹者生，说明箸最初就是用竹木制成的。
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箸。上世纪90年代，在苏北高邮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有古箸，其时间为距今6600到5500年。到了安阳殷墟里，箸的实物发现已经非常普遍了。在上世纪3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祭祀坑出土了6件青铜箸头，长度大约是

26厘米。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纣为象柱而箕子兮的说法，则是声称纣王发明了象牙筷子。这些说法与考古发现互为作证，证明中国人使用筷子实在是自古以来呀。自夏商以来，中原的烹饪技术那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根据古籍记载，当时负责西周王室饮食的官员高达2300人，占到整个周朝官员总数的58%。周代的各种典章传说是周公制定的，流传至今的《礼记内则》里对八珍的记载就全面显示了当时烹调的技术和技巧。所谓八珍是周天子的专属食品，也就是纯螯、纯母、刨豚、刨脏、捣针、渍、螯和干辽。这八道菜体现了中原一带的食俗，它的原料基本上以家畜肉为主，鲜有猎获的野味。肉食的加工方法则以刨、烤、煎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那时还没有炒的工序。虽然八珍的名称都比较费解，但是翻译成白话文以后，今人并不会对这八道菜肴感到陌生。八珍当中说的纯螯、纯母，其实啊，就是今天所说的盖浇饭。把煎熟的肉酱浇握在熟米饭和稻米饭上，当作主食。八珍中的捣针是取牛、羊、鹿等食草动物的里脊肉，反复的捶打，去其筋腱，捣成肉蓉，用油煎着吃，堪称棒子打出来的佳肴。而八珍里的渍，则是把刚刚宰杀的新鲜软嫩的牛肉切成薄片，在酒中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蘸醋、梅浆、酱等佐料生吃，尚保留了原始烹饪的淳朴风格。八珍中的螯，其实就是用烘制的肉脯，干辽则是用狗网油包裹狗肝，沾水以后用火烤至网油变焦而成。下面我们着重说一说八珍中的刨豚与刨脏，这两样做法相差无几，共同点就是非常复杂。豚指的是猪，脏就是羊，把乳猪乳羊杀死，掏去内脏，用枣填满猪羊腹，再用芦苇缠裹起来，外面涂上带草的泥巴，放在火中烧烤。等到烤好了，剥去泥巴，拂去猪羊体表的褶皱和灰土，再用稻米粉调成糊状，涂在猪羊身上，然后投入锅中煎炸，油须没过小猪小羊。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先秦时期所用的油主要是动物脂肪。在《说文解字》当中说，凝者曰脂，释者曰膏。脂指的是牛羊等有角的家畜的脂肪，在常温下比较坚硬，而膏是猪这样的无角家畜的脂肪，较为稀软。那么刨豚与刨脏就是用这种脂膏作为油炸和油煎时的传热介质和调味剂。猪羊等到炸透以后，再将其取出放在小鼎中，鼎内放置香符等调料，又把小鼎放在大汤锅中，还需留意水不要高于鼎口，以免水进入小鼎。就这样三天三夜不断火，最后将小猪小羊取出，切割后蘸酱吃。由此可见，刨豚刨脏一共采用了烤、炸、炖三种烹饪方法，工序竟然多达10道左右。这两道菜就算在八珍当中做法也是最为复杂讲究，可以代表当时中原厨艺的最高水准。这样说起来，如此丰盛的八珍只是周天子饮食中的一项而已。周礼天官善夫里说，凡王之馈，善用六姓，饮用六清，修用白有20品，珍用8物，酱用白有20瓮，王日一举，鼎食有2，物皆有祖。可以说这排场是十分惊人了。与八珍齐名的还有三羹、五鸡和七租。羹在先秦饮食生活当中地位非常重要，因为
炙以及烹刨出的肉食大多是淡而无味。

用汤汁，难以下咽。三羹指的是太羹、河羹、行羹。太羹是无滋味的肉汁，河羹是加上调味料又比较浓厚的肉羹，而行羹主要是菜和肉汁构成的羹汤。鸡就是经过切细腌制的蔬菜或者鱼肉。五鸡是指蒲根、牛百叶、大棒肉、猪肋、参蒲。租是腌制的蔬菜或者鱼肉，鸡租包括用韭、荆、苑、葵、芹、饭、笋制成的租。在我国成语当中有一句脍炙人口，其中的脍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细切肉也，而脍炙人口的意思是说生切肉与烤肉受到众多人的喜欢，后来比喻人人赞美和传颂的诗文或者事物。这个成语的原始出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而此前的《论语》也有句话叫做脍不厌细，指的是生肉要切得越细才越好吃。脍大概能算得上是中国最古老传统的食物之一。自从先民用简易的石刀、棒片割除皮毛、剔去骨筋、割肉而食，最初的脍字就出现了。另外根据《礼记·内则》的说法，凡脍，春用葱，秋用芥，说明古人也跟今天一样，很早就知道吃生肉片要先用葱和芥末调拌。虽然古代的美味佳肴不胜枚举，但享用起来倒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周代是讲究礼制的社会，《礼记》里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说明吃饭时啊，规矩很重要。光从《礼记》里的少仪、曲礼的记载，我们就可以得知，包括各种饮食的放置位置、主客之间的进退揖让以及进食时的具体仪态，像食饭、食肉、食羹、食海、食果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之规的。而《论语》里对于饮食的要求，那也相当多，斋必便食，居必迁坐。说的是平常的三顿饭，一般早晨吃新鲜饭，而中晚饭则是温剩饭，斋戒之日则要变更常规，每顿都吃新鲜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求饭菜做得越精细越好。另外还强调烹饪不得法，菜肴颜色不正、气味不正都不吃，火候过度、食物过烂也不吃，等等等等，规矩繁多。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周礼的本质又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饮食也不例外。在春秋时期的史书《国语》里，就把这种宗法社会的等级森严说得清清楚楚：天子居以大牢，祀以贵；诸侯居以特牛，祀以太牢；卿居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居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于制，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另外九鼎八簋又是不同等级的又一体现，九鼎盛牛、羊、猪、鱼、腊、肠胃、麸、鲜鱼、鲜腊。簋形似大碗，有盖以及双耳，用来盛饭食，用簋的多少一般与列鼎相配合。九鼎配八簋即为天子之食，算是最高的规格，周天子以下鼎的多少以及所盛之物依次降低，七鼎为卿大夫所用，五鼎为下大夫所用，到了士这个级别，特定场合只能用三鼎，寻常时更只能用一鼎，盛上一只小猪而已。至于先秦时期的平民百姓，那更是连肉也不怎么吃得上，被称为食蔬者。即便是副食之外的主粮，贵族跟百姓所食啊也有不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在饮食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食的传统，就是将整粒谷物置于炊器中蒸煮以后食用。那么粟也就是小米就非常适合立食，而高粱是品质极好的小米，所以高粱子弟也成了富家子弟的代名词。而反观平民百姓，只有在晋文公这种明君治下的所谓盛世当中，才能吃上脱粟之饭。如果

0: 统治者骄奢淫逸、铺张浪费，那么普通平民大概连粗粮都无法接济。到了战国时期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石磨的发明提高了大豆，也就是书，在五谷当中的地位。过去是直接将大豆煮成豆饭吃，有了石磨就可以将大豆磨成粉和豆浆，食用起来就很方便。同样的道理，直到春秋时期，华夏民族还在使用杵臼对小麦籽粒进行加工，用石磨将麦子磨成面粉以后，粒食就改为粉食，可以蒸煮成各种各样的面食，既可口又易于消化，开始受到民众的欢迎，并最终在中国北方引发了一场主食革命。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天中华饮食版图当中色彩斑斓的各大地方菜系，或许也可以从先秦时代的饮食上寻到几许端倪。因为自然条件的不同，《礼记》认为荆州、扬州、其谷一道，粮食作物种植地理上呈现的南稻北粟，也就是麦的特点，形成了北方和南方不同的主食内容。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意思是啊，在主食方面，长江流域的稻食与黄河流域的粟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将多种谷物相杂在一起煮饭，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楚人一种比较独特的饭食方法。楚辞《招魂》当中说的稻滋捉麦，拿黄凉歇，就是指这种杂合饭。而在肉食的制作方面，楚辞当中记载的菜肴也与中州风味有了明显区别。在楚辞中的大招与招魂两篇，在对肉食的处理上都显示出了极高的水准。楚人在烹饪上更喜欢用蒸、煮、煎这三种手法。比如烹制肥牛之腱，不仅仅要将其煮得烂熟，还必须加入杜若这种香草，这样烹制出来的牛肉才会既嫩又香。不仅如此，楚人的口味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酸、甜、苦、辣、咸五种基本味道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所在。《礼记》里已经出现了五味的说法，郑玄为之所著《五味》，酸、苦、辛、咸、甘也。因为周代还不具备后世的蔗糖提取技术，所以往往直接以富糖的饮食调干，也就是《礼记》内则所说的枣、栗、饴、蜜以甘之。由于甘味主要来自麦芽糖浆，也就有了成语甘之若饴。但楚人尤其喜好苦味和酸味，从传统医学上来看，苦味可以清热解毒，但楚人呢又特重大苦，也就是苦味之甚者，这就需要用特别苦的调料来调制，比如用动物的胆汁来调制苦味。另外一方面，因为南方天气闷热，容易产生滞食，这就需要有酸味的食物来开胃。当时的吴人也许善调酸味，故而《招魂》当中写道：“和酸若苦，臣无羹歇。”也就是吴地的汤羹又酸又苦。大招中写的左卫泡菜蒿楼，专门指出它是吴国式的酸菜，浓淡适宜，可见楚人对吴酸之嗜好。除此之外，与今天的各大菜系类似，先秦时期南北菜肴的食材选择有所不同，比如菜蔬和水果，南北食系也不一样。南方的一些水果有不少都是北方人从来没见过的。到了战国后期，诗人对于南北地域的特色食材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认知，《吕氏春秋·本味》声称：“肉之美者，星星之纯，欢欢之至；鱼之美者，洞庭之砖，东海之儿；果之美者，砂糖之石。”也正是在这种各地物产流动性增大、人们的饮食内容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中华文明迎来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历史转折，从封建列国迈向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中国的饮食文化 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台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器，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

0: 二楼，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80集。
5: 铜铃点了点头，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少林寺老当家的中原长老。不错，正是老衲。铜铃呐，你这次登台来得太好了，你是主角，我打的就是你，会的也是你，旁人呢都是跑龙套的打旗儿的，你是主角，哎，跟你打才值个呢。但有件事我得交代清楚，陆老剑客并非怕你，他喘喘气儿喝口水，另外有点事儿要办一办，办完了再跟你伸手，我来替代于他。好，哪位来了我童某都欢迎，请进招吧。那贫僧可要得罪了你，这家伙轮插条杖变砸呀，他这插条杖也100斤挂铃啊。另外少林的僧人讲究发招得快，心得狠呐，以硬功为主的，这一上来就不是善茬子，把插条杖舞动如飞。再看两个人跟飞人相似，就在这个擂台上，后台的人把帘儿全撩起来，张明志、赵明真、盖天碧一手、谭田、谭桂林、轩辕志、陆恒、凉风、冷月、韩八，所有的人都挤得台口往前台看着，台下的人眼睛都不敢眨嘛，屏息凝神也在这盯着。再看两个人打斗到25、26个回合，铜林拉了个败势，拉剑就走，奔东北犄角，看那意思啊，身子往下一蹲要下台。中原一看，哎呀呀，铜林想走啊，没门，登了台了你就别走了，拿命来。说着一个箭步跳到铜林身后，抡起插条杖奔铜林的后脑壳呀就拍下来了。再这么的，这下这个响咔吧，把张芳吓得都没脉了，一眨巴眼睛一看呢，哦，没拍到铜林后脑勺上的，正拍的那擂台的栏杆上头，把栏杆都给打碎了。再找铜林踪迹不见，中原长老就一愣，哎，人呢？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不见了？哪儿去了？铜林使了个黄龙大转身，从他嘎吱窝转他身后去了，就这么快。这是练的一种幻影的功夫，你不留神你都看不见的都。

公园刚然一愣的功夫，佟林在他背后说话了：“老师傅，对不起。”佟某打算的上西天，这一宝剑在腰圈这就给他递上，手腕子往里头一错，剑尖在前边出来。中原长老惨叫一声：“啊！”一头是栽到台上。佟林不解恨，把宝剑撤出来，又一宝剑把他人头砍落，像踢球一样一脚把脑袋踢起来。张芳在底下看，好，这太漂亮了。哎，我说各位，我说什么来着？我师叔有能耐，人家一神手马到成功，还怎么样？何道元、尚道明长出一口气，心说罢了，现在海川的能耐只在我们哥俩之上，不在我们哥俩之下呀。那玩意儿不是固定的，老师就得比徒弟能耐，徒弟不行了，师傅就出来了，似乎这师傅永远都高于徒弟，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那徒弟学好了能耐，经过实践之后返回来，比老师高的那太多了。那佟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啊，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李道远呢，这四位随便拿出哪一位也赶不上佟林。老四位频频点头，好，看来海川没白学，替他高兴，但又替佟林担心。后边还有那么些高手呢，佟林怎么对付啊？但老哥四个一商议，佟林现在士气正旺，这一仗再打完了，无论如何让他下来换换人，不能让佟林出半点危险。可正在这时候，嗷一嗓子，从擂台的后边跳出一个人来，谁呀？正是韩八韩风烈，雪鼻子的八爷。这下眼睛都立起来了，他跟中原长老关系密切呀。这韩八史迪宗掌法可特殊，叫寒冰透骨掌。晃双掌出来，佟林，你仗凭你掌中有力气，你把中原长老给杀了，你不算人物。哎，有种的，你把宝剑收起来，咱俩比一比掌法。你要把我赢了，我服了你了。我就早同意比掌法。佟林说着，把秋风落叶扫围的腰里头，袖面高挽，把大辫子盘好，前后的底襟提了提，掖在腰带子上，一个马步往这一蹲，双掌一搓，等着韩八进攻。这雪鼻子的八爷是真厉害呀，寒冰透骨掌。先使了大鹏双展翅，围着佟林一转，姓佟的你接掌奔，一掌奔佟林面门便砸。佟林连躲都没躲呀，躲那干嘛呀？我试试你的掌法究竟有多高。佟林把左掌一立，右掌往前一递，来吧你。两掌碰在一块，啪的一声。再看佟林纹丝儿没动，再看这位韩八爷身子一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前台退到后台去了。张明志、赵明真还问呢：“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不是那么回事，我叫佟林把我震进来的。”好小子，真有把力气！
喊罢嗷一

子二次到前台跟佟林站在一块儿，大伙儿一看呢，他这俩下哪去，到不了佟林的近前呢，没到十个照面，佟林使了一招叫立马追风绝命掌，正拍他脑门子上的。佟林打出事以来竟让人了，这回不能让了，给父母报仇的心声，给朋友报仇的心切，十成劲儿都使了十二成劲儿，这一掌灌下去，再找韩八脑袋都没了，拍成柿饼子了都。啊啪，声都没有，呼秋是死尸栽倒。佟林把手擦干净，断喝了一声，来俩人把死尸拖走。我陆恒，你出来不出来？有胆子的你出来。耶，陆恒一碗茶没等喝净呢，外边死俩。喝，他赶紧把碗放下了。师傅，佟林这小子太狂了，非得煞煞他的威风不可，徒儿我还得登台。佟林疯了，你可多加谨慎。没说的，他八个佟林他也白给。陆恒一哈腰，拎起亚巴懒龙锤，飞身行到前台。还姓佟的长能耐了，好漂亮的功夫，无论是宝剑还是掌法，绝伦盖世。不管咱们俩怎么地，你这能耐我服气。不过呢，你还是年轻，有点短练呢，还得我陆恒教你几招啊。佟林来吧，你想报仇，我也想雪恨，你给我拿命来吧。轮锤便砸，佟林从腰里的二次拽出秋风乐叶扫，大战泥小鬼。这个陆恒可不是白给的，刚才缓了一口气儿，已经复原了。他那个辈分比佟林也高啊，他跟张明志、赵明真学艺学了70年，什么样的高人他没遇过，什么样的高人他没打过，就是跟董乾、董化一那样身份的人交手，他心里他也有底，何况对付佟林。这一交手打的60回合没分输赢，再看泥小鬼陆恒，这把锤挂定风声是越战越勇。佟林的宝剑不敢碰人家的锤，一碰就得飞，说把他的兵器给他毁了还不敢毁，宝剑砍到锤上，宝剑刃就得崩，兵刃上吃着亏呢。再看佟林身子不住的往后倒退，泥小鬼陆恒是频频发起进攻，一边打着一边叫唤，啊啊直喊。那要说喊什么呢？给自己助威壮胆啊！您没看现在那电视剧吗？没等伸手的，先叫唤一嗓子。日本的武士道也这样，动不动先发威，嗷嗷几嗓子，使对方有点畏惧，他好趁虚而入。这个叫唤就能壮胆儿。这不是现在发明的，古人就这样。陆恒啊，靠着心理作用，嗷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喊一嗓子打几招，喊一嗓子打几招，相比之下他的声势就压住佟林。何德元、尚道明两位道爷在底下一看，不好不好啊，佟林有点盯不住了，剑招越来越慢，气力也不下了。无量天尊，师兄师弟，咱们上去把海川换下来吧，不能眼瞅着孩子出事儿，可不是吗？他们刚要上去，董乾在旁边过来了，当师爷的疼徒孙，道员，你们两个人不必上，我上去替换海川。他们这一

刚一让的功夫，就瞬息之间就发生变化。怎么发生的变化？佟林打着打着，一个前石哭蹭，一个跟头栽到台板之上。你小伙正打，一看佟林自己绊自己，扑通躺下来，还把他乐的，眼睫毛都乐开花了。佟林呢？这叫什么？这叫冤魂缠腿，该着你死在我的锤下呀！佟林呢？这回可不能抓活的了，抓活的你还得跑。干脆我一锤，我把他你砸死就得了。想到这，抡锤就要砸。他哪知道佟林呢？假的，无缘无故摔哪门杆头？他使的是败中取胜的办法，要剑斩陆恒。佟林大战泥小鬼陆恒，要讲两个人的能耐差着一大截儿。佟林呢，无论如何比不了人家，但是佟林脑袋可比他好使唤。陆恒有经验有本事，但是呢有点墨守成规，不求进取。佟林则不然，他能举一反三，在武术这方面他下了一定的脑筋的，能灵活运用。他一看能耐不行，就得动脑子，他把这招数全都拆开了，随时变化。后来他一瞅不行了，实在打不过陆恒，怎么办呢？干脆来个挺身走险，败中取胜，我得豁出一点去。自己呢把自己假装绊倒了啊，扑通栽在擂台上，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那陆恒也有经验的，要看出一点假的来能上当吗？也慢说陆恒没看出来，台下那么多的高人都没看出来，都以为佟林真正趴下了呢。陆恒这一大意，心里头高兴了，哎，佟林呐，该你倒霉吧。哦，你自己躺下了，别怪我，我不利用这机会要你的命，等到什么时候？他心里头非常激动，往前一俯身，把双掌举起来，心说佟林我把你掐死，或者呢我抓个活的。他这个心呢这么犹豫了一下，要不是该他倒霉吗？佟林在那躺着，宝剑可没撒手，定喜凝神，耳朵支棱着听着。一听啊，陆恒到了近前了，佟林冷不丁的一左脚当轴，右磕膝盖一顶这个台板，这身子一转个唰腾身而起。就这一招大大出乎泥小鬼的意料之外，他一探身子，佟林不见了，他就知道上了当了。哟，没提防佟林有这么一手。就在这顷刻之间，佟林这身子是腾身而起，在空中悬着呢。人随剑转，剑随人转，在空中一个大翻个儿，唰，秋风落叶扫，刮着风啊，奔泥小鬼陆恒这脖子就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电光一闪，耳轮中听见这一宝剑就给他扫上了。秋风落叶扫，

0: 慢说陆恒是肉的，就是铜打铁铸的也架不住这一下，砍了个胡铁飞失手两分，把陆恒的脑袋甩出去五丈多远，从台上甩到台下，老百姓看，哎呀，脑袋快躲，哇，往两旁一闪，人头落地，咕噜出去多远，佟林一脚把死尸蹬倒，钉子步一站，手腕子一翻，鲜血顺着秋风落叶扫，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紧跟着血珠不见了，那宝剑上不沾血。再看佟林冷笑了两声，陆恒啊，哈哈哈哈，这叫恶贯满盈。台上台下静了能有十秒钟，人们都傻了，看呆了，紧跟着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掌声，好啊！把张芳乐的一蹦都多高，嗨！各位瞧见没瞧见？我师叔，我说什么来着？我师叔是福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人家有绝活，我说对了吧？何道元上道明也没想到徒弟能有这么个绝招，当老师的那更是高兴。世界上的事儿不就是对立的吗？有高兴的，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有喜欢的，就有仇恨的。英雄队这头高兴了，老百姓高兴了，雪滴子那头可受不了了。两个武圣人张明志、赵明真瞪眼看着徒弟脑袋搬家的，俩老道哎呦了一声，好悬没趴下，哎呦这徒儿啊，疼死我们。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 蔷薇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8: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81集。
3: 你看他们教出的徒弟能不关心吗？相处几十年了，像摘了他们的心肝一样。有人赶紧忙着到擂台上把死尸抬下来，

还下去几个人把脑袋瓜给捡了回来，哎，接瓜接瓜，到那块拎这小辫儿，把血乎乎的人头拎到后台，不想让张明志、赵明真再看见了，哎，赶紧用芦席卷起来，找个皮匠啊，是找个谁呀、啊？拿线给缝上，好落个全尸。又有人上台把那血迹擦干净。就在这时，张明志头一个挑帘笼到台上，无量天尊，统领慢走，你走不了。台下的老少英雄刚然高兴，一看圣人出来了，马上心头缩紧，完了，那张明志是头一个武术家，谁也不行，这是大家公认的。说什么大清国四大剑侠啊，江南八大名剑，武宗十三派的高人，随便拉出一个来，单对单，各对各，都不是张明志和赵明真的对手。他出面对付佟林，大伙儿能不紧张吗？就看张明志这位武圣人，五官都挪位了，胡须都扎着着，声音颤抖，面色铁青。佟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徒儿死得太惨了，中了你的计策，今天我要给我徒儿是报仇雪恨，拿命来！双掌一搓，身形一晃，跟闪电一般到了佟林近前，啪啪啪啪啪啪，使用的是莲花掌，一掌挨着一掌，跟掌山一样，把佟林就困在当中。一呢，佟林太累了，赢个泥小鬼那么容易啊，他这一辈子净露脸了。你说剑斩石头僧也是个巧劲儿，斩陆恒也是个巧劲儿。那佟林呢，再对付武圣人，那哪能行？眼瞅着一招不如一招，是节节败退，被人家掌影给围住。老少英雄能看着吗？在人群之中，有一人把脑袋一拨了，使了个一鹤冲天，噌，飞身心跳上擂台，海川退在一旁，说话间把身形一扶，来到两人当中，双掌往上一传，嗨，把张明志落下的掌给架住了，双掌碰在一块儿，啪，把武圣人张明志震得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无量法，什么人？回头一看，登台的是个头不高的小老头，挺大脑壳，挖口脸，尖下巴，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黄眼珠，一身元青色的衣服，腰里扎着带子，蹬着一双提斯牛豆包大洒鞋，是声音洪亮，背后斜背着个鹿皮口袋，你看认得，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第一，镇古侠老剑客董乾。

0: 董化一，佟麟的师爷，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到这时候就看出来，远的近的厚薄啊，都看出来了。郑谷侠董贤呢，有个毛病，护犊子。像佟麟这样的晚辈，能不护着吗？凭老头的身份，轻易不能登台，且在底下看着呢。要换旁人，他也不能登台。他一看张明志武圣人亲自出马了，能看着孩子吃亏吗？故此这才挺身登台救了佟麟。这阵把佟麟累的两条腿一个劲儿的吐吐，一看师爷来了，剑交单手，师爷我可要下台了。下台吧，你这脸露的够足的了，好好歇歇啊，一会儿还有好戏等着你唱，告辞了。吃佟麟跳下擂台回到英雄队，大家赶紧围拢过来了。他老师何道元、尚道明一看把徒弟累坏了，身上直突突，赶紧在腰里头把小药葫芦拿出来了，嘣儿把嘴打开，从里边倒出三粒丹药，黑川呢赶紧含到嘴里头把它吃了，要补补你的身子。佟麟就问师傅：“这什么药？什么药？你吃吧，强筋壮骨大力丹。吃完了你一点都不乏累。”张芳出去到茶摊上买了碗水给端来了，佟麟把药服下。您是也不知道这药是拿什么玩意配的，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药。也不知道都是用什么药材配的，哎呦，这玩意儿神仙一把抓，可太好使了。佟麟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这气儿就串开了，走五官通七窍，一股香味儿，别提多好闻了，就讲这心里非常舒畅，每个汗毛孔。差不离都张开了，没有两分钟的时间，再看佟麟是恢复了正常，不但恢复了正常，浑身的骨头节他觉着嘎巴嘎巴直响，有使不完的劲儿。你看强筋壮骨大力丹嘛，吃完了就有劲儿，疲劳是一扫而光。佟麟转身谢过两位恩师，然后往台上看着。单说镇谷侠董乾、董化一跟张明志、赵明真久打交道，他们都是一百多岁的人了，那想当年在山西万宝莲花会，在甘肃斗牛大会，在五台山八十一门武术大赛当中见过不是一次，只是没有深交而已。两个人这一见面呢，张明志五官挪移，眼眉都立起来了，他恨不能把佟麟给掐死，佟麟跑了他能不生气吗？董乾，你把佟麟给放了，我就拿你顶账。好啊，太好了。我说张大爷呀，你这是何苦？前些时我还谈到你了，剑山蓬莱岛被迫之后，你们师兄弟二人带着陆恒就应该远走高飞，找一深山老林一隐遁，有多好啊，过神仙的日子。可你这个人天生好斗，不甘寂寞， 你徒弟八九十岁的人了，还要加入血滴子，呵，还犯了官迷了。你们这两位老师不但不加劝阻，相反还帮他的忙，这不是来的香山英雄泪吗？这本身就是帮忙，这叫助纣为虐。当然你是武圣人，你的武功特高，但是咱们练武的人，一个是功夫，一个是人品，二者缺一不可呀。光凭着能耐多么多么高，失去了人心，失去了信任，变成了孤家寡人，也不太好的。张明志，你看看你周围还剩下什么人了？你是不是已经变成孤家寡人了？就这样你能创造得开吗？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我看你这后果也是够惨的。咱这么办吧，你要能听我懂钱的，你也不管英雄泪的事儿，我也不管，咱们手拉着手离开香山。佟林有能耐领人打擂，雪滴子有能耐把他们都斩尽诛绝，跟咱没关系。不知道圣人能不能听我的话？你胡说八道！老匹夫，你徒孙佟林露了脸了，把我徒弟给杀了，你又说出这番理论来，干什么？我跟你手拉手一走，你算个什么东西？说着轮掌便砸。老剑客一闪身，把掌躲开了。哎，一个凤凰单展翅，又是一掌，董乾一拨了脑袋，又躲开了。啪一脚，董乾一闪身，又躲开了，让了张明志三招。张明志那气就更大了，心说董乾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远不如我，还让我三招，简直对我是最大的嘲讽。晃双掌着频频发动进攻，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一伸手啊，就一百多个回合。像这种人物能说伸手就趴下吗？就说董贤稍微比张明志差点，也不至于差的悬殊，所以一时半时难分胜负。佟林众人的心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看得清清楚楚。今日董老剑客把毕生那点能耐全抖了出来了，一点虚假都没有，稍微差一点儿，当时就得栽跟头。所以咬着牙在这盯着，也看出师爷用心之良苦。佟林深受感动，这不都是为我吗？我要有能力，我上去把我师爷替换下来，我这两下子不行啊。佟林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人们都注意观战，200个回合到了，也是董老剑客实在顶不住了。老头子一想，得了，36计走为上策，我登台的目的是救我徒孙，目的达到了，我见好就收。张明志太厉害，非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敌得住的。想到这，虚晃一招是转身便走。还没等走出去呢，张明志一晃身就到了近前了，那够多快！董乾拿命来，就是一掌。董老剑客身子尽量往旁边一闪， 这个掌心呢没拍上他，但是叫这手指的尖儿啊扫了董老剑个膀子一下，就碰了那么一点儿。董老剑可说声不好，这身子一摘呗，噌跳下擂台，就觉着这左膀上不得劲儿，好悬没半身不遂了。真要给拍中啊，那董老剑可就废了。哎呀，董谦下的时候赶紧叫这药拿过来活动筋骨，好半天这膀子才复原，也不麻木了。董老剑哥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心中暗自庆幸，好险好险了。意思告诉大伙谁也别登台，没有万全之策千万别对付张明志，实在打不了人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登台的人早上去了。谁呀？碧云寺的老方丈宝珠大师三宝罗汉。老和尚登台了。其实呢他不想登台，咱是没说清楚下边的事儿。就张方这嘴呀谁也受不了，张方在底下紧敲边鼓，董前董老剑客这一下台之后，张方就说，也不知道他跟谁说呢，嘟嘟囔囔，哎呀，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打了半天吧，还是全靠着我们自己的人，外来人一点忙也帮不上。哎，请了不少外来人吧，就干出那嘴，一日吃三顿饭，到了关键时刻没用场，哎呀，真糟糕啊！哎呀，看来又是这个高人那个高人的，都胡扯，都唬人的。这话也可能有意的，也可能无意识的。三宝罗汉就站到张方身后，大和尚一听多心了，这张方说谁呢？是不是说我呢？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我请出来了，出个嘴，一天吃三顿饭，什么活没干？哎呀，心中很过意不去呀。老和尚一想，今天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是油锅我也得跳，我得对得起人家这三顿饭，要不没法交代。在这情况，大和尚登的台，跟谁也没打招呼，来到台上见着张明志，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张老剑客可认识贫僧？认识。宝珠吗？哈哈哈哈，怎么你也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哈哈哈哈，既然登台咱们就是仇人，贫道是来者不拒，你快点伸手分上下论高低。三宝罗汉登上擂台，跟武圣张明志两个人见了面。这和尚啊还是有修养的，你看表面乐呵呵的不露声色，一再地劝张明志说，咱们都是出家人，你是老道，我是和尚，老道是三清教下，和尚是三宝的门人弟子，归根结底咱们都是出家人呢。出家人的核心主张一个静字，你们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我们讲究的是佛门净地西方极乐，何苦贪恋红尘呢？那么武圣 你反过来就得指责我，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既然主张一个净字，为什么你要出头呢？您可听明白了，老僧可不敢杀生害命，我这次出面主要是呢给你们两方面解决，大伙平息此事。当然我身份很低微，我也没有那份才干，但尽出家人一份薄利而已。方才擂台上发生的流血事件，贫僧倍感痛心，我也不愿意看到互相残杀这种惨景，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也没办法。当然了，你看着你徒弟死，你能不难过吗？这是人之常情，但往深里一步，你再想想，你这心呢也就能缓和下来了。那陆恒手也太狠了，佟林不把他整死，翻过头来他就得把佟林整死，这就是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如果再争斗下去，悲剧还要重演。圣人啊，能不能听老僧良言相劝，你我出家人退出擂台，不要管这些俗家人的事情。住口！我说大和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们跟佟林都穿的是一条连裆裤，当然你得偏袒着佟林，他杀多少人你都能给找出理由来，我们死多少人都是属于活该，是不是？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凉爽了，正是我们进行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候。登山、慢跑、快步走、打球，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这里希子提醒您，秋季运动时要注意三防。一防受凉感冒，锻炼时不要一下子脱太多衣服，等身体微微发热后再脱下外衣。二防运动损伤，在每次运动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三防运动过度，秋天是锻炼的好时候，但此时我们身体的阳气正处在需要收敛内养阶段，因此运动也要顺应这一原则，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耗损阳气。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种植牙也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的利弊。想种牙但害怕手术痛苦，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如今口腔治疗技术很精准。种植牙

0: 活，甚至也不影响咀嚼，就一直没管它。直到有一天洗牙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牙齿已经移位，建议他做正畸，再修复这颗缺失牙。想到不少的费用和可能花费很多时间，贺女士犹豫起来。医生告诉她，如果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加速其余牙齿松动移位，增加晚年牙齿早脱落的风险，到那时就会影响咀嚼和营养吸收，等到七八十岁牙都掉了，那可不行。贺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正畸种牙。当她终于把牙种上以后，医生告诉她，这是她满口牙齿中最坚固的一颗。
1: 大家对种植牙已经不陌生了，种植牙被人们看作第三副牙齿，那是不是只要有牙齿缺失都适合种植牙呢？是不是种上了一齿就一劳永逸了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田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擅长牙齿种植、口腔美学修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科的田斌医生。
1: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种植牙的问题。可能我们首先想问的就是，到底老年人能不能种植牙呢？可能好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年龄大了，我牙龈萎缩了，就种不了牙了呢？那么到底我们老年人能不能种牙呢？
2: 您这个问题吧特别有普遍性，很多我们门诊的患者包括我的朋友，他们都特别质疑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年轻的时候就把牙所有都种了，等我一旦年龄大了就种不了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以前呢年龄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禁忌症，也就是说70岁以后，然后可能就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行，或者是当年我们的种植体的条件不好，不适合种牙。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材料有进步，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辅料啊都在进步，所以年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真正制约的问题是你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你有没有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你这个要种牙的局部的骨头的情况，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制约这个我们患者本身能不能做种植牙这个技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嗯，我们其实不要觉得我们年龄大了就一定不能种牙，
2: 对，
1: 很多老年朋友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从头了解一下种植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2: 我们的种植牙呢，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异物，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工的一个牙根种到我们的骨头里，在这个骨头里这个牙根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这骨结合的过程根据这个种植体的它的技术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的不同，愈合的时间会不同，有的是一个多月，有的两个多月，如果做了一个植骨的复杂的操作，成骨的时间长，有可能就需要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话，这个种植到骨头里的人工材料要和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就像我们的骨折断了长到一起，其实意思有点差不太多。这样的话伤筋动骨100天，所以我们这个种植体到骨头里和骨形成一个骨结合大概也是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常规来说，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的短有的会长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完成了一个牙根的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而这个牙冠和这个牙根中间是有一个连接的部分，我们专业上叫畸台，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畸台把牙根和我们上边的牙冠连在一起，这样在我们口腔中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状况。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到我们门诊来的病人总说，大夫我来种牙，你是不是就给我种一个种子它就长出一颗牙，有很多患者有这种疑问，但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我们现在的技术并不能种一个种子，也就是说种一个胚胎，然后它发育出一个牙，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技术来讲，也许未来的多少年以后会出现这种仿真的牙齿，种上以后长出一颗牙。现在我们都是种上一个牙根，它跟骨头形成一个骨结合，我们上边再做一个牙冠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我们的美观。这是一个种植牙的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牙根儿其实

0: 我们的牙槽骨是已经长在一起了，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牙冠，比如说如果过些年坏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换牙冠的，但牙根是
1: 牙根的话呢，如果它没有发生炎症，没有发生骨吸收，一般它是不用取出来的。假如说牙冠比如说掉了，可以重新再粘回去，或者是重新做一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我们这个牙根其实呢，就是说它必须保证你通过你的这个维护，然后呢要保证它跟骨头是一个稳定的结合状态就可以。
0: 那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这个种植牙的维护问题哈。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种植牙，因为可能传统的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这个牙掉了，我去镶一颗牙。那么种植牙和镶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这样的话呢，我需要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比如说普通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患者，我想来种牙是一个什么程序？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最应该关注、最应该清楚的一个程序。很多我们临床来的患者，或者是说我的朋友和我咨询的说，哎呀，我这掉了一颗牙，我去你到医院来，你帮我种上。我来那个恢复一下美观，或者是恢复一下功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程序是什么？我第一次来见我的这个主诊医生，主诊医生要根据我的情况来给我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包括虽然我们是口腔医生，但是我要询问你的全身健康状况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包括一些肿瘤呀，长期吃的药啊，这是大的方面。还有就是你的心脏情况，有没有心脏病，做没做过支架，然后呢这个血压高不高，那个有没有糖尿病，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这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么局部的情况就涉及到我们的口腔内了。口腔内你来的时候可能就关注我就掉了一颗牙，我想种这一颗，但是我们的口腔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就像我要建一座大楼，我要把这个地基平整好了，然后呢平整好了我要先做一个设计的方案，然后我再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地基，然后建房子做装修。其实我们种牙也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大夫要根据你口腔内的情况给你整体设计一下，而不是缺一颗就种一颗。因为你现在我们自己本人关注的是种一颗牙，但是你种完这一颗牙，你其他的牙怎么做我也是要关注的。所以大夫刚来的时候要检查你的全身状况适不适合种牙，然后还有就是给你的局部做一个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后面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接着讲。
0: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种牙的经历，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0: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我这里有好多教训啊。
1: 好的，好的。
0: 我因为是种了两颗牙，其中一颗呢是我在怀孕的时候，有一颗牙就可能因为当时骨质疏松，就一颗牙就崩了。崩了以后，因为怀孕，我就没管它。
1: 怀孕的时候是不能照一些那个片子啊，会影响胎儿的，
0: 就其实等于耽误
1: 了，拖了一段时间，
0: 对，等于耽误了修复的过程。然后等到哺乳期结束以后呢，我其实也没太重视，但是去修了，但是过了几年它还是掉了。掉了以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医生帮我拔掉牙根的时候跟我说你3个月以后去考虑种牙或者镶牙。但是我又没重视，结果就大概过了2年，等我想起来去种牙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种不了了，因为你的牙全部都错位了，我需要
1: 牙移位了。
0: 然后我就不得不又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去正畸，
1: 把这个空隙给它那个重新调整出来。
0: 对，那田主任是不是这个地方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我3个月以后其实我应该去积极的去看牙，不管是种还是镶，我不能让这个牙过了2年全部都错位的，因为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消费也不小嘛，
1: 对，
0: 就是又花钱了又花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倒还不算痛苦啊，我觉得正畸也算不上痛苦，还可以，只是很麻烦，因为
1: 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当然经济上也会有很大的投入。
0: 对呀，基本上好像1-2个月总要去复诊一次嘛，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1: 是的。
0: 然后正畸完成以后，这颗牙是种上，然后另外一颗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 正畸之前，医生给我检查牙的时候，发现我有一颗智齿，然后那颗智齿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哈。
1: 嗯，
0: 我就到40多岁，我也不肯拔，结果就是那颗智齿其实是把我旁边的
1: 旁边有用的
0: 牙
1: 给顶坏了，
0: 给顶坏了。
1: 对，
0: 然后呢，我开始还不舍得拔那颗牙，所以就一直都说治了以后，医生让我3个月以后来复诊，结果复诊以后说不行，这个牙根里面还有炎症，然后这样经历了2-3次以后。看来是没办法了才拔了，这也是个教训啊，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在听医生的话，医生说建议你拔，那其实我自己等于又耽搁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嘛，
1: 嗯嗯，
0: 就是我是想能保住，但是医生其实已经帮我判断了这个牙不行，但我怎么说呢，还是自以为是了一把，结果没成功。你看等于就是我种了一颗大牙，种了一颗
1: 掉的一颗耽误了的一个牙。
0: 对，嗯，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经历了好长时间。
1: 对对。
0: 但是特别好的是，我记得我这两颗牙种好以后，种植牙的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两颗牙可能是你口腔里面最健康的两颗牙，
1: 最坚固的，
0: 最坚固的。然后我就想啊，总算完成了。
1: 对对对，就是根据您的这个病程啊，我解读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口腔的一个过程。第一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我应该定期去看牙齿。这样的话你的小病就不会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病。第二点就是因为您这个妊娠然后哺乳这些原因没有办法种牙，那个时候还没到种牙，这个牙坏了还没法治，没法做牙冠，因为很多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种牙前边自己天然牙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在您决定生小孩之前，就是像我们老年朋友家的孩子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一旦他决定妊娠决定怀孕要小孩，就一定要先再做一个口腔检查，如果有问题在他怀孕之前就把所有的口腔问题都给他解决掉，然后这样您那第一颗牙就保住了，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就是口腔定期检查保健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就是您就是这颗牙最终还是没有保住，然后掉了。然后我说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说您等于这颗牙齿掉了，医生告诉您3个月最好去种。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这颗牙拔掉以后，拔牙窝我们觉得是个洞，但是这个洞呢我们身体是有愈合功能，它这个骨头3个月的时候是会长平的。我们就是如果年轻人3个月他这个骨头已经长得很好，当时您很年轻了，所以3个月就可以。像年龄大的人呢，不是说拔完牙以后3个月就一定要种上，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可能骨头没有长实，然后呢基本上3个月以后可以开始种，有的长得不好的医生检查了，根据你的情况会告诉你可以再长1-2个月，等骨头完全长平了就可以种了，这个是后牙。但是要是前牙的情况呢，医生就会建议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即拔即种，也就是说拔了以后马上就种上，保存它的纯侧易吸收的这个骨头。所以不同的牙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种植时机，我们临床上就是有即拔即种的，有早期种植的，还有常规的种植，还有延期种植。就是您的这个牙的情况应该是后牙，属于我们最常规的一种种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这个是最好的。这是前边咱们这颗牙的情况。第二个牙的情况我再帮你解读一下，就是说像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智齿我就是拔了太疼了，然后我就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拖的过程如果这颗智齿是正位的那没问题，你可以把它刷干净然后保护好正常的使用。但是一旦如果它是歪着长的，它要不就是这个地方容易食物残渣积存，然后把这两颗牙，也就是说智齿加上前边最有用的第二磨牙，也就是我们这颗大牙，就会都会取坏。取坏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重视到，慢慢坏得特别厉害，就只能像您这种情况拔了。拔完牙以后，那么基本上也是年轻的人呢，基本上长上3-4个月，我们就可以考虑种牙了，因为它是最后一颗牙。我们除了有种牙的修复方式，还有活动义齿这种修复方式，还有固定义齿，最好的办法就是种植牙。嗯，就是针对您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解读的这两段故事。
0: 好吧，我现身说法，提供了自己的这么多教训啊。其实归根到底得是一条了，就是遵医嘱了。其实医生都告诉我该怎么做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拖着。
1: 对，
0: 当然可能 咱们可以说我有理由啊，工作忙啊什么，但其实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还是没有重视，而且没有想到这个牙我没有定期去看牙医，
1: 是的，
0: 会产生这么麻烦的后果。
1: 嗯嗯。其实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也好了，然后医疗水平也比较高，其实我们现在的无论是社区医院、基层医院还有专科医院，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到不同层级的医院去定期的检查自己的

0: 枪，小问题的时候就小修小补，然后真正有了大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层级的到更专业的医院来解决，都是可以把它在很轻的时候给它解决是最好的。种植牙当然了是我们最后一步，但这最后一步呢，我们也是需要就是根据医生的建议需不需要种，我们这个是需要医生来判断你能不能种，然后呢能不能种，能种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也是有一二三，医生会建议你一二三步怎么走。
1: 嗯，这个呢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哈，就是如果我能够听医生的话定期去看牙医的话，可能首先我那颗牙都不至于掉，
0: 对，
1: 那么后面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包括那个智齿，如果我听医生的话早早的
0: 拔掉，
1: 该拔的就拔掉，它也不会伤到我的那颗后面的大牙，就是这些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教训。但是我这里呢其实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可能对于您来说什么时候来看牙都不晚，但是呢您不要能拖就拖，因为将来看牙可能会比现在更麻烦。
0: 是的是的是的，我接着您的话题说，就是刚才呢咱们说我们到了最后一步种牙的时候，可能我们患者呢就是觉得哎，我缺了一颗牙我就去找医生给我种这一颗就完了，那医生给我说了一二三很多的事情怎么这么麻烦呀，就给我种上就完了，但其实真的不是，种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异物种到我们口腔中，要跟我们的骨头形成一个骨的结合，上面还要做一个牙冠，然后你这个全口有28到32颗牙齿，它是共同行使功能的，可能我们作为自己来说只发现了一颗牙的问题，但其实医生给你检查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建房子的系统工程，他要给你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呢他要告诉你，第一你口腔中可能有其他的牙齿需要拔，然后呢就一块儿来做计划，然后第二步可能你把这些该拔的牙齿都拔掉，有其他的一些牙齿有洞，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你要种的这颗牙前后牙上有洞，那你肯定先要把这个洞补好了才能做种牙，否则的话前后有炎症也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愈合，那你说咱们受了半天罪花了半天钱这牙又没长好，那就是很痛苦很不值得的一个事情。然后再一个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的，嗯，这里呢我觉得就是我要特别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事情，这个口腔卫生呢不仅关注到我们的种植牙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种，能不能待得久远，还有关系到我们天然牙是不是能够待得久远，所以呢一般我们的种牙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你的牙周健康，所以医生也会建议你在种牙前要把牙洗干净，种完牙以后的维护一定是要把这个牙长期的一个维护的状况，至于具体怎么来维护这个牙后面呢我们再接着慢慢给大家讲，所以大家就记住你在种牙之前要先去找医生看，医生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案 ABC， A 可能是先拔除口腔内其他不需要留的或者是不能留的牙，第二步可能就是要把你该有的牙补的需要治的牙给它治好，然后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牙周的问题，需要洗牙需要深刮，或者是你有一些黏膜的疾病或者是有关节的问题，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以后我们再开始踏踏实实的种牙，这样你的牙才能有一个根本的保证。
1: 刚才田主任说到了我们在种植牙之前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怎么说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那我这颗牙掉了反正我也不疼也不痒，实际上也不太影响我现在的咀嚼，那我不种它行不行呢？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存在的一个想法，也是一种误区。假如说前牙掉了，大家可能因为美观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说肯定会马上就我一定要去种牙，或者我一定要去镶牙，肯定会做。但是后牙呢，如果不是那个关键的牙掉了，或者说只掉一颗牙，可能对咀嚼功能影响的不大，很多人就忽略了。就像您刚才您第一颗牙掉了，大夫让您3个月去种，您没有种，可是过了2年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其他牙的移位，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缺的这颗牙的缝隙，然后你经过1个月2个月它旁边的牙没有动，但是经过1年2年3年甚至于5年的时候，其他牙就会往这个空隙移动，然后其他牙会出现牙的间隙，出现了一个食物嵌塞的一个情况，而这个空隙的地方就不够种牙或者是不够做修复。还有一点呢就是对合牙的伸长，就是缺的牙对着的这颗牙也会往这个空隙的地方长，它长长了邻牙的那个移位，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种牙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就是你需要做正畸，把牙回到

0: 原来的位置，然后再开始种芽。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觉得，哎呀，本来我几年前我可以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作，我就可以种芽，就是因为我的疏忽，然后我就没有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缺了芽，是一定要及时的做修复，避免影响你其他的牙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多颗牙的缺失，还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关节，因为你这颗牙缺失，有一颗牙缺失，你可能用另一侧咀嚼，或者是用前牙咀嚼，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下颌骨的位置是不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你的关节会出问题。关节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要做种牙，再要做修复就更难，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做正畸，把牙齿移到一个正常的位置，够我们这个种牙的空隙就行。而关节是一个长期的调整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是关节出问题，就是你种不了，或者是需要咬合重建，就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精力，然后还有时间，还有就是你患者的痛苦也会，痛苦值也会增加。所以我们一定是缺了牙及时看医生，及时做修复或者是种植。
1: 嗯，这里我特别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就是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无论您现在口腔是什么状况，我们早一点去看牙都是最好的选择。
0: 是的是的，这一点提醒特别特别关键。就像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我的患者二三十岁，他这个口腔意识很好，他也是缺牙马上就来种。你看他缺了一颗牙，我们给他种上以后，他一下子功能恢复得特别好。然后像老年人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七八十岁以前就觉得哎呀是一个禁忌症，现在呢通过我们的所有的技术的改进，材料的进步，还有手术方式的改进，然后可以放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放任不管，你的口腔情况变得很复杂，等到你再来种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账还是要补上的，还是要看很多很多次，然后呢可能你的手术完了以后的痛苦也会很大。
1: 嗯，是的是的。然后不瞒田主任说，其实我自己在这个正畸之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就有过放弃的心理。我就想哎呀这么麻烦，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影响，虽然说这个牙错位了，但是其实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平衡，我就这么凑合也好像似乎也可以。但是后来当时给我治疗的牙医就批评我说，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可能你七八十岁的时候你的牙就该脱落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看看你预期寿命，如果你觉得你能活一百岁的话，那老年人缺牙其实对营养吸收是影响非常大的，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好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0: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卫生健康的水平也在提高，其实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就像您说的真的已经延长到八十岁都不夸张，可能北京的平均寿命都已经到八十岁左右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我现在四十岁或者是五十岁，那你想想你的预期寿命后面还有几十年，然后你就为了一颗牙齿然后放任它，然后到最后你的其他所有的牙齿都在移动。其实我觉得口腔健康是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如果想让我们自己活得更有质量，然后一定是把我们的牙齿保护好。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跟人社交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就是美学的感受，然后自信的感受，还有就是你的咀嚼功能，咀嚼功能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体的消化吸收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对于身体健康一个指数水平的一个提高吧，我觉得。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8: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所以说我们确实也是希望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我们要定期去看牙医，发现问题及早去修修补补，这样也避免将来更麻烦的治疗。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哎呀，我牙齿已经这样了，我一辈子都这样了，那我是不是就这么凑合下去了，我还需要去看牙医吗？
0: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父母。原来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想法。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口腔医生，等我从事的做口腔医生以后，我给他们检查时，我也很吃惊，很震惊。我发现他们口腔里边怎么这么多坏牙呀？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一点一点，然后因为我就是从事这个专业，然后我就帮他们把该补的都补上，该拔的都拔了，拔完以后该修复的修复上，该种的种上。然后他们自己的感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去看牙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因为我们马上开始看牙，这个看牙确实很多人都在说太麻烦了，我得去很多次，一颗牙我没准就5、6次、7、8次，假如我有10颗牙，那不得几倍的增加。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几次呢是在补你以前的这些亏欠的次数。再一个就是你这一次细细统统的看完，然后以后你会幸福很长很多年。这很多年你可能每年只需要看1次、2次的口腔医生，去看你的牙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看都不晚，然后呢去了很多次都是值得的。
1: 嗯，还有一点，刚才田主任说到的就是经过了一个系统治疗以后，真的是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改观，只是以前不觉得。就是我这个牙修之前，我现在反过来想，其实当时很多时候其实咀嚼并不彻底，但是因为年轻嘛，囫囵吞下去没关系。但是这事儿如果到70、80岁你再囫囵吞下去，那可能真的消化吸收不了了。
0: 是的是的，您说这点挺关键的。可能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吧，本身身体健康状况也好，然后很多工作忙啊，也不在意这些，真的是囫囵吞枣，或者说我很快的吃了一餐。但是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年龄大了，就是你的牙周会有一些退化，你的食物欠塞本身就有，而且你的消化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就需要你把食物嚼得更细更碎，然后有助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我们把牙齿保护好了，其实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做第一道防线。
1: 田主任首先告诉大家，种植牙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但受到个人的全身健康情况和口腔健康情况等因素的限制，所以还是应该尽早就诊。在做种植牙治疗之前，医生会帮助大家做口腔的全面检查和治疗，只有口腔问题都解决了，达到种植条件了，才可以开始种植牙。
6: 医生有话说。
1: 很多朋友有种植牙的意愿，但怕手术过程痛苦，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主任医师田斌带您了解如今精准的口腔治疗技术。

0: 来说一说我们种植牙的这个过程哈。
1: 嗯，
0: 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口腔技术已经发展得特别好了。
1: 确实，
0: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拔牙，因为之前我一直不想拔嘛，我就一直在做治疗，然后到那一天口腔医生跟我说，说你这个确实得拔，你不拔还是会发炎。当时决定拔啊，特别有意思。上午去看牙嘛，当时决定拔，我就同意了拔。那个麻醉真的好到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就拔掉了。拔掉以后，突然说坏了。我说我下午有个访谈，然后口腔医生问我说下午几点？我说两点。然后他跟我说一点钟你的麻醉就恢复了，因为当时连那个漱口都漱不了嘛，真的很神奇。就是两点钟我正常做了一个访谈。
1: 是的，是的，现在
0: 好到这个程度。
1: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药物跟原来也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这个注射器，它的针头真的是特别细，让你就是在注射麻药的时候几乎是感觉很弱。然后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舒适化无痛治疗，然后都是让你感觉很舒适。然后我们的拔牙，不光是拔牙可以做到这种，我们的种植牙的手术过程中也可以做到舒适化无痛治疗，确实跟原来的感受差别会很大，让我们不用那么恐怖吧，我觉得至少是。嗯，
0: 对，这个我也是特别想现身说法的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经过大家说种植牙是个小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太痛苦的过程，就是很舒适。尤其是种植牙，因为是有预期的嘛，事先约好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轻松很简单。然后种完牙根以后，医生让我长一段时间哈，然后再装这个牙冠，先装了一个假牙冠，我记得，
1: 对，
0: 一个临时
1: 牙冠。对，
0: 对，
1: 就是就着您说的这个情况，我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种植的过程。假如说你的口腔只缺了一颗牙或者是两颗牙，这个种植手术如果说骨头条件很好的情况，确实是非常简单，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者是甚至于半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麻醉的包括消毒麻醉的过程，然后都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痛苦。然后麻醉完了以后手术的过程也是这样，包括我平时给患者做种植牙手术，我做完了手术他说啊，大夫已经做完了吗？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呀，才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确实越是早去治疗，你的手术越简单，你的手术过程会很轻松。手术完了以后呢，按照医生说的用消炎药，然后呢抗菌药，然后我们的漱口液，再休息个一两天，基本上不影响工作，然后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一周到两周来拆线，长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如果植骨情况下长上半年，再做我们后边的这个牙冠。确实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去了很多次，但是只是去了很多次，真的没那么痛苦，我觉得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这个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种植牙的一个过程。
0: 嗯，是的，而且不影响吃饭，因为我这两颗种的两颗牙是右上和左下嘛，当时医生给我安排说同时做，我当时还在想这同时做了我还怎么吃东西啊，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没有关系，
1: 其实真的是影响不大。
0: 嗯，
1: 然后对你的这个咀嚼食物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要是种的前牙可能会短暂的影响那么几天的美观效果，但是我们医生都会通过临时牙呀尽量的给大家满足一个美观的一个恢复。所以就是这个种植牙的过程，首先大家不用害怕，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技术比较进步，然后呢如果在你局部情况好的前提下，手术没那么痛苦，手术完了以后的恢复也很就是也很平常吧，可能真的比拔牙还要轻松。
0: 这个我深有体会，
1: 是吧？嗯，
0: 确实拔牙好像还疼个三四天，种植牙的这个手术好像做完以后我觉得就没啥感觉。
1: 对，拔完牙可能这个伤口还得疼个一两天，种植牙反而没那么痛苦，确实是这样。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一定要就是说及早的看自己的医生，然后呢在自己病情没那么复杂身体条件好的时候，这些都做了以后你自己反而是轻松没那么痛苦的事情。
0: 嗯，那反过来我也来问一下我们老年朋友种植牙哈。
1: 嗯，
0: 因为对于我来说种植牙的时候算是中年的时候，其实都经历了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其实不痛苦啊，但是很麻烦。
1: 嗯，
0: 那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有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呀那么麻烦我就算了吧就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老年朋友呢就是说种牙首先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坎儿，可能你全身状况和局部状况是决定你能不能种牙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老年人他全身状况可以，缺牙又很少，其实他的种牙和年轻人 无异，差不太多。假如说他口腔全身的健康状况不好了，他需要把全身的健康状况调整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再开始种牙。然后呢，就是你的局部的情况，你口腔内你的其他牙可能也不好，而不是说医生只能说你就掉了这一颗我就种这一颗，但是他医生会给你全体的设计。你毕竟咀嚼的是一个全口的运动，所以呢他不能说单种你要求种一颗大夫就给你种一颗，他要根据你的全体状况，然后你可能其他牙也不行了，他得一块儿给你做设计。有的时候如果你其他牙或者是咬合状况特别不好的前提，可能做不了种植牙。然后如果说别的牙也缺失了几颗，但其实整个的状态还好，只是多做了几颗牙，如果全身状况好，可能一次也能一次种几颗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没那么好，大夫可能根据你的前身状况分两次甚至于三次来给你把所有的种植牙给种上，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其实这些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夫根据每个人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
0: 是，我记得我这个牙冠就是临时牙冠大概三个月的时候，然后医生要给我换那个长期的
1: 正式
0: 的牙冠的时候，他跟我说说虽然换了正式的，但是其实你这颗种植牙牙骨还在长，还在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觉得很神奇啊，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可以结合的，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回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1: 对对，就是您说的这一点也挺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骨改建是一个终身改建的过程，所以虽然这个种植牙在临床上我们结束了，但这个骨的改建是一直在存在。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牙齿的维护很重要，口腔种植牙种完了以后，大夫会跟你说好，现在我的工作结束了，后面就是你的工作了。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个是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东西，然后来尽量的保护这颗种植牙，因为它的骨头还在一个改建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的趋于平衡的一个状态，它也是还是在改建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的维护，只有这样呢，你的种植牙牙周不发炎，它的骨头就会很稳定，就 OK， 没有问题。
0: 种植牙之后确实需要多次复诊，现在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每次口腔治疗的过程都不会带来太大痛苦，所以虽然可能是有点麻烦，但我们的生活质量会有很大改善。
2: 大夫敲重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涉及到种植牙的维护问题了。就像我当时种完牙以后，医生跟我说的，你种的这两颗牙是你口腔里最坚固的两颗牙，那我还需要维护吗？
1: 这是必须要维护的。
0: 好吧，那给我们讲讲该怎么维护呢？
1: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医生，我们不夸张的说是完成了50%的工作，而剩下的50%的工作是患者来进行的。这50%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聊的，就是说一定不能吃太硬的东西，毕竟它是一个人工种植体，它承受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它是跟骨头是一个骨结合，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有一个牙周膜，我咬到硬的东西，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反射性的我不再咬了。但是这个种植牙它是没有神经的，你咬多硬的东西它没有感受，所以呢就需要你人工的控制，我不要吃太硬的，我来主观的判断一下我能不能吃这么硬的，而不是像天然牙它有牙周膜来辅助你判断太硬了，哎呀我觉得不舒服了，那时候你就会被动的停止咬合。这个种植牙它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需要我们来主动的选择一下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对这个种植牙根一个保护。再一个就是我们口腔卫生的维护，口腔卫生的维护呢，我们有口腔保健的几件套。首先是刷牙，我们最好是把牙齿先刷干净。那么我们简单的刷牙就够了吗？绝对不够，因为我们这一个牙呢它是有几个面的，而我们刷牙只能把露在外边的面刷干净，而我们的牙缝的位置是刷不干净的。牙缝的位置是需要什么呀？需要我们用牙缝刷、牙线、冲牙器， 这几件宝来辅助我们把这个牙齿的周围的卫生做干净，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我们这颗种植牙刷干净维护好了。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卫生的维护，不光是刷

0: 牙，刷牙只是一个最基础最基础的一个保健，然后剩下的我们需要用牙线，需要用牙缝刷，需要我们的冲牙器，把这几件工作都做好，我们的种植牙的卫生才能够得到保证。
1: 因为种植牙本身它没有自己的一个神经保护，
0: 对，
1: 所以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保护一下我们的种植牙，
0: 是的，是的，
1: 不能硬碰硬。
0: 对的，对的。如果你要是硬碰硬的话，它没有反馈，它是绝对还在咬，因为它没有感受。但这个时候，它其实承受力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就需要我们主观的判断一下，我控制一下自己，不要吃太硬的东西。
1: 那刚才田主任说到，我们要保持口腔的清洁，这就涉及到了刷牙呀、牙缝刷呀、牙线啊、冲牙器啊这些。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刷牙谁不会啊，我又刷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对于口腔医生来说，可能有些朋友还真的是刷牙不正确，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刷牙呀，就是其实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口腔健康科普的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生中的时候做过，就是我们自己刷牙父母没有教过，因为我们不会，我们没有教过孩子。在我们给孩子们讲完刷牙以后，我们再给他同期做对比，发现他刷牙的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刷牙呢，要求的是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至少三分钟，每颗牙要刷三个面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我们刷的时候呢，是需要每颗牙都刷到，然后是要求我们一个水平浮刷式，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牙刷与牙面形成一个45度角，主要是刷牙龈的位置。这个呢，我估计大家我们现在做科普的工作呢做得很到位，然后大家上网或者是电视上都能看到怎么正确刷牙的方法。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强调，就是一个333的原则，每天至少刷2次到3次，然后三餐都刷是最好的，然后就是每次至少要刷3分钟，每颗牙的三个面儿我们是要刷到的。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刷牙的问题，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数一数或者计算一下自己刷牙的时间，可能你每天能刷个2-3次，也会考虑到每个面都涉及，但是我真的想说，有没有人能刷到3分钟？
0: 我们最开始就是我教我家孩子刷牙的时候，我是给他买一个小沙漏，确实是这个沙漏，然后呢3分钟我给他倒过来，然后就让他刷牙。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不会刷牙，然后我们其实正规的办法是要父母来帮他刷牙，至少就是我们在可能5-6岁之前孩子的精细动作都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刷牙。
1: 然后我想问的是，现在的电动牙刷，那我们是不是电动牙刷的效率会比我们普通的牙刷效率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动牙刷也好，手动牙刷也好，它只是就是一个方式不同，但是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就是我觉得你电动牙刷，如果说你只是在每颗牙上胡乱的走一下，它也是刷不干净。就是你也是要我们这个333的原则，每次呢它可能也得是每颗牙一颗牙一颗牙的走，你自己计算一下，这个就是你每颗牙都走到，每颗牙的每个面儿都刷到，其实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好多人都问我，那我是不是用了电动牙刷会更好呀？其实用了电动牙刷也一样，要把这个牙每个面儿都刷到，每颗牙都刷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刷牙的效果。
1: 嗯，但我觉得电动牙刷对我有一个帮助哈，就是说你开开以后它是自动设置，
0: 自动的
1: 会3分钟，就是你要刷到这个电动牙刷停。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督促你这个达到时间的一个过程。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电动牙刷的时间的督促，我其实真的可能是
0: 刷不到。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电动牙刷有一个好处，不同牌子不一样啊，但它大概会在半分钟的时候停2秒，
0: 停一下，
1: 这样的话你大概知道啊，我现在这个位置我
0: 刷了，
1: 哎，1/4的位置我刷1/2分钟，
0: 对，
1: 然后我再换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也可以让我们平均把这个
0: 把这个就是可以平均的，就是每个区段每个象限刷多长时间，就是你可以自己计划。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比我们手动来说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能自觉的做到每次刷牙刷3分钟的话，电动牙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0: 牙线
1: 和牙缝刷，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刷牙是在你表面上，里面、外面、上面，这是我们通俗的说法，能刷到。但是每2颗牙中间的位置你是刷不到的，那这个位置怎么

0: 来清洁呢？就是需要牙线和牙缝刷。牙线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牙齿牙龈没有退缩到有一个牙缝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牙线给它进去以后，贴着两个牙的牙面来清洁，这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牙线的用法，而不是说这个牙线进去一下出来这就叫用牙线了，这不是的。我们的牙线一定是进到牙两颗牙中间，贴着前边的牙上下蹭，然后再贴着后边的牙上下蹭，摩擦几下，把它上边的牙菌斑给它清洁掉，这是一个牙线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用法，也能够达到它清洁牙齿邻面的一个效果。嗯，这是牙线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每天都应该在用完牙刷以后再用牙线来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我们在正常的天然牙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保证牙齿的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清洁作用了。
1: 嗯嗯，就是如果说我们牙齿已经有缝的话，那么可能牙缝刷更好用一点。
0: 对对，就是说在我们种植牙种完了以后，有很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个牙缝，或者是说年龄大了牙龈退缩的时候有牙缝了，那这个时候用牙线可能效率太低，或者是你用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牙缝刷，而这个牙缝刷不是在这个牙缝过一下就完了，就和我们牙线是一样的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牙缝刷进到这个牙缝里，贴着两边的牙来蹭一下这个牙面上的牙菌斑，达到一个彻底的清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就是牙刷是清洁牙齿的三个面，牙线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而我们的牙缝刷也是清洁牙齿的邻面。这个邻面呢，就是在你的牙龈有一定退缩，或者是说我们的种植牙，我们的种植牙是把牙种上了，但是我们的牙槽骨很多时候它是不能长上了，这样的话牙龈就没有附着，会有一定的牙缝的存在，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问水牙线又是干嘛用的呢？
0: 水牙线也是大家就是最近些年关注特别多的一个情况。有很多人问我，我用了水牙线是不是我就可以不用牙线了，或者说我不刷牙了，我不用牙缝刷了，其实这个都是不能替代的。我们这个水牙线一定是在我机械性的清洁，我的刷牙也好，牙线也好，牙缝刷也好，都是一个机械的清洁作用。在这些清洁完了以后，我用水牙线把上边残存的一些菌，就是说脏东西也好啊，细菌也好，或者是说菌斑食物残渣把它冲掉，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牙龈的按摩作用的。所以说水牙线是一个辅助的，而不能替代前面三种的这种牙齿清洁的办法。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田主任，就是比如说我早晚在家里会努力认真刷牙啊，
0: 嗯，
1: 然后中午因为在单位就不是那么方便，我在单位中午放一个水牙线，就是餐后冲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是你一般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中午在单位可能我吃完饭用漱口杯清水漱漱口，如果你能用牙线清洁那肯定会更好，它至少把食物残渣牙缝里的残渣刷得很干净，但是我们的牙线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那我们再说说在这个种植牙的维护方面，是还有一个需要定期复诊是吧？
0: 对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种完牙以后一周到两周复诊一次，一个月左右复诊一次，然后半年一年以后是每年都需要找我的医生来复诊的。这个时候呢，大夫会发现你的这个种植牙牙冠有没有问题，你的牙龈的维护是不是到位，还有你的咬合有没有出问题，他都会随时的调整，会给你一些健康的一个保证。比如说你的牙龈不好，他会给你进行牙龈的炎症的一个处理。如果说你的牙冠的咬合有问题，他会做一个咬合的一个调整，让它的力量不要受那么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定期复诊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个时候医生也会发现你其他牙的一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回到我们最开头的说法啊，就是无论你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们都是应该定期看牙医的。
0: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一个落脚点，定期看牙医，保证你在牙齿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给它及时的处理掉，不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如果到严重的程度，不要发展到非拔不可，拔了以后及时的去种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吧。
1: 嗯，大家不要觉得看牙医很麻烦，其实它是保证我们口腔健康非常重要的部分。
0: 嗯，是的是的，我们的牙齿健康，身体健康。
1: 种植牙当然不能一劳永逸，需要我们定期复诊，像爱护真牙一样好好保护它。希望大家关爱牙齿，多了解一些口腔保健知识。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气候转换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调养脾胃。对于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西子教你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按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家对肿瘤的手术治疗、传统放化疗、靶向治疗有一些了解，但您听说过肿瘤消融治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肿瘤消融治疗有哪些优点和局限，哪些情况的肿瘤更适合消融治疗。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消融治疗能让哪些患者获益更多。消融治疗直解一时之困，大夫敲重点，帮您厘清消融治疗的常见认知误区。
2: 健康专家号，
1: 在肿瘤的治疗领域，我们常听到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这些方式，但还有一种微创治疗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熟知，它就是肿瘤消融治疗。先来听听李女士的经历。
3: 68岁的李女士确诊早期肺腺癌，由于她身患多种慢性疾病，体质比较弱，无法耐受传统手术和放化疗，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她接受了微波消融治疗，全程微创无痛，不到1小时手

0: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肿瘤结节病，通过中医药治疗改善肿瘤患者胃肠功能、进食及排便能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的周琴。
2: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肿瘤消融治疗。可能大家对于肿瘤啊，大家都会觉得传统呢，我们是手术嘛，然后放化疗嘛，还有靶向治疗、生物治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还有消融治疗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融治疗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基于怎么样的治疗原理来给患者朋友做治疗的。
1: 好的，它其实消融治疗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肿瘤的治疗其实分了三大块，像您刚刚说的，一个是外科，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手术，第二个就是内科治疗，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疗呀、靶向啊、免疫啊，那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治疗，它就属于介入治疗这一块，就是不内不外啊，介入治疗。那介入治疗里边其实它涵盖的范围比较大，那么肿瘤消融是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手段。那么消融这种方式呢，就是简单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是通过一个这种物理的疗法，冷冻的这种方法，那么通过一个这个消融针啊，通过皮肤啊，我们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里，比如说我们的肿瘤在肺里啊，或者在肝里，我们通过皮肤直接穿刺到我们的肿瘤内部，然后这个消融针的针尖就会开始降温。那降温呢，那以前我们的设备它大概会降温到零下110多度，那现在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国产的设备它能降得更低，它能降低到零下196度。那当它降温之后呢，它就会大概在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里会逐步的形成一个冰球。那么从针尖往针尾的方向，大概这个针球一根针的长度大概是5公分，然后它前后左右是一个椭圆形，所以这个椭圆形的宽度呢大概就是3公分，所以大概我们一个针能形成一个3×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椭球形的这种冰球。那么在这个冰球覆盖的范围里边，这个肿瘤就被冻死了，等于它就是成为一团死细胞。那么消融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我们的一些升温的，比如说酒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冰球就开始融化，融化完了呢，那我们的针就可以退出我们的体内，然后这个治疗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大概它前前后后它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病人呢是在我们的这个 CT 室啊躺着，平躺着，是一种局部麻醉，所以它只是一个皮肤我们穿刺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麻醉，病人他是一个全程都是一个有意识的一个状态，他可以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怎么不舒服，那我们会指导他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全程是可以进行这种不适感的一个交流，也可以随时的去对症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2: 那我们就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两个病例吧，就是您治疗的这种通过消融治疗来这个帮助患者治疗肿瘤这样的病例故事。
1: 消融治疗其实现在在我们的肿瘤里面哈，主要是可以运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肿瘤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做整个这个肿瘤的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消融。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当肿瘤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做这种姑息的减瘤，比如说太大了，我给它短时间的去降低它的肿瘤负荷，来减少肿瘤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一个减轻症状的一个手术，比如说这个病人出现了骨转移，我们知道病人会非常的疼，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局部的这种消融，可以达到减轻疼痛、缓解病人症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里面我想一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病例哈，有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存活时间很长，他是一个小细胞肺癌晚期的。那么当时呢，因为他是脑梗去做检查，然后发现了，同时他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所以呢他就是做了这个按照我们的标准治疗应该是做化疗，但是化疗呢这个过程他没有很好的能持续下来，因为他身体有点接受不了，但这个肿瘤呢就越长越大， 那么它主要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它的心脏。

0: 旁边有一个大概有8公分的一个这个肺里面的一个肿瘤，那么影响了这个一个病人是憋气呀、压着很难受，这个时候化疗也做不下去，没有办法，然后来到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给他做了我们的这个冷消融手术。因为这个肿瘤也比较大，比较晚期，他的身体状态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我们用很多根的这个消融针把所有的肿瘤都给它包在里面，那我们只是用了一根针，然后把这个肿瘤大概70%左右吧给它进行了一个消融。那么这个手术进行的也比较顺利，那术后这个病人也没有出现这个并发症，第二天就下床就可以自由活动了。然后呢，之后我们再给他定期的复查监测，一直到现在中间又有几次就是肿瘤又有点长大这种迹象，然后我们中间又做了2次，1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共给他做了3次消融，但是这期间他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化疗放疗这样的治疗，他只是我们的消融，然后同时在门诊就长期的吃中药，到现在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平常去外面做活动啊，然后遛弯啊，生活起居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老太太，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疼痛的病人，我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女性患者，是一个输卵管癌，但是她呢就出现了肋骨的一个转移，这个肋骨的转移这个包块呢也是比较大，当时应该也有6个公分左右。那他疼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是从别的三甲医院转到我们医院，因为疼痛实在是治不了了，然后来到我们这，当时说试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他这个疼痛的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吃止疼药是拿碗吃的，就是这个小碗一碗，因为就是在这个恶性肿瘤的这个癌性疼痛的治疗里面啊，就是最高等级的这个药物是吗啡缓释片。吗啡缓释片它有个什么特点，就是它没有剂量限制，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疼痛不断的去加量，哪怕是100片，就是一直加。所以这个病人呢到我们这儿来，一个是就是拿碗吃这个止疼药，第二个就是他吃下去之后呢，因为止疼药它的不良反应在很多病人里边比较主要的就是便秘，没有办法排便啊，肚子又开始胀，就每天便秘，然后疼痛控制的也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这个也是这个肋骨的一个冷消融，印象特别深刻。他做完了之后当天晚上，就是他因为那个麻药过了，他针眼有些疼，但是呢就是等那个第二天的时候，他早上忘记吃那个止疼药了，但他跟我们说他居然不疼。所以就是在这个肋骨的转移灶里面的这种冷消融，其实很大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止疼的一个效果的，这个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吃的止疼药的剂量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病例。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例他没有去做手术呢，是因为首先他这个发现的是一个肺癌，当时肿瘤并不大，可能也就2个公分左右，但是他因为有很多基础疾病啊，心脏病啊，有搭桥啊，有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内科病他都有，然后年龄也很大，不能做手术，手术大夫说你这个啊风险太高了，就没有办法给你做，而且还抽烟，抽了烟之后他肺的质量也不好，你给他做手术他的术后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人来我们这儿也是因为他肿瘤比较小，大概2个公分，我们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一根针就可以解决，因为一根针能动大概是3×5的一个范围嘛，然后给他做了这个消融手术之后呢，他就在门诊吃中药，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这样的病例他就是整个都给他覆盖到了，做了一个这样的相对比较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根治的这3个病例就是不同的这种治疗目的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病例吧
1: 就准给我们带来这3个病例可以说非常典型就是小的肿瘤我们可以通过消融的方式把它彻底的清除掉那么大的肿瘤呢，我们也可能不清除掉它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它的这个体积然后让患者能够和这个肿瘤和平共处大于生存
0: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疼痛的患者

0: 好，
1: 通过这个消融，能够把那个压迫我们神经疼痛的部分把它给消融掉，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极大的减轻患者的痛苦，甚至我想减轻痛苦以后可能也就增强了他战胜肿瘤的这个信心哈。很多肿瘤患者可能一听长肿瘤了，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说，哎，我通过手术把它彻底切干净，我要斩草除根嘛。那听起来我们这个消融治疗好像并没有那么强调斩草除根哈。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消融治疗和传统的外科手术相比，它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这种区别呢，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0: 消融治疗和外科治疗它比较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这个治疗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一个肺癌的这个病人，当他要做外科手术的话，他除了要切除一部分的这个肺叶，他还要做一些淋巴结的清扫。那么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肿瘤做得更加干净，把可能肿瘤侵犯到的地方都给它处理干净，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那么这是外科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它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它是一个全麻啊，需要术前进行比较严格的一个评估啊，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身体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去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手术后的这个恢复相对来说啊，它的创伤肯定是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这个手术的伤口包括里面的这个切除，那么它术后的恢复时间会相对的更长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手术而言，那么消融跟它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微创。那么消融在介入治疗里面它是叫什么微创治疗，微创技术，也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可能最后能在身体上找到的就是那个针眼儿啊，因为我们的消融针就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可能是 2.6 毫米粗细的一个消融针，那么这样的消融针进到我们体内再退出我们的体内，最后完全是通过这一个小针眼来操作的，所以整个来说它的这个身体上的创伤比较小，当然它也会有一定的风险。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在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经过一定的我们身体里边深部的结构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脏器的损伤啊，出血呀，感染呀，这个风险也是有的，但这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也比较可控。这样的话呢，绝大多数这种消融的病人他术后他的恢复时间都比较快，比如说我们一般是下午做手术，一般我们的病人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啊，可能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他就可以自由活动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手术操作方面他们两者的一个区别。第二个就是从他的这个适应症上他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我们知道手术的目的是根治，所以一旦是我们判断这个病人可以做根治手术，他一定是很早期的病人啊，没有转移的病人，那这样的病人才可以去做根治手术，否则你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那么你这个手术的意义就不大，因为很快别的地方长起来了，那你这个可能就白挨一刀。对于消融的病人来说，绝大部分的消融患者他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是第一个。就不能手术分了两层，一个就是病人身体条件不好，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个根治性的患者，他因为种种的这种身体的原因，合并症太多，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这种早期的这种患者可以做，但这是极少数病人。那么我们大多数的病人人群还是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他是晚期的患者，然后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一般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没有办法耐受特别标准的强烈的比如说化疗啊这些治疗啊，那可能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我们在给他做了这个消融之后，他可以短期的获得一个肿瘤的这种复合的一个下降。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副作用啊。刚才我们说了手术那创伤很大嘛，对患者的伤害那肯定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知道化疗啊放疗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副作用的。那消融呢，刚才听周主任讲就是一根针伸进去，然后把这根针周围给它这个相关的组织给它冻死，那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安全，而且对患者的伤害也比较小。那我们也深问一下，消融治疗有什么副作用？
0: 消融治疗肯定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啊。肿瘤的消融手术啊，在我们整个的手术里面是算

0: 四级手术，因为手术分了一二三四，四级是最高等级的一个手术。为什么它会是一个四级手术？因为它存在的风险也是很大的。就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肺的肿瘤的一个消融，我们在从皮肤穿刺啊，经过我们的胸壁，然后经过我们的肺，再到我们的肿瘤里，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出血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些血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损伤，出现了出血。第二个，我们经过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肺泡的破裂啊，出现气胸的这个风险。那么这样的风险一旦出现的话，那我们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就需要紧急的做一些处理。那这样的风险呢，在我们术前其实大多数是可以评估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病人的这个我们的影像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的增强 CT 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分析啊，它周围的血管有多少，它周围的支气管有多少，我们可能会穿刺到什么样的部位，它比较可能的不良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在术前都要评估好，同时我们要去跟病人去交流啊。一般来说啊，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我们医院从03年开始做，也是在全国就是非常早做这项技术的一家单位了，做了好几千例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消融的手术。我印象中应该是只有两例患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其他的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嗯，整体上来说它的这个创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创，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肿瘤适合做消融治疗。
0: 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我们只是看部位。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能做的肿瘤消融，它大部分都是实体肿瘤，也就是我们能看见的这种成型的。那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腔道内的，比如说我们的胃呀、我们的肠道啊、我们的子宫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种气管，因为一旦这些部位我们去给它做消融，这个创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漏。比如说我们给它的这个肠道有肿瘤，我们做一个消融，很有可能肿瘤在不断的缩小的过程当中就漏了啊，那就形成肠漏，那这个就会形成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所以这种腔道类的这种肿瘤是不适合做这个消融的。那其他的部位的实体肿瘤，只要你是成型的，同时你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路径，比如说我从皮肤到肿瘤，我这个路径上我没有很明显的一些比如说血管啊、神经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脏器，我这个路径是安全的，它就可以做。哦，是这样。嗯，
1: 那我也来了解一下肿瘤这个疾病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初期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做，到后期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做，虽然可能不一定把它完全消融干净，但是实际上是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个病情的嘛。那是不是就是肿瘤的任何病情的阶段都可以做消融手术呢？
0: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手术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的。因为我们大多数的针对的病人是一些晚期的、老年的、身体的脏器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我们在给他设计方案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评估这个病人的身体状态，首先他的身体状态怎么样，第二个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一种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还是肿瘤本身就比较稳定啊？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让患者能够与癌共存，能够获得更长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存这种时间。所以说当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在设计我们其实是分了三个阶段，就是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当这个病人的肿瘤生长得特别快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可以给他做这样的消融，来把这个肿瘤的瘤体短时间的去减少它的肿瘤负荷，让它生长的速度慢下来，就是让它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慢的状态，来逆转它这个肿瘤的一个病势。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治疗体系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等这个阶段相对来说可控了、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中西结合治疗嘛，中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么在后面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会加上中药，然后来改善他全身的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可能这个病人就很稳定了，我们可能就是在门诊长期的吃中药改善他的这个体质，来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体的我们就是在病人的不同阶段，他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目的的。那每一个阶段可以做，但是具体要看看我们能不能给病人减轻一些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
1: 嗯，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身体状况比较弱、或者肿瘤已经很大或者弥漫性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缓解肿瘤给患者带来的伤害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瘤体特别大的时候，一个是它局部的压迫会很明显，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压在你的肺支气管旁边，这个病人就呼吸不了啊，他就很憋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瘤体特别大的时候呢，他对病人的消耗是很大的。那病人本身很多晚期的病人自己吃饭都吃不够，营养都不够，还要把很大一部分营养去提供给肿瘤，所以这个病人很多时候很瘦啊，又贫血，一般状态不是很好。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给他做的这种消融，可以很大程度上去把他这种快速被消耗的状态给他慢慢的掰回来啊、是这样。嗯，
1: 我还想问，就刚才您讲到的患者可能做了好几次消融治疗、哈，那我们知道如果是手术的话，可能切一次刀呢还是很伤元气的嘛。
0: 是、
1: 那相对来讲，就是我们通过消融疗法、是不是这个患者的这个损伤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次的来做这个消融治疗的呢？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晚期肿瘤啊，在我肿瘤的这个治疗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可能被治愈的一个状态，可能病人就一直伴随他这个疾病一直到最后。所以在这个疾病后面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呢，其实我们在给病人设计这个手术方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尽量的会使用一种相对来说这种温和的啊，创伤比较小的，可持续的、可重复的一些方案，我们是去控制这个肿瘤，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已经很难说我们怎么样把肿瘤弄干净，你通过化疗、免疫或者是什么，已经不太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希望肿瘤和我们的人能够相安无事的共处，他不犯我，我不犯他，然后让病人相对的症状轻一些的这个时间能更长一些，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我也想请周主任再给我们讲这样的病例，就是和肿瘤共存，还能保持比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样的病例。
2: 这样的病例其实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前期的做这个没有办法做手术，然后后期又没有办法去耐受我们相对比较标准的这种化疗啊这一类的治疗。那么可能在我们科主要做的治疗就是微创加中药啊这样的一个治疗。说到这个病例呢，就是我应该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有一个肺癌的病人，那么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化疗做完。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了，应该是也做了有三次的这个消融，然后在门诊就定期的吃中药，到目前呢也是有个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学术带头人是胡凯文教授嘛，他创建的一个体系就是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啊。肿瘤绿色治疗体系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很多的是不能够接受手术，或者说身体原因做不了手术的这一类的这个病人，那么我们给他的是这种不完全的这种消融，然后再联合我们的中药治疗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这样的一个体系。
1: 那也是我接着想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消融治疗的方法和我们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但是中药肯定是的，就是我们中药和这个消融是配合的，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疗法我们能一起就是配合使用吗？
2: 消融治疗和其他治疗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协同的作用。就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就是证明到我们的消融治疗跟免疫治疗结合起来可以大大的提高整体治疗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理解啊，你看这个肿瘤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阴阳合体，你看它的阴就是它的这个形啊，我们能看见在 CT 影像上看到它长的这样的一个肿块，这是它的阴成形的这一部分。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肿瘤的供血非常的丰富，那么这是它阳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恶性肿瘤里面，如果以中医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肿瘤，它就是一个阴阳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一个结构。那当我们使用了这个冷消融去做一个局部的治疗之后，我们能想象冷消融在中医里面它是有这个寒的这种属性的。那么寒的属性我们说热者寒之，那么在局部使用这种寒的这种属性的治疗之后，我们就把这里面的阳的这一部分其实给治疗掉了，我们能想象到吧，把它一分为二，阴和阳两部分。然后呢，阳的这部分没有了之后呢，它就剩下我们的这个阴这一部分体，这一部分体仍然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但是呢它已经是一团死的细胞了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只有阴而没有阳的话，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不会生长。但是这部分体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抗原。它的这个结构还在，它的抗原还在。所以呢，当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我们在把这个治疗和免疫治疗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免疫的效果能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是这两者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么这是跟免疫的一个结合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去给它结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在肺癌里面现在有一部分的这个治疗叫口服靶向药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有一定的特定的基因突变的病人，它可以口服靶向药来获得相对比较长的一个生存时间。但是口服靶向治疗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时间以内它就会耐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一年，好，这个药 就感觉没效了，肿瘤就开始又生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很有意思的病例，就是我们在耐药的病人里面，我们给他做一次消融之后，这个病人再继续吃这个药，他再次获得有效。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就是其实消融跟其他治疗结合它是没有矛盾的地方的啊，只是你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跟化疗啊跟其他治疗中间可能间隔一小段的一个时间啊。
1: 那刚才周主任说到的这个阴和阳的这个部分，就是阳可能是肿瘤的它的那个活力，
2: 对对对，
1: 阴的部分可能就是这个肿瘤的
2: 体。对对，
1: 我想可能有些朋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消融以后这块不是被冻死了吗？
2: 对，
1: 那就是它是一块死的东西，
2: 对，
1: 但是它其实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免疫卡片，
2: 对，
1: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身体里起到就跟我们注射疫苗一样，就起到一个免疫的作用。
2: 对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
2: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患者啊，包括他的家属，对于肿瘤消融他有一个误区，他会说啊，我做了消融，我这个东西不就没了吗？是不是？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病例啊，就是我们回顾我们以前做的这个消融的病例，我们消融之后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病灶我们去再做增强 CT 的时候，它可能会略微增大，因为它局部会有一些炎性的成分啊，还没有吸收好，就像我们手受伤了，它短期之内它是肿的，它反而是更大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大概在1到3个月左右，我们这个肿瘤啊，有效的病人他慢慢会缩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体积就不变化，但是我们去做增强 CT 里面已经没有血供了，他没有活性了。所以就是他大部分的患者他这个体还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
1: 我还以为他这个消融死掉以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溃烂的部分会慢慢被吸收呢。
2: 大多数患者他会缩小，
1: 会吸收一部分。
2: 对对对，但是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在那儿，但是他就是一团死细胞啊，是这样的。
1: 那同时我还想问一下，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听说这个消融治疗是可以用低温冷冻，也可以用高温来灼热。那我们为什么更多的选用这个低温的消融方式？
2: 哇，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因为其实在我们单位，我们的冷消融和热消融，我们两种手段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用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做冷消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冰球啊，我们去冷冻它，冷冻完了，它大概它的结构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热消融的话呢，大多数时候这个东西就烧着它就没了。那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听众啊，还有我们的病人，很多那就都给我烧没了不就好了吗？不就更彻底了吗？你给我留一个东西，怕它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那事实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热消融的时候，它容易形成一些空洞，比如说在我们的肺里面，这个东西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去给它做这种大范围的热消融的时候，它如果一旦形成空洞的话呢，它会干嘛？它很容易在这里会形成脓肿啊，这个病人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老有这种感染的问题存在，因为它形成一个窟窿，等于是原来我们这是有东西的，现在这个东西没有了。啊，它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小的，我们做消融，做这种微波啊，包括射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比如说1公分左右的这种，我们都是做消融，等于小的时候它那种不明显。
1: 就是这种是可以给它烧掉，烧掉就吸收 了,
2: 对 对, 对, 对,
1: 了
2: 对对对对，那个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灶相对来说比较大，尤其是在肺里面，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做冷消融，这样对病人来说，他这个对身体的损伤，对肺的功能的保护，包括他的这个效果，以及后期他这种免疫的这种反应，对病人来说都会更好一些。
1: 好，那接下来问个有趣的问题哈，比如说如果有位肿瘤患者来找您，说我不想化疗，我也不想动刀子做手术，我一定要消融治疗，那我想问问主任，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患者适不适合做消融治疗呢？
2: 经常会接诊很多的这个肿瘤病人哈，我们在给他制定方案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他说有三个因素是决定他的预后的。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条件，比如说他本身的身体状态怎么样，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然后他的肿瘤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他本身，其实他本身的生物状态是决定他这个病预后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第二个才是我们治疗的策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们是给他全部根治掉啊，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是我们去给他做控制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控制性的治疗就是我可能做不干净，我可能也杀不干净，但是我能让你这个病发展的缓慢，把它转化成一种慢性的病，缓慢的去治疗。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治疗策略。然后到第三层才是具体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是给他根治啊，还是给他去控制。那么到第三个具体的技术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消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他这个病灶长的位置啊，从影像学上来说，它局部如果做消融的话，我们有没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穿刺的一个路径，它的手术风险有多大。那么我们在做了消融之后，我们后续应该联合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因为消融它本身只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对吧，但是肿瘤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消融之后，我们联合中药啊，还是联合靶向免疫等等其他的治疗，那么这是我们在给病人做方案设计一定会考虑到的三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嗯，
1: 有人认为消融治疗是治标不治本，这种理解对吗？
2: 消融治疗治疗的不彻底，它确实不彻底，这个我要说，但是呢这种不彻底也是我们治疗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这个中医，我们的治疗很多程度上我们是用一些中医的理论来指导我们一些现代的这个技术。消融治疗如果说按中医的治疗，有毒性的治疗，它其实是一种大毒，因为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些是毒药哈，毒药也分了三个等级，大毒、长毒还有小毒。所以在内经里面我们说这个治病啊，不同毒药它是怎么来治的呢，就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就如果是大毒的手段你治六分就可以了，

0: 那肠毒治病，十去其七，就如果是肠毒，我们治七分。然后是什么？无使过之，就是不要去让它太过来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进行复如法，不进是什么？就是不干净，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中医理念是干嘛？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种正气，然后让这个疾病缓缓慢慢的带瘤生存，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目标，针对于我们本身已经是晚期没有办法做根治性治疗的这一部分病人，然后身体状态本身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也合并了很多的一些内科的疾病，那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奔着一个治干净的一个目的去，我觉得首先它不现实，第二个我觉得很有可能病人
1: 承受不了，
0: 承受不了，就它的毒副反应太大，但最后也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对吧？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状态，你想通过化疗去治干净这个疾病，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如果已经我们认识它本身就不现实的，那为什么你又要求其他的治疗能把它治干净？所以我们对于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治疗本身就没有想治干净，我们本身就是希望我们能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消融，我们减少一些局部的肿瘤，或者说我们减轻病人的一些症状，我们让这个病人肿瘤长得特别快的这种势头慢下来，缓缓的去治疗这个疾病。所以你说没有治干净，是的，确实没有治干净，但是我们是奔着控制这个疾病的目的去做这项治疗的。
1: 嗯，就是我们中医的肿瘤治疗其实有点像这种用了一些心法上的战术啊，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下子把这个肿瘤消除掉，一定要把对手消灭掉，但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放慢它的势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减少它的体量，然后控制它的生长，然后慢慢的去在这个过程中再扶正病人的这个正气，这样的话哎，我们一点一点的和这个肿瘤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可以让患者能够长期生存。
0: 对，其实现在肿瘤的治疗的这个发展已经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它已经不是像以前的说我们谈到了肿瘤，好，我这个病人很快可能没有几个月了，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肿瘤已经可以长期的带瘤生存。你比如说像我们所知道的乳腺癌的病人，对吧？或者还有一些血液淋巴瘤的病人，长期的生存，经过治疗之后，他这个病5年、10年、20年，他一直存活着。也就是说，可能再经过一段的时间，也许啊，恶性肿瘤更多的瘤种，那就会像治，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一样，我每天去吃药，每天去控制它，就带着它就这样生活下去。那么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说啊，我的高血压冠心病我为什么没有治愈它，为什么每天要吃药，对吧？那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去看待。嗯，
1: 就如果这个消融治疗以后肿瘤又长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来进行再次的
0: 消融治疗之后，如果说我们复查发现这个局部的这个肿瘤再次生长，比如说这个它变大了，我们在做增强 CT 发现它也是有活性的，那我们可以再给它做一次，比如说它局部我们判断一下它这个手术的风险也不大，患者的身体条件也还可以。其实这个治疗我们两次手术啊，间隔时间最短的是一个礼拜啊，所以其实
1: 对身体的伤害挺小的。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对它可以多次的去，就病人恢复之后，哎，可以再做。
1: 那给我们也讲一个，就是多次做消融治疗的病例吧。
0: 啊，我可以讲一个啊，我有一个病人，他应该是肾癌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原发肿瘤当时被切除了，但是后来呢，他出现了复发转移，他就转移到他的肺里面，有两个病灶，但是两个病灶呢都比较小。可能也就是一个公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小是不是越好做？其实，在我们消融大夫眼里，越小可能越不好做，因为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这个一个公分的小点儿在肺里，病人在做的时候清醒的嘛，他那个肺是在呼吸的，它里边的肿瘤是不断的在变换位置的，上下浮动的。 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越小，它的穿刺难度其实是越大的。你看，大的东西一扎，可能就扎到了。那这个病人他就是，而且他两个病灶呢长在两边，其中有一个病灶就长在我们的心脏的主动脉弓的边上，另外一个呢就长在右肺啊靠近脊柱的一个地方。病人身体状态当时也是不错的，但心理素质可能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是给他分次做的这个手术。我们第一个礼拜做的右下肺靠近脊柱的，就是他有些比较紧张，因为病人是就是清醒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时我们就特地派一个护士就在旁边跟他聊天啊，聊天各种聊，或者放一些舒缓的一个音乐啊，把右边做完。右边做完了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担心术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手术嘛，我们肯定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可能都会说的比较的完整哈，各方面因素都要考虑到。那其实他做得很顺利，然后第二天他就下地活动了。然后他下地活动了之后呢，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啊，当时就去旅游了，就去外面看故宫。对，第二天他当时其实不应该这样，他没有跟我们说，然后就去什么天坛呀，什么天安门呀玩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嗯，病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啊。然后第二次手术就是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给他做了左边的主动脉弓的这个手术。做其实难度是比较大啊，为什么？因为他就像一个就是小花生米儿一样的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他在里边，你想他可能会有点活动啊。我们在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很好穿刺，包括你就在这么粗的大血管上面，你一旦这个操作啊，就是稍微有点什么，他可能对着这血管就去了，那可能这个后果就非常难以想象。那天呢也是他第一次做完了，他觉得哎挺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第二次就反倒他不紧张了，其实我们是很紧张的，
1: 因为他离大血管主动脉，
0: 对，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躺在那，就第二次就特别淡定，就不用任何人去安慰他，就躺在那一动不动的配合我们，到我们就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然后后来也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也是做完了之后，也是第二天其实没有太多的不舒服，就这个手术呢也就恢复好，就出院了。你看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两侧的，所以一般对于两侧的这种肿瘤我们都要分次。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病人一个代偿的机会。比如说一旦我们比如说右边做了出现了气胸，你左边又做也出现气胸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很危险了。所以一般像如果是两肺的话，我们会优先先做一侧啊，休息之后然后再做第二侧，这样来说我们就比较安全了。
1: 嗯，那我也想问问周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当中，治疗的患者当中啊，有没有对于消融治疗的认知误区？
0: 啊，这个误区其实还是挺大的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部位来说，我们经常就有病人就肠子有一个肿瘤，然后就说就是同病房的嘛，然后呢他看到旁边那个肺癌的病人做了消融，然后他就埋怨他的这个大夫说，为什么你不给我做呀，我这也是肿瘤啊。然后我们一问说你是哪的肿瘤，说我是肠癌。我说那肠癌是不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是肠道的肿瘤，你在给他做这个消融的时候呢，他很可能肠道漏了，那么漏了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大便呀，这些污染的东西就会很快的漏到我们的腹腔，就会形成腹膜炎，很严重的这个感染。所以肠道啊，这种腔道是不能做的，肠道啊、子宫啊、胃呀、食管呐，这都属于腔道的，包括支气管里边的也是不能做的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你的肿瘤的一个部位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哎，怎么做完了我这个东西还在？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们会跟他说，做完了之后一个月我们是要复查一个增强 CT， 我们是需要看里面还有没有供血来判断肿瘤还有没有活性嘛。然后结果在复查的时候就说，我这个肿瘤怎么还在，而且还比原来还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那是不是没有做好？就是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个我们是需要跟病人去解释的，就是说我们消融的时候，我们这根细针从皮肤穿刺到肿瘤里，等做完了再把细针退出来，整个过程我们是不把肿瘤取出来的。 肿瘤是依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但是它就是它会变成一团死细胞，然后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因为它还有一些炎性的反应，因为身体里面就是有这种死的这种无菌性的坏死之后，它里边会形成一些炎性的反应，反倒会在周围呢显得更大。那么这个只要它没有

0: 肿瘤的这个活性问题都不大，它大概会在2到3个月里面会出现的就会缩小啊，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为什么我做完了我的肿瘤还在，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还反倒更大了，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嗯，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作为肿瘤科的专家哈，给我们预防肿瘤方面提一些您最想跟大家说的一些健康提示。
0: 因为我平常我做这个结直肠癌会比较多啊，就消化道肿瘤我这边做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对于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因为就是在很多肿瘤里面它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结直肠癌里面就是它就是吃这个肉类的多，但是吃纤维素的少，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这种不良的饮食结构，它会是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风险的因素，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因素。因为在我们国家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和农村它的发病率很不一样，越是经济好的地方越容易出现结直肠肿瘤，越是农村它的发病率越低。那么这就是这个饮食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其实做的还不是很到位，因为其实现在在结直肠肿瘤里面呢，它在指南上其实是推荐大家是什么，其实应该就是50岁，在50岁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肠镜，第一次做肠镜，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次做肠镜没有什么问题，我以后每5年做一次检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些推荐呢？是因为我们如果能更早的发现这个疾病，它的预后会完全不一样。其实现在很多发达的国家他们很多病例是更早的，所以说如果更早的病人他可以做一些更好的根治性手术的话，他5年的生存率会很高，就是这个病可能就根治了，或者获得非常长啊5年10年等等更长的一个生存的时间。但是如果说咱们一发现就很晚了，就3期4期了，那可能很多病人可能1年2年，那这个时间其实足足的就是在你前边发现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怎么去治疗更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去重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50岁提醒我们周围的朋友啊爸妈呀，我们去应该做一个检查。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高危因素的，他应该40岁就应该去做检查，比如我家里边有一些遗传这方面的遗传疾病的啊，有很多息肉的，然后呢还有那种炎症性肠病的，他应该40岁开始就应该做肠镜的一个检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的大家就是吃东西呢不要吃太饱，就在结直肠肿瘤里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提倡大家尽量就是7-8分饱其实是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呢随着年龄在长大之后，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呢你摄入的太多了，身体代谢又出现障碍了，它反倒容易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是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

0: 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江苏流感疫苗接种陆续启动，专家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想吃甜食又怕升血糖，建议在这个时间吃。高血脂会反映在腿上，抽筋儿、发麻都要当心。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实施，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目前江苏流感疫苗接种陆续启动，专家建议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流感疫苗可以降低感染风险，特别是降低流感引发的重症风险，保护期一般是在6个月以上，9到10月完成疫苗接种，可以在流感季起到保护作用。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纠结，偶尔想吃甜食或者是喝杯奶茶，又担心会长胖对血糖不好。其实调整一下吃甜食的时间，就能有效地减轻糖分对血糖和代谢的伤害。甜品、甜饮料最好餐后吃。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改变进食的顺序，先摄入蛋白质或者是膳食纤维，间隔片刻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以使健康人的血糖峰值降低40%。这表明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和代谢反应不仅取决于食物种类，也和进食的顺序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蛋白质和脂肪所需消化时间比较长，优先摄入可延缓胃排空速度，如同设置一道缓冲带，使后续碳水化合物包括甜食里的糖得以缓慢平稳地进入小肠吸收，避免葡萄糖短时间内大量地涌入血液。空腹状态下，奶茶、甜点当中的精制糖会快速地涌入血液，从而使人体血糖水平明显升高，加重胰腺的负担，随后血糖快速回落，最终陷入血糖飙升、暴跌、更想吃甜的恶性循环。空腹吃糖还会进一步地刺激胃酸分泌，可能会引起胃痛、反酸、烧心等等不适的症状。甜食放在正餐最后吃，这个做法是有依据的，但是要记住两点：

0: 食。这种做法只是可能让甜食的餐后血糖曲线变得平稳一些，不是抵消总热量总糖的摄入。第二呢，它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在正餐的时候确实先吃了足够的蔬菜和蛋白质。如果正餐只吃米饭面条，餐后血糖本就容易偏高，就不要再加甜食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糖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控制糖饮最好从以下五件事入手。首先要主动做到减糖训练，尝试每天少吃一种含糖的食物，逐渐地控制摄入量。肥胖、糖尿病、胃肠功能弱、高脂血症和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对普通人来说，日常饮食当中的主食、蔬菜、水果就能够满足每天糖分的需求。如果当天吃了其他含糖量高的食物，可以减少主食的摄入，并且注意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膳食纤维和低脂食物。第二呢，选择健康天然的甜味来源。伤害健康的甜多为添加糖，比如白砂糖、果葡糖浆、麦芽糖浆等，它们存在于蛋糕、冰淇淋、饼干、甜饮料等加工食品当中。日常的饮食当中有很多天然的甜味来源，比如新鲜的水果、红枣、桂圆干等，除了能给味蕾带来甜的刺激，那这些食物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对健康有利。特别想吃甜的时候，不妨首选这些食物。不习惯喝白水的人，可以用百香果、柠檬等带有特殊风味的水果泡水，加一点蜂蜜，既好喝又营养。烹饪的时候也可以用陈皮、醋、柠檬汁来代替糖。第三呢，是限制甜饮料。相比于果汁、奶茶等液态糖，蛋糕、面包等固体糖吸收更平缓，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饮料来替代饮用水。糖含量大于等于 11.5 毫克每毫升，属于高糖饮料。第四，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白糖、砂糖、蔗糖、果糖、糊精等排在配料表前几名的食品一定要少买。第五呢，是在外就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在家里吃饭，这样能够更好地控制糖摄入量。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高血脂会反映在腿上，抽筋儿、发麻都要当心。提到高血脂，很多人会首先想到犯困、头晕等症状，其实除了这些，血脂高还可能表现在双腿上。血脂是血液里的必要成分，也是维持我们正常生理机能的必需物质。下肢血管受高血脂影响的时候，通常会发出以下四种警报。第一呢，是腿部抽筋比较频繁，很多人夜间小腿抽筋之后第一反应是缺钙了，其实这可能是高血脂的信号。高血脂会使血液粘度升高，加上夜间血流速度减缓，小腿肌肉会出现缺血、缺氧，脂质沉积还可能会引发周围神经病变，导致肌肉异常的兴奋，从而会引发剧烈的痉挛。第二是间歇性的跛行，也就是走一段就腿酸胀、疼痛、沉重，必须停下来几分钟才能够继续走。血脂高可能导致下肢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管腔狭窄，走路的时候肌肉需血量增加，但是狭窄的血管供不上血，就会引发疼痛。休息之后肌肉的耗氧量减少，症状也会随之缓解。第三是皮肤异常，高血脂会损伤血管内皮，导致末梢微循环障碍，让双腿皮肤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供应。具体表现的是腿部皮肤可能会干燥、脱屑、失去光泽，足根部容易出现皲裂，指甲颜色会泛黄、增厚、变脆，小腿或脚部的毛发变得稀疏，普通的小伤口也会愈合缓慢，甚至反复感染。第四呢，是腿部冰凉麻木， 由于下肢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血流无法顺畅地到达肢体末梢，腿部或脚部会经常感觉冰凉发麻，哪怕穿得很厚或者是热敷也难以回暖。在生活当中，导致血脂升高的主要原因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超重或者是肥胖、吸烟酗酒、年龄增长或者是遗传因素等。那很多人的血脂失控都是无意识的，以下几个常见的生活习惯可能会让血脂飙升。第一呢是不吃早餐，第二是常常吃夜宵，第三是爱喝甜饮料，第四呢是吃的油腻，第五是睡眠不足。如果在改善生活方式三个月之后血脂仍然没有变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脂药，并且定期的检查血脂、血压和血糖等指标。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如初见何须感伤。 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作为徐州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落户新沂的新水农业依托智慧设施品牌打造，发展标准化订单种植，构建完整生鲜冷链链条，带动1200多户农户持续增收，书写农业现代化崭新答卷。在新沂市中吴街道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基地内，农户正有序移栽草莓西红柿幼苗，这批草莓西红柿对接生鲜平台订单，开展定向培育，对果实糖度、单果重量有着严格的标准。新水农业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基地管理员刘科：
14: 整个过程如同工厂生产，在草莓西红柿定植时便在系统中设置其生长点，系统会根据其预设的目标自动调节每日的温湿度、光照时长，精准控制着生长节奏，每一批草莓西红柿都如工厂产出的标准化产品。
0: 智慧赋能让蔬菜基地长出标准化果实，这种按需定制标准化生产的模式种植面积已超过60亩，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定制了专供电商的伊斯曼等多个品种，为传统农业转型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在鄂湖镇新水庄园，这样的科技变革正在葡萄藤上结出硕果，为破解传统葡萄种植品种单一、上市集中、售价不稳等难题，新水庄园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国内外优质葡萄品种，通过差异化品种布局实现错峰上市。目前庄园葡萄市场售价每斤10元到60元不等，相较于传统的种植模式，每亩土地经济效益整体提升30%。新水庄园技术员韩浩：
15: 我们园区呢，就是6月底开始，一直能吃到9月底，然后呢，一共能有20多个葡萄品种，现在陆续成熟，主打的就是4个品种：妮娜、美人指、阳光，还有浪漫红颜。
0: 作为鄂湖葡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食用企业，新水农业种植的葡萄已取得绿色食品认证。公司参与园区葡萄产品的收购、分拣和分销，制定参考收购限价，保障葡萄种植户利益。同时，企业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新沂市鄂湖镇列马村村民杜新红：
16: 我在这干了5年了，哎，我呢就是这。

0: 附近的村上的人弄看家收拾的呢，图方便哈。然后我在这里面也学到了不少经验，看发展怎么样，我也想搞一片这院子，一天工资是120块钱一天，月也都4000块钱，也满足了。
1: 好了，关注一条交通提醒。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西苑中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2026年9月17号至2026年11月15号对西苑中路、矿山路至民安南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市供销合作总社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心仪的果农陈先生咨询供销社能帮助他们直播卖桃吗？
2: 有别人铁锈山桃农家里种了十几亩水蜜桃，过去呢主要靠这个代办收购，大哥年波动大，收入不稳定。人家最近听说这个供销社搞电商直播把卖桃，都想问问这个桃农怎么对接参与。
1: 市供销合作总社发展规划科副科长杨柳表示，供销社系统在农产品电商直播销售、助农销售方面有比较成熟的实践做法，有参与意向的果农可以直接联系心仪踢球山供销社进行对接。
3: 这个是可以对接的，像我们在踢球山这边也是依托当地的这个万亩桃园，也是建了这个水蜜桃的展示展销中心，来帮助桃农做一些配套的服务，就是例如像周边的这种采摘、分储、分拣，还有包装，还有直播销售，这种都是有配套的服务的，比较完善。而且像外销的渠道，我们也是对接了，就是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型的商超，以及就是对于我们自己供销系统内部的像先锋会的这种直播平台，能帮助我们农户来上行这个农产品做好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

0: 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保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材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蒋蒋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半个
12: 赛，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 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

0: 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4: 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九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强烈反响。
1: 邳州岔河镇岔河村20亩软藻奇异莓迎来胜果期。
0: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
0: 日本发现失联全球鹰无人机部分残骸。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报告。宋乐伟指出，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是我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上午8时40分许，市行政中心大礼堂气氛庄重热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500多名党代表肩负重托，满怀豪情，意气风发步入会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乐伟、沈俊峰、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龚维芳、吴卫东、汪立生、郭晓敏、王泽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沈俊峰主持，市第14次党代会应出席代表574名，实到568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始，全体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大会发来贺信。在热烈的掌声中，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4个部分：一、砥砺奋进取得丰硕成果的5年；二、坚定扛起新征程上新的光荣使命；三、奋力开辟各项事业发展新境界；四、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宋乐伟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说，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徐州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工作主线，迎难而上，实干笃行，顺利完成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宋乐伟说，回望过去5年，我们着眼战略全局，牢牢扭住中心城市这个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跃升国家战略层面。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越来越强劲，着眼长远发展，集中精力大抓产业，因时因势将343创新产业集群优化完善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影响力显著增强，实体经济根基越来越坚实。着眼共建共享，攻坚了一批历史遗留的难事，群众期盼的

实施，老百姓的获得感越来越充实。着眼守牢底线，严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安全稳定防线越来越牢固。着眼激浊扬清，以斗争精神狠杀歪风邪气，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干部队伍敢为善为、务实落实的特质越来越鲜明。宋乐伟指出，五年来，我们坚持以战略思维做好谋篇布局，推动综合实力向强攀登，高能级城市的地位更加凸显。坚持以科学方法擘画转型路径，推动产业科技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更加充沛。坚持以协调理念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区域协同纵深拓展，高颜值家园的面貌更加亮丽。坚持以开拓精神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发展活力不断增强，高端化要素的集聚更加通畅。坚持以宗旨意识抓实民生建设，推动公共服务优质普惠，高品质生活的成色更加厚实。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管党治党，推动良好政治生态巩固发展，高水平党建的引领更加有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离不开省委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历届市委班子的接续奋斗，离不开全市人民的团结拼搏。五年的探索实践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刻体会到对党忠诚是永恒课题，必须内化于心，外见于行，自觉做到对标对表抓落实。产业强势是转型之要，必须因地制宜，久久为功，科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群众期盼是施政所向，必须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深入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干部队伍是决定因素，必须敢为善为，务实落实，持续锻造干事创业硬本领。宋乐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是徐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的指路明灯。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对江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每到关键时期、重要节点都给予我们把脉定向、悉心指导。新征程上要坚定不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工作主线，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总体要求，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经济大省要挑大梁、重大责任，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策略方法，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强化答卷意识，保持赶考状态，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要求我们始终胸怀全局，把握大势，在时变应变中改革创新，开拓进取，要求我们强化机遇意识、问题导向，在担重担难中闯关夺隘，砥砺向前，要求我们锚定一流标准、更高标杆，在务实落实中奋勇争先、善作善成。宋乐伟指出，今后五年总的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市域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围绕实现五个明显提升，要进一步把牢四中心一枢纽建设这个主攻方向，建设制造强基能级攀升的区域经济中心，建设策源赋能活力迸发的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多元融合品质彰显的区域消费中心，建设文脉更续筑峰塑优的区域文化教育医疗中心，
建设内外联动、配置高效的区域资源要素集结枢纽。宋乐伟强调，实干成就事业，奋斗创造未来，今后五年要紧盯关键环节，抓实重点任务，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徐州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丰硕、更加过硬的成果。要着力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加快建设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更具示范引领力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加快培育更具内生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和现代服务业高地上迈出新步伐，着力完善创新体系，统筹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和徐州科创圈建设，以科创大走廊为牵引，增强创新效能，以推进融合创新为路径，激活创新动力，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抓手，贯通创新链条，在打造活力充沛的区域科创中心上实现新突破。着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让消费中心成为辨识度更高的城市名片，把提高投资质效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锚，用法治之力服务保障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打造引领区域的品质消费标杆城市上取得新进展。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围绕形成向前发展的更大推动力，系统推进深层次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聚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在打造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链接点上探索新路子。着力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优化完善市域空间总体布局，稳妥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持续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发展，在打造策应国家区域战略的重要枢纽上展现新作为。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健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高质高效现代农业，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提升富裕富足质量成色，在打造高水平农业强势上增创新优势。着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培根铸魂守正创新，持续涵养文明新风，更续传承历史文脉，扎实推进文化惠民，繁荣发展人文经济，在打造文化强势上彰显新气象。着力推动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公共服务优质供给，在打造幸福美好家园上创造新成果。着力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健全美丽徐州建设保障体系，在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徐州上绘就新图景。着力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持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打造更高水平的平安徐州、法治徐州上书写新答卷。宋乐伟指出，徐州是江苏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要更续红色血脉，扛牢时代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要把牢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
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

0: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化拓展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成果，锤炼坚如磐石的党性修养。要注重实干实绩，牢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要突出固本强基，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扎实开展党建强基深化提升行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构筑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从严正风肃纪，深化拓展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作风大提升行动，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涵养重连上时的新风正气。要强力反腐肃贪，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完善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格局，持续融铸清风徐来廉洁文化品牌，守护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为奋进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宋乐伟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为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徐州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王安顺、韩冬梅、王强、王希龙、庄华平、刘忠达、李荣启、刘广民、王维峰、李勇、罗德清、李强、丁广州、毛孝全、吴启彪、毕余瑞、邱成、周天文、王浩、高建民、孙光勇、顾涛、柳慧敏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应邀出席大会的是各民主党派、是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也在主席台就座。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强烈反响，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1033，1865177，1033。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昨天上午，宋乐伟代表中共徐州市第13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共同的感受是，过去五年的成就鼓舞人心，未来五年的蓝图催人奋进。其中报告明确提出将建设制造强基能级攀升的区域经济中心，着力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和现代服务业高地上迈出新步伐。清晰的产业布局，务实的发展路径，令来自产业调口的代表们倍感振奋，信心倍增。在徐州精心构建的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新材料和工程机械、绿色低碳能源、现代食品、高端纺织一起被确定为五大特色优势产业。报告提出将加快建设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新材料聚力提升精细化工、优钢特钢等发展制态，围绕增材制造、稀贵金属等细分领域锻造核心产品。这一规划部署让市党代会代表江苏恒久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陈瑞看到了一张机遇满满的产业新蓝图。陈瑞：
3: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投入了1000多万，然后建成了全国首条硫酸穷网架智能化生产线。包括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也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徐州制造。像我们的项目已经远到这个南极科考站，秦岭站的建设我们也全程参与，包括这个徐州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地标性的一些建筑。回去以后呢，我要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的这个精神，带领我们的这个技术团队攻坚克难，为打造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强劲支点，包括为徐州的这个强富美高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现代食品产业事关百姓餐桌，也是富民兴产的重要支柱。市党代会代表、徐州润克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吴华表示，这份报告为企业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条、推动食品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指明了发展方向。
4: 作为益科集团肉鸡屠宰加工核心的基地，那徐州润克呢，也是乘着全市现代食品产业的东风，跳出了单一由白羽肉鸡屠宰向下游拓展的调理品、预制菜，提前布局宠物食品原料等赛道。现在产品呢，不光是直供国内头部的餐饮连锁品牌，还销往全国各地，日屠宰突破30万余。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紧扣市党代会乡村振兴的指引方向，一手呢以数字化提效提质，深挖肉鸡全产业链的价值，一手呢扩大养殖带动范围，坐实实业，带着乡亲们共同奔赴好日子。
2: 高端纺织产业的捕链强链任务，在报告规划的产业蓝图里有着清晰的路线。来自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市党代会代表李国平表示，企业将为徐州推动高端纺织产业集群发展、提档升级贡献新凤鸣力量，为区域经济中心建设注入发展动能。
5: 投降以后呢，新凤鸣为联主，我们启动了移风引风的计划，用一根丝织就了新移高端纺织产业园。目前呢，新移风鸣徐州基地一切项目已经达成，二期项目稳步推进，三期项目在加紧规划。2026年，预计我们的产值会超过130亿。未来的五年，我们将深入贯彻本次大会的精神，将新的动力、风的引领、猛的实效，转化为发展成效， 为徐州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2: 安全应急是徐州的特色名片，是党代会代表徐州高新区安全应急产业服务中心高级经济师黄秀娟表示，她亲眼见证了徐州依托中国安全股推动安全应急产业从规模领先转向技术引领，从单一制造转向系统服务的发展过程，也从报告中感受到空前的产业发展机遇。
6: 目前呢，我们园区我们安全应急产业呢已集聚了600余家上下游企业，从单一的装备制造升级为可提供整套应急解决方案的完整供应链，先后获批了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国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9月份呢，我们又增添了一个国家级的名片，新型产业示范基地。今后呢，我会继续扎根一线，当好产业链的牵线人，全力助力安全应急产业主链强链高质量发展。
7: 昨天上午，徐州各地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市第14次党代会开幕会直播，宋乐伟代表13届市委向大会做的报告引发强烈共鸣。上午，新沂市新安街道和平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集中收看了党代会开幕会直播。报告中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一项项求真务实的举措，不仅让大家感受到现在的徐州生机勃发、绚丽多姿，更让广大干部群众对未来5年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领会、认真学习党代会精神，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的实效成效。新沂市新安街道和平社区党员王静：
8: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深感振奋，备受鼓舞。我们呢，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7: 新沂市新安街道和平社区网格员贾刚：
9: 作为一名社区网格员，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用心用情做好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当好居民的贴心人，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徐州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在云龙区大龙湖街道汉丰社区党军服务中心，党员群众集中收看直播。报告提出，将着力推动共同富裕，在打造幸福美好家园上创造新成果，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增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公共服务优质供给。一系列新部署、新规划，让大家对未来城市发展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和向往，也对今后立足岗位、开展工作有了新目标、新方向。云龙区大龙湖街道汉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夏学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立足本职岗位，继续聚焦一老一小，办好居民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办汉丰社区小风车公益暑托班，当好社区的领头雁，以党建家五民服务举措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居民的急难愁盼，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7: 云龙区大龙湖街道汉丰社区党员代表于波：
11: 作为一名社区退休党员干部，我要立足社区基层文化建设宣传阵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余热，为社区基层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7: 邳州岔河镇岔河村20亩软枣奇异莓迎来盛果期。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金秋时节，邳州市岔河镇岔河村米小生奇异莓园内，20亩软枣奇异莓迎来盛果期，果园采摘、直播带货、客商收购同步火热进行，特色水果产销两旺。
12: 如果咱吃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带皮吃的，它皮是属于特别软糯的，它皮的地方会带有一点酸，但是果肉是春天的。
2: 丰收时节，果园线上销售火热，在米小生奇异莓园，负责人宋远刚每天准时开启抖音直播。

0: 展示鲜果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宋远刚，
1: 现在跟中通快递合作，咱们就可以大量的就是发往外地。我们现在就是亩产差不多能做到2000斤左右，就一亩地纯收入差不多在10000多块钱呢。
0: 软藻奇异莓又称软藻猕猴桃，有着维 C 之王的美誉，可直接带皮食用，口感清甜爽口，优质的果品吸引不少周边市民前来采摘体验，自采顾客吴娟，
2: 把它带几箱回去吧，给朋友给孩子的给亲戚的，都尝尝，周末带孩子过来自采一下，感受一下，挺不错的，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
0: 线上热销，线下火爆，多元销售模式让丰收鲜果不愁销路，稳定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也吸引了常年合作的收购商准时上门批量收购。收购商沙莲，
3: 第四年来拉这果子，我一次性拉50箱，2天都卖完了，到收的时候都来，好多回头客过来找的，非常好卖。
4: 换个话题，记者王楚贤、刘长征报道。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情况，8月31号至9月6号，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就诊总数中流感样病例占比为 3.8%， 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目前徐州本地流感流行情况如何？日常生活中该怎么科学防护？徐州市疾控中心专家给出解答。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州市卫生监督所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工卫医师张新文，
5: 根据我市的流感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我市的流感活动是处于一个低流行水平的。最近一周的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3.55%，是基本持平于前一周的。另外，我市当前的主要流行株为甲型的 H3N2 亚型以及乙型的维多利亚系，暂未发现病毒发生明显的变异或者是耐药性的变化。综合研判呢，当前我市出现大规模流行的风险是较低的。
4: 不少市民好奇流感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哪些人更容易中招？专家介绍，流感的传播途径多样，人群普遍易感，其中免疫力较弱的群体感染风险更高。张新文，
5: 流感病毒呢是主要通过感染者打喷嚏和咳嗽产生的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感染。在特定场所，比如说人群密集且密闭或者是通风不良的房间内，也可能通过气溶胶的形式传播。人群呢是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的，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免疫力相对更弱的人群会更容易感染流感。
4: 眼下不少人出现咳嗽、咽痛等症状时，常常当成普通感冒扛一扛，甚至觉得不发烧就没事。专家特别提醒，流感和普通感冒完全不同，一些不典型症状背后恰恰藏着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张新文，
5: 流感的病原体是流感病毒，而普通感冒的病原体可能是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并且流感病毒较普通感冒的症状较重，传染性更强，并发症的风险也更高。
4: 面对流感，做好日常防护是第一道防线。张新文也给普通市民整理了几条简单易操作的居家和出行防护建议。
5: 首先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者打喷嚏时用纸巾、手肘等遮住口鼻，勤洗手，尽量避免直接触摸眼睛、鼻或口等部位。第二点呢，就是在居家办公的场所要注意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然后呢，也要注意增强体质，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再一点，就是在流感的流行季节，前往人群聚集、通风不良的场所，要注意规范佩戴口罩。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流感样症状，请大家尽早去医院就诊，早诊早治。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4: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
4: 稍后的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0: 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

0: 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9月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两化融合及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成熟度的综合指数。9月20号在安徽合肥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 67.1， 整体进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0: 9月20号，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江苏人才周的首场活动，大会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办，8000多家用人单位线上线下招聘11万人，147家国际国内品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5万多名求职者现场洽谈。
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日本航空自卫队20号说，日前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了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部分残骸已漂至岸边并被寻获。日本航空自卫队披露，这块残骸长约 1.5 米宽约 1.4 米但没有说明具体是哪种部件，搜寻工作目前仍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急救护航新力量，守护城市流动脉搏。铜山区红十字会开展2026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
0: 热线回复：父母职工医保账户余额可以为孩子缴纳居民医保费用吗？
2: 主流视野，
3: 时代情怀，
2: 聚焦新闻前沿，
3: 服务百姓身边，
2: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铜山区红十字会走进徐州安全科技产业园党群活动中心，开展以急救关注流动人口及新业态从业者第27个世界急救日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聚焦移民背景下的急救与新就业群体两大核心议题，切实提升流动人口及新业态从业者的自救互救能力。活动吸引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及附近企业员工等200多人参与。活动现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结合新就业群体的行业特点，围绕交通事故创伤包扎、心肺复苏、AED 使用以及中暑、疲劳驾驶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方法进行了专题讲解，内容贴近实际，实用性强。铜山区红十字会秘书长陈萌介绍，
4: 我们还向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群体赠送了40个便携小急救包，鼓励他们随车携带，随时可用。同时，一场心肺复苏培训班同步开班，20多名学员通过考核取得了心肺复苏合格证。
1: 为扩大急救知识覆盖面，让更多无法到场的司机和快递员也能便捷学习，铜山区红十字会还在活动中推广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就在身边红十字应急救护服务平台，参与者可通过微信服务号观看心肺复苏标准操作流程视频，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学习，让急救知识触手可及。铜山区红十字会秘书长陈萌说，
4: 接下来 我们还将以世界急救日为契机，持续面向各镇街道窗口单位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重点推动便民服务中心等关键岗位人员持证培训，努力打造一支懂急救、会施救、能应急的基层便民服务队伍。
0: 昨天，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热线咨询侯集高级中学学生参加高校综合评价机会是多少。
5: 好，就是我的妹妹她今年是考上侯集了，她的中考成绩就是不太突出。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老师，侯中学生参加综评的这个机会是多少？
0: 据了解，综合评价是指高校的综合评价招生，它通过综合考量高考成绩、高校考核结果、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维度来录取学生，具体的比例需要由报考的高校来进行确定。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侯集高级中学教务处主任王文玉，他回复说，侯集高级中学学生参加高校综合评价比例还是挺高的。
6: 高校综评的条件最主要的是综合素质，它要求相关学科领域啊具有突出的才能和创新潜质，比如说学科竞赛或者发明创造等，这方面主要有学科特长的学生，或者是获得省市有关荣誉表彰，或者是高中阶段学业成绩名列前茅。2026年部分高考的具体高校的具体规定为例，四星级高中高二高三三个学期呢，成绩排名在年级大约前25%到40%不等。那我们学校是高品质示范高中，排名年级前60%到70%。
1: 近日，有网友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后台留言咨询，家中刚添新生儿，准备为孩子办理居民医保三保，听说可以直接用父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缴费，想确认这项政策是否属实，具体该如何操作。接到听众诉求后，记者联系到徐州市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亚，针对家长关心的问题，他回复说，
7: 您可以先下载江苏医保云，然后进行实名的认证登录，点击家庭共进的模块，填写您的家庭成员的近亲，还有确认一下近亲属的一些关系，签订一下个人承诺书，就可以完成家庭成员的关系的一个绑定。绑定完以后呢，您可以选择代缴居民医保费用的一个对象，点击被绑定人呢共计缴费，确认就可以完成一系列的缴费流程了。
1: 徐亚介绍说，完成家庭共计绑定以后，可共享的使用场景远不止代缴保费这一项。
7: 家庭共计绑定以后，不仅仅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进行居民医保缴费，孩子在医药机构进行购药的时候，在孩子刷卡就医的时候刷了自己孩子的医保卡，然后一些需要自费的部分就可以从您的职工医保账户的个人账户里边进行支付了，也是我们一个惠民一个政策。
0: 20号，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栏目热线咨询，是否可以在网上处理单位员工的医保事宜。
8: 我刚接手就是我们单位社保这块的业务，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有些业务可不可以在网上去办，然后具体应该怎么办。就普通企业单位有新来的员工，然后我想给他加进来，或者他离职了，就是我想给他减掉，然后或者还有一些可能退休之类的业务。
0: 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医疗保障局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亚，他回复说，有些业务是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的。
9: 就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参保类的业务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就您刚才说的一个正常的参保亭，还有一些参保的信息的查询等等，这些业务都可以在我们江苏省的一个医疗保障的网上服务大厅，就是您所知的口述的一个单位网厅。
1: 今天上午8点到9点，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亚军将带领行政审批科、艺术科、公共服务科、产业发展科、资源开发科、文化旅游推广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文物科、市场管理科、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博物馆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 8080-9393。

0: 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 近日，邳州市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召开人员密集场所节前消防安全工作部署会，辖区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负责人参会。会议对节前及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作出明确部署，一是压紧主体责任，抓实隐患清零，各单位要切实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立即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消防设施损坏、电气线路老化、违规动火用电等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二是强化常态巡查，严守防控底线，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和每日防火巡查制度，紧盯客流高峰、夜间营业等关键时段，细化管控措施，及时消除动态火灾隐患。三是完善应急准备，提升处置能力，进一步修订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员工初期火灾扑救和疏散逃生演练，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四是深化宣传提示，营造安全氛围，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节日防火注意事项，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及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2: 近日，全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赴辖区养老机构开展消防安全回头看，检查组实地查看了前期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重点聚焦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性、疏散通道畅通性、电气燃气使用规范性及电动自行车管理等重点环节，同时通过现场询问与实操检验，核查工作人员掌握消防器材使用、初期火灾扑救及应急疏散流程的情况，并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指导，协助机构完善内部消防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你知道吗？一块安装在窗外的广告牌，平日里看似毫无危险，可一旦建筑内部发生火灾，窗户是重要的逃生通道，如果被广告牌封堵，不仅会导致烟气无法排出，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还会阻碍灭火，加大救援难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明确规定，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守护生命通道畅通关乎每一个人的安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朋友要牢记七不能。一是逃生窗不能封，人员密集场所外窗上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广告牌等障碍物，家中安装防盗窗时，请预留逃生窗为生命网开一面。二是楼梯走道不能堵，切勿在走道、楼梯拐角等位置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停放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三是安全出口不能挡，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四是预案演练不能少，工厂企业应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和宣传教育。五是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灭，疏散指示标志应该保持通电、常亮且具备蓄电功能，并应设在醒目位置。六是消防车通道不能占，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七是防火门不能忽视，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疏散楼梯间、电梯间入口等处，应安装正规合格的防火门，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2: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张强，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
4: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2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9: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1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2: 水润万家，
13: 情系你我，
1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